0: 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1: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2: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
3: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2: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0: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属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2: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4: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5: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今天白天盆地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部分地方有中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西部28到30度，其余地方是30到33度。
4: 成都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气温22到30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2，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5: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4: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公布，未来5年如何实现了就业优先？
5: 价保变拒保，618承诺为何缩水？
4: 粽子的去节令化转身，为什么消费者愿意在非端午节时购买粽子呢？
5: 2025年度个税汇算6月30号结束，网传退税秘籍靠谱吗？纳税人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4: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发动袭击，搅局美伊谈判。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会谈取消。
6: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7: 正在发生的历史，
6: 头条关注。
5: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聚焦就业政策。6月18号，重磅文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对外公布。这份规划部署了未来5年要实现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等总体要求。未来5年如何实现就业优先？我们来听一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的解读。
8: 我们这次就业优先的这个规划呢，其实就是我们未来就业市场的发展是高质量充分就业，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一个目标。就是未来呢，我们在讨论劳动力市场它的发展状况的时候，不仅仅是说这个数量要增加，同时它的质量也要增加。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技能的一个提升，那劳动者的技能提升呢，就代表着他的人力资本的一个提升，代表着他更有竞争力、 更能适合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其他的三类这个社会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提升，代表着我们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的网络织得更密。特别是呢，工伤保险提到了包含职业伤害保障。那么职业伤害保障呢，是专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设定的。那也意味着说呢，过去可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这方面有短板，未来呢，这样的一个短板也会逐渐的补齐。那无论是这个技能提升也好，还是社会保障网的提升也好，它都代表着一个就业质量的提升。这个服务业呢，其实它的在就业当中是我们吸纳就业数量最大的一个部门，同时呢，它的就业的内容非常的多元化，门槛呢也是多层次的。如果我们简单的划分呢，我们可以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这两个角度来去看。那么生活性服务业呢，其实是接纳劳动者人数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业的状态。那么这个生活性服务业呢，过去我们总体上的这个发展呢，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比较小乱散差的这样的一些局面，比如说它的门槛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劳动者的质量呢是参差不齐的。那么未来呢，在生活性服务业的这个扩容，我觉得呢，主要还是要依托各种组织、企业、平台，把生活性服务业的品质提升起来，把过去呢，比如说没有品牌的，我们做的有品牌；没有规模的，做的有规模。啊，总体上来说呢，就是它的标准在不断的提高，它给我们给我们消费者带来的这个体验在不断的改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围绕着我们的制造业提供的各种现代的服务业，比如说像现代的金融、科技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等。那么我觉得这一块的这个体制扩容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能不能大量涌现高价值的高薪酬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他们的竞争力能够不断的提高啊，不仅是在国内的竞争力提高，在国际上的这个竞争力也能提高，从而助推呢我们中国的产业呢在全球绽放光彩。所以我觉得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不仅是这个量要增加，同时呢就是它的这个质也要增加。我觉得在这次规划当中呢，对于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者呢，也是着笔非常多的。那么单独有一个章节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呢，这次规划也阐述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我们既要做大蛋糕，同时呢也要补齐短板。那做大蛋糕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去推动新就业形态的发展，然后让这个平台经济的发展能够在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发挥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产生在新就业形态当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新就业形态各种各样的新就业新职业能够不断的涌现。那么劳动者呢，就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个我觉得是做大蛋糕的一个过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补齐短板。我觉得补齐短板呢，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保障的问题包括怎么样能够增加我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人员他们的一个参保率，能够呢使得他们这个参保更加的便利。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职业伤害保障呢，能够继续扩面，覆盖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补齐这个公共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就是服务网络要织得更密，那能让我们的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延展到灵活就业者、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能够让他们充分的融入到城市当中。首先呢，我觉得还是在这个需求层面呢，要做一个很好的引导。那我们现在建立国家的人才需求的大数据的平台，那首先能让需求呢可以被看见，能让我们高校的各类学校的这个专业的调整呢有一个依据。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做好这个职业的教育，让我们这个职业的教育呢成为新的人才发展的一个通道，而不是像过去的这样的一种次优的一个选择能够增加我们的劳动者的一个人才的一个通道。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专业的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啊，要跟上产业发展的需求，要紧盯着我们现在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去培养什么；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去培养什么。这样的话呢，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5: 这人一上了年纪，最要紧的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用手揉水洗滴眼药水儿都不管用。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每天限时发放500份蒸汽眼贴，活动仅限端午。

0: 节这几天，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先多送您78元眼贴。4008277911，4008277911。
1: 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流泪、干涩、发黏，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的疗法，还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千里光等十几种的草本护眼精华，又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能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
0: 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优惠力度真的特别大，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直接就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端午节专属冰丝凉席。活动每天限量500份，而且只有这几天有，电话一定要多打2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近段广告稍后继续。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

0: 方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好，聆听天下直播继续。各大电商平台618大促落下了帷幕，不少消费者却发现买前客服承诺价保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价时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补贴类型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
4: 所谓的价保服务本来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当中却频频缩水。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何变成了维权难题？我们来听报道。
5: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

0: 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1: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啊，我下单是用国五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五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0: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2: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0: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
3: 面对种种的价保的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了多少层的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的条件也必须是显著告知。
4: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5: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但是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之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提示消费者。
4: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3: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价保当成引流的工具，如果对电商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该承担相关的连带责任。
6: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

0: 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1: 而在维权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2: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3: 每年的端午，甜粽咸粽的口味之争呢，总能引发网友的热议。但是在热闹讨论的背后，粽子产业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曾经呢，只在端午热销的节令食品，如今常年进驻便利店早餐柜，走进下午茶的消费场景。来听报道。
4: 早上8点，北京市朝阳区一家连锁便利店的早餐高峰期，货架上的粽子成了上班族的热门选择。从支付到拿到热气腾腾的粽子，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消费者刘女士说，
5: 就是图方便嘛，有时候来不及做饭，拿一个粽子微波炉叮一下，比等外卖快多了。
4: 消费者王先生说，端午节粽子肯定种类丰富，但其他时间想吃，现在也有很多选择。
6: 我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粽子，以前我们小时候是只有端午才大批的买，但现在不管什么时候来，甜粽肉粽全都有，想吃哪种随时都能挑。
1: 粽子这个曾经只有在端午节才能够被想起的传统食品，正在完成一场去节令化的身份转变。为什么不少消费者愿意在非端午节的时候购买粽子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服务经济和餐饮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金桥认为，
7: 一方面是便捷化早餐的需求上升，使得粽子与饭团、三明治这些逐渐趋同，消费者更看重实用性而非仪式感。第二，粽子的节令情感日常化，年轻消费者对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在弱化，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美食小吃的偏好仍然在提升。第三个，粽子趋于神秘化和平价化的变化，使得粽子不再是礼品盒中的高价商品，而是变成了普通的快消品，这也推动了粽子的消费场景的普及。
3: 作为传统的主食类的素食，粽子的核心竞争究竟在哪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粽子有着不可替代的本土优势。
8: 因为现在消费者的工作的节奏、生活的节奏进一步的提升，懒人效应呢也进一步的凸显，这个给粽子全年化的销售呢带来了巨大的消费红利。粽子呢，作为中国传统的食品呢，它的饱腹感、它的营养以及它独特的馅料呢，比其他一些西式的食品呢，会更加的亲近我们的消费者，更加有营养，也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饮食的文化习俗。
3: 2025年的年度个税综合所得税的办理呢，将于6月30号结束。那么，个税汇算即将结束，纳税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我们来听报道。
9: 最近，有的纳税人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退税秘籍，这些所谓的秘籍教纳税人新增填报一些扣除，想以此获得退税。比如，为多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在购入新住房发生贷款利息后，违反规定继续填报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要知道，住房租金和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不能同时享受。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介绍，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几项专项附加扣除上。目前税务部门进一步强化数据运用，对纳税人超额或超比例填报专项附加扣除情形予以远程阻断。
10: 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自然人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自然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协商， 修改填报内容。

0: 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网上所谓的退税秘籍实则是虚假申报，属于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更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我们每个纳税人应该履行的纳税义务，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依法纳税，就是税法上规定所允许扣除的我们就扣除，不允许扣除的我们不能虚假申报去扣除，这样的话其实呢就构成了偷税漏税的行为了，是绝对不能做的。偷税跟所得税信息啊，它以后呢对于我们其他的方面也会有使用，比如说代表了你的诚信，代表了你的纳税信用，而纳税信用可能会关注到你未来的一些融资啊，或者提供税务证明啊，都是需要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呢，也是既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同时呢也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我们的权益。
1: 最近也有人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要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或者是否
3: 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

0: 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4: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3: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我想当消防员。
1: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见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2: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1: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

0: 见了亲哥蛋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1: 我们的亲哥蛋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0: 9个乡镇，112个孩子，两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1: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0: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2: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他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进来福利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0: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2: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屋里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后来因为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0: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一，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3: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4: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0: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3: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帮助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2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4: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0: 2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3: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0: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石建芳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 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5: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0: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0: 柳泉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他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3: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济豫三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100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筑城，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4: 老李，
5: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4: 你看你这眼睛都疲劳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5: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6: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

0: 疼痛都能缓解，
1: 内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感觉清晰明亮。
0: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2779114008277911，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1: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7: 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正式开启了端午节的护眼盛典活动，每天限时发放500份的蒸汽眼贴，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今天不管你在四川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就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一下。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18: 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问题真的不能拖，越拖越严重，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得到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 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是清晰透亮。
17: 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仅限咱四川听众，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的四重好礼。那么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第三重每人再给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端午节的专属的冰丝凉席。端午节活动就这几天，错过不再有，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节目最后来聚焦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了声明，相关情况来听报道。
19: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18: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关于事件的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7: 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求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0: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及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18: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比尔干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的举行会谈已经被推迟，瑞士仍然愿意为这些会议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继续的在进行。
17: 美国白宫称，因为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和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的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21: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呢，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60天解决。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了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了，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60天，所以时间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 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是非常不满的。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很明显就是伊朗这条战线是主战场，黎巴嫩的是副战场，也就是说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这个矛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影响主要矛盾，但是决定不了主要矛盾。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他最关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伊朗这边的事情。那么这两家会不会因为黎巴嫩这边的事情就说宣布说这个破裂了，那现在不确定，得等他们的反应。
17: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0: 今天是6月20号，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早安。暂别琐碎，拥抱自然，走走停停，皆是风景，山河远阔，人间值得。今日早安寄语，风是自由的，你也是。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3: 放假啦！
4: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3: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4: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FM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并机为各位送上的端午特别直播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今天来到了端午假期的第二天，6月20号，上午的9点到午间12点，3个小时的时间，假日龙门阵由丽丽来陪伴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给我们发送信息。

出去玩，那肯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天气要好才可以啊。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呢，发现外面的天气就不是特别的好了哟。不过昨天天气很好，昨天的天气呢，甚至都不能说好了，是热啊。昨天晚上呢，我看到我们的那个管日报社发了一个那个公众号嘛，然后一看，哇，我们温度那么高嘛，大家知道吗？昨天哈，咱们广元最高温度是多少度啊？37.2度，而且呢，就在广元市城区，也就是说市城区的温度，昨天下午3点的时候是达到了37.2度。不过呢，提醒大家啊，未来几天呢，咱们广元会多阵雨或雷雨，雨天路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那今天广元天气如何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来刷新一下吧。今天端午假期的第二天，目前呢外面是微雨的天气，23度到28摄氏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3摄氏度。明天的话呢，天气没有今天好了，明天的降水的概率还会更高一些，20度到23摄氏度。下一周呢，整体来说可能雨水会比较的多一点点啊。晴好天气呢，可能要到下周末的时候才会出现喽。夏季呢，这个雨水确实会比较的多一些，而且明天的话呢，就到了我们24节气的夏至节气了。你说这夏天已经要快到来了啊！当然今天3个小时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资讯，当然还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还有我们的实时路况信息，都会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大家。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啦。那目前的话呢，大西街那边啊，行车速度相对来说要缓慢一点点，从下河街到东街西向东呢，也出现了排行拥堵的情况。

整点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到商务部消息，6月20号0点起，我国对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2.35 亿人次，同比增长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超过1970万人次。来自国铁集团消息，今年6月中欧班列共统一品牌满10年，2016年至2025年中欧班列开行量增长 10.8 倍。国家防总19号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9号，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了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满足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假期出行，游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这是因为目前在国内的航司当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有些航司允许携带，有些则不允许。19号，瑞士外交部证实，伊朗和美国原定于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当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当地时间19号，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要求，其中提到，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以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阿联酋18号批准新规，15岁以下儿童将被禁止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被限制访问这些平台的全部功能，成为全球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为大家来刷新到的最新新闻资讯。I'm coming to start it, study all the nice fine girls. I'm coming to start it.刚刚在跟大家分享新闻资讯的同时呢，刷到了一条最新的关于剑门观景区临时的公告啊，提醒到大家，如果今天有朋友想要去剑门观景区游玩的话呢，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在今天6月20号的时候呢，剑门观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临时公告，尊敬的游客朋友，因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元挠道、观光车和金牛峡道今天暂停开放，请各位合理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给各位带来的不便希望大家敬请谅解，因为今天天气下雨的原因啊，可能会对于景区游玩方面的话呢也会有所影响，所以朋友们在出行前提前先了解清楚。当然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到众多的一些内容，也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关注起来。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一首歌曲，那这首歌的话呢，就是由陈洁仪来演唱的《天冷就回来》。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到马岭和房顶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旁边约个群众，总共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慢一步。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2: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1: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9:21，听到这个熟悉的音乐，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了吧。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啊，应该是今天凌晨，昨天晚上世界杯的最新啊几场比赛的情况。首先呢是 D 组的第二轮，美国队2-0澳大利亚队，在第11分钟的时候呢，澳大利亚的后卫啊卡梅伦伯吉斯自摆乌龙，美国队呢是取得了领先。而第43分钟的时候呢，美国队的弗里曼是把握了机会破门，扩大了领先优势。而在这一场比赛之后呢，美国队是以2战全胜的成绩提前一轮跻身了32强。而 C 组的第二轮，摩洛哥1-0战胜了苏格兰。在结束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摩洛哥是1-0击败了苏格兰，小组赛1胜1平保持不败。那今天啊，北京时间啊，都有哪些看点比赛呢？首先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早上8:30开始 ，C 组的第二轮，巴西对阵海地的这一场比赛。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刚刚广告的时候呢，我还专门在网上去搜了一下，看这场比赛，目前的一个比分如何。我刚刚刷到的啊，不知道是不是最新消息，反正我刚刚在网上刷到的是2-0啊，巴西2-0暂时领先海地。那么巴西队呢，在首轮展开了极强的边路冲击力，但是呢，并未全取三分。小组赛呢，此次面对的是海地队，桑巴军团的这一场比赛啊，好像是志在必得。那这场比赛呢，目前还没有结束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喜欢足球的朋友，现在你也可以去看一下直播。那在今天上午的11点呢，是 D 组的第二轮，土耳其对阵的是巴拉圭。

两支没有退路的球队呢狭路相逢，土耳其首轮轰出了30脚射门，但是仍然负于澳大利亚队，所以这场比赛呢必须要全取三分才能保留出线的主动权。而巴拉圭队呢首轮不敌美国，曾以强悍防守著称的他们呢防线全面崩溃，出线形势呢同样也蛮严峻的。这场比赛到底谁能率先打破僵局呢？谁能在这场比赛的关键抢分战役当中占得先机呢？北京时间21号的凌晨1点钟啊，也就是今天晚上1点钟的时候呢 ，F 组的第二轮，荷兰对阵的是瑞典队。荷兰和瑞典的较量呢，堪称技术和力量的对决。成衣军团在小组赛的首轮展现出了强大的中场控制力和边路的推进能力，尽显了进攻才华。而瑞典队呢，则以严密的防守纪律，还有极具韧性的整体防守的出色定位球，他的一个战术呢，而显著啊著称。本场比赛呢，到底瑞典的能否用坚硬的防守拖慢荷兰队的一个攻势呢，并利用反击制造威胁，也是这场比赛最大的悬念。因为刚好假期嘛，大家晚上也可以熬夜啊，这个时间还好是凌晨1点钟的时候。北京时间21号的凌晨4点啊，也是明天早上凌晨4点了。一组的第二轮，德国队对阵的是科特迪瓦队。德国战车迎战非洲大象啊，同积3分的两队，谁能将如果赢了，就能够取提前锁定出线的名额。目前呢，世界杯的比赛啊依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哪一场比赛啊？因为我在网上刷的时候呢是比较精彩的，其实有蛮多的朋友都在说啊，克罗地亚的那场比赛，还有朋友说日本的那场比赛都是蛮精彩的。另外的话呢，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据央视频20号的消息，国际足联宣布呢，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6月20号，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的是库拉索队的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啊。那么日前的话呢，国际足联已经确认马宁将会担任该场比赛的主裁，周飞会担任助理裁判。所以呢，也就是说啊，3名中国裁判届时将会亮相同一场比赛，一同亮相啊。而据媒体的一个报道啊，在本届共计170人的世界杯的裁判团队当中呢，由他们组成的中国裁判组首次以完整的建制主裁加助裁加视频助理裁判来进行亮相。此前呢，马宁担任了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比赛。北京时间6月14号的中午12点啊，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开打。傅明呢担任了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迎来了个人在世界杯赛场的执法首秀。北京时间6月16号凌晨，在西班牙和佛得角队的比赛中，傅明再度担任了视频助理裁判。所以这场比赛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哈，就是北京时间6月21号明天早上的8点钟，美加墨世界杯啊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我们3名中国裁判员将一同亮相。早上的时候呢，希望带给大家比较好的一点精神哈，因为早上起来的话呢，希望精神状态好一点点。那世界杯的主题曲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吧非常经典的哇卡哇卡了。

0: 你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驾驭龙门阵。太阳依然灯光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是个招条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 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好了，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的节目当中。9:32，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刷新一下目前城区的实时路况。老城片区呢，一到周末的时候，人流量总是那么的大啊。目前在老城的景巷子、上河街，还有建设路、蜀门北路那边呢，车辆都是蛮多的一个状态呀、啊。朋友们，去老城，不管你是逛市场、逛河街市场，或者说去逛商场也好，或者去玩也好哈，尽量的大家不要去开车吧。我觉得坐车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因为老城的停车位本来也比较有限啊。除了老城以外的话呢，现在在万源这边文达路上啊，目前呢也稍微有一点点的拥挤，提醒一下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有实时的路况信息呢，您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给我们进行互动分享。那么在今天的早上9:00到5:00的12:03的时间，会由丽丽来陪伴各位，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资讯，还有实时的路况信息，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

现在的这一首歌呢，来自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清平调》啊。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各位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来度过你的端午假期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给我们进行互动。稍后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资讯哈来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蛮经典的，由金海心来演唱的《那么骄傲》。这首歌之后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1: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9:45，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最近几天呢，大家家里面一定会有粽子的出现啊，不管您是咸口的、甜口的，不管是大的、小的，家里一定会有粽子的出现啊。我不知道大家首先哈喜不喜欢吃粽子，然后呢，最近有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就说啊，这些粽子绳高温蒸煮可能会产生有害物质呢，是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因为市面上呢有不少品牌的那种散装的粽子嘛，会有那种尼龙绳啊或者塑料绳来捆绑，有一些呢它还会贴那个塑料的标签。那据我们的了解啊，化学纤维绳的安全性呢比较差，比如说什么尼龙绳啊、涤纶绳啊、丙纶绳啊等高分子化合物，如果呢它经过高温蒸煮呢，可能会产生甲醛、苯等一些有害的物质。而塑料的包装绳子呢是用化工原料制成的，大多呢是由回收塑料制成，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有聚乙烯啊、聚苯乙烯和聚氯乙烯。那这几种材质的绳子呢，在遇到热之后，它会吸出甲醛类和二甲苯类的一些毒素。另外呢，有一些那种颜色很鲜艳的那种塑料绳子呢，还会添加化学色素。如果长时间的蒸煮呢，会使其中的塑化剂啊、调色剂对粽子可能会产生一些污染。那很多朋友说，那我买的粽子就是这种啊，那我或者已经吃过了啊，那怎么办呢？能不能吃呀？其实据专家的介绍呢，人体啊有一定的耐受性，除非是那种极其稀少的过敏体质人群，否则按粽子所含有害化学物质的这样数量来计算呢，一般哈我们也不是说每天都吃嘛，你要连续吃上千个粽子可能才会中毒啊。另外呢，江苏省的消保委呢也提醒消费者，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绳的与粽子一起长时间的高温蒸煮会吸出毒素，吸出量呢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呢，尽量的啊建议大家不要购买捆绑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的绳子的粽子。我们呢一般用棉线啊、麻绳、棕树叶、稻草等天然的纤维材料。另外呢，有一些朋友说啊，哎，我为什么在买了那个粽子时候买到那种反青的粽叶，是咋回事儿呢？啊，是有毒吗？还是怎么回事儿啊？其实呢，市面上最常见的一种粽叶呢是箬竹叶，叶面比较宽啊、宽又长，韧性呢也很好，基本呢3-5片啊它就可以包一个粽子。另外一种常见的粽叶呢是芦苇叶，宽度一般，长度呢却比较长，然后又比较的厚实一种。但是呢，反青粽叶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是啥呢？反青粽叶啊，是一些商家为了保持粽子鲜绿好看，所以在浸泡的时候呢，违规加入了工业的硫酸铜，让已经失去原色的粽叶反青，使它的表面光鲜，色泽亮绿。但是呢，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铜，可能会导致铜元素蓄积而引起铜中毒。那怎么来鉴别呢？怎么来买呢？看颜色啊，天然的粽叶呢，它绿得很自然，叶片呢其实是泛黄的。处理过的粽叶呢，色泽青绿青绿的，颜色叶片呢很均匀。还有呢，闻味道，就是新鲜的粽叶，大家都知道它有一股天然的粽香味儿，而那种反青的粽叶呢，它可能会闻到刺鼻的那种气味啊。另外呢，就是水在煮了粽叶之后呢，正常的粽叶啊，在煮了水之后呢，它会呈现出那种淡黄色，但是呢，反青粽叶它煮了水之后呢，水会变成绿色啊。

选择粽子，我觉得这个也很关键。第一，选择正规的品牌的啊，尽量不要选那种三无产品。还有呢，注意粽子的情况啊，如果粽叶是黄绿暗这种墨绿或者是暗褐色啊，这种是正常的，要警惕通体鲜亮翠绿的粽叶，它可能经过染色啊，长期使用可能会损害肝肾。还有呢，注意包装情况啊，买粽子的时候呢，看看包装是不是完整的，真空袋是不是平整的，如果漏气了呀，鼓包了呀，哎，不要去吃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要留存凭证，在购买粽子之后啊，一定要保留购物的小票、订单的截图。如果遇到质量问题呢，可以拨打12315来进行维权。当然话说啊，朋友们，你是自己包粽子呢，还是买的那种包装好的粽子呢？你最爱什么样的口味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粽子呢虽然挺好吃的哈，但是呢一定要少吃一些哈，不要吃太多了。当然现在粽子的口味呢比较多，咸的甜的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今天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啊，各位朋友怎么来度过呢？

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呢是其实前段时间还挺火，这首歌非常的火的一首歌曲。我们先跟大家听，听完了之后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这首歌蛮不一样的，有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

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是不是特别的火啊，叫做街角的晚风。这首歌为什么不一样呢？其实蛮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首歌它居然是由 AI 最初来合成的。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陈小春来演唱的流行歌曲。那么创作背景呢，其实起初哈，这首歌呢是网友利用了一个 AI 的工具合成出的一首歌，而且用的是类似于陈小春的声线啊来进行演唱的。然后当时在网上就非常非常的流行，然后呢随后陈小春听到之后，他就本人就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呢后来他比较重视那个版权问题嘛，所以他把这首歌的版权买下来之后，使得这首歌的作品从被翻唱到原唱的一个反转。然后呢陈小春自己也说啊， AI 照进了现实，这首歌本来不是他的歌，但是却变成了他的歌曲。那么在编曲方面的话呢，他的团队采用了明亮轻快的复古音色，来捕捉成年人举重若轻的一个姿态。那这首歌呢也被纳入了他陈小春生旦净末丑中国巡回演唱会西安站的一个限定曲目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以轻快的旋律传递出了积极的能量，用缠绵的晚风吹熄爱的梦，霓虹照亮痛，隐喻放下过往，走向新生，在都市当中寻找希望。陈小春呢以高辨识度的声线来进行演绎，节奏呢是非常的轻松和带感的。之后歌呢是凭借了浓郁的音色和轻快的旋律，将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相组合，使大家产生了共鸣。那这首歌呢是在2025年12月7号通过单曲形式来进行发布的。好了，时间来到了9:59了，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了。我们在整点之后呢，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

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
5: 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6: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为
1: 10:04啦，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上午的9点到午间12点是假日龙门阵的时间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跟我们分享实时的路况信息，还有我们聊到的一些互动话题。

10:10，那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现在大家聊的最多的就是世界杯了。因为世界杯的话呢，大家都知道4年1次嘛，尽管呢国足哈很遗憾没有能够晋级，但是呢它其实世界杯作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早就已经超过了一些竞技的本身了，也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和一些情绪的出口。我们回顾一下每一届的世界杯啊，比起硬核球迷铭记的比分和胜负，其实呢场内外的那些趣味的瞬间啊，可能呢也会引发大家的一个关注吧，对不对？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世界杯的那些瞬间。其实大家第一次全民关注世界杯应该是在19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瑞奇马丁演唱了主题曲《生命之杯》哈，大家应该还记得这首歌吧，《生命之杯》。那这首歌的话呢，其实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真的是火遍全球，不管是广场，学校的广播、商场的喇叭，还是街头的音响店，你到处都能够听到他的那个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其实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歌，但是啊，很多朋友一起说，哎，这首歌我一定会唱，就是《生命之杯》。其实说到这个《生命之杯》的话呢，世界杯的主题曲哈，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也是大家心目当中吧，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世界杯的主题曲，或者是说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世界杯了。

一年呢，巴西队的黄色球衣成为了小学生的标配啊，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巴西队有谁，但是呢小孩子们可能会根据球衣知道了罗纳尔多啊、里瓦尔多和卡洛斯。那个时候呢，鲜艳的黄色球衣一时间真的是风靡全国，成为了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只是呢，那一年决赛前啊，罗纳尔多呢突然晕厥，状态全无，巴西队呢最终是0-3败给了法国队。当然这一场充满了悬念的决赛呢，也引发了很多的朋友的无限的遐想。哎，想为什么呢？那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啊？当然，这届世界杯呢，很多人记住了贝克汉姆，英格兰队的颜值担当。2002年啊，也是全民足球沸腾的巅峰时刻，因为这届世界杯呢，注定是镌刻在中国足球史册，因为是中国男足唯一一次闯入了世界杯的决赛圈。这届世界杯的话呢，待会儿我们也跟大家来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在你在看足球的过程当中，觉得哪一场比赛给你留下了印象深刻，或者是说你觉得哪个赛事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喜欢呢？

0: 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期出来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大家应该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是上一届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中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世界杯，哪一段是你的青春回忆呢？刚刚说的第一个啊，1998年也是世界杯娱乐的开始，而在2002年，那就是我们全民足球沸腾的巅峰时刻，也是中国男足唯一一次闯入世界杯的决赛圈。在2001年的10月7号呢，在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中国队呢是1-0击败了阿曼，提前2轮晋级了世界杯。在中场哨响之后呢，央视屏幕是打出了5个鲜红大字，我们出现了。那同年呢，因为北京申奥成功了嘛，足球和奥运的双喜临门，所以大家非常非常的高兴啊。2002年的夏天，国足的世界杯之旅也正式开启咯。6月4号下午2点半呢，中国队是对阵了哥斯达黎加队的首战啊。当时啊，北京东单的露天屏幕前聚集了几千名的球迷。而8号晚上7点半呢，中国队是对阵了巴西队啊，因为大家很激动，觉得说，哎，终于能够和世界顶级球队在世界杯的场面上正面来进行较量了。当然啊，这场比赛的话呢，其实被很多球迷认为中国足球离梦想最近的时刻。6月13号下午的3点半呢，中国队是对阵了土耳其队啊，中场哨响，中国队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呢是结束了。但是当时大家非常感谢就是那个教练嘛，米卢，因为他有一句话就是说，态度决定一切，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口号了。米卢的快乐足球理念呢，不仅带领大家就是我们中国队啊冲出了亚洲，也改变了很多中国人对于足球的看法。

还记得章鱼保罗吗？2010年啊，世界杯。但是这个呢，是进入新媒体时代后的第一届世界杯，因为大家开始在微博上面去讨论足球了。比如说神奇的章鱼保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好像很有印象啊，章鱼保罗。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已经从一个单纯的世界杯的观众，变为了世界杯产业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了。比如说，除了像一些用品，还有屏幕的转播的大屏幕，甚至球场的座椅，绝大多数呢都是由我们中国来进行制造的。那一年的话呢，德国奥伯豪森水族馆的一只普通的章鱼，因为在世界杯期间8次预测比赛全部命中，所以呢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超级网红。2014年这届世界杯呢，终于是到了巴西本土，所有人都以为巴西队能够夺冠，结果呢？

因为巴西和中国呢有11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呢中国球迷不得不熬夜来看球。世界杯综合症呢也成为了当时的热门话题。有很多朋友呢因为熬夜看球导致了上班迟到、精神不振，有些朋友呢因为看球而引发了健康问题。但是呢好像丝毫没有引起大家的影响，大家的球迷啊那种热情哈。烧烤、啤酒、小龙虾也成为了熬夜看球的标配。2018年啊，这届世界杯呢，中国元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是亮相了世界杯的舞台。当时呢，就有很多朋友调侃说，中国除了足球队没去啊，其他的基本上都去了。产于湖北的10万只的麻辣蒜香13香的小龙虾，乘坐了中欧班列前往了俄罗斯，也成为了世界杯期间各国球迷的美食。网友们调侃啊，国足没出现，小龙虾出现了。虽然说中国队没有参赛，但是我们中国球迷呢是购买了超过4万张的世界杯门票，在所有的国家当中排在第9位，甚至超过了西班牙、英格兰等参赛国。有超过10万名的中国游客呢前往俄罗斯来观看世界杯，为赛场增添了一抹亮眼的中国红。那同时呢，有7家中国企业成为了赞助商，广告总投入呢超过了8亿美元，也高居世界第一位。越来越近了啊，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是首次在北半球的冬季举办的世界杯，当然也被很多朋友呢称为是80后一代球星的诸神黄昏之战。35岁的梅西、37岁的 C 罗、37岁的莫德里奇、39岁的佩佩，名将齐聚一堂啊。而在2022年的12月18号，决赛呢迎来了巅峰对决，阿根廷呢是通过了点球大战击败了法国队，时隔36年再度捧起了大力神杯，而对手梅西呢也如愿登顶，加冕足坛球王。因为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印象蛮深刻的啊，应该很多朋友都看过，我当时是看了这场比赛的。当时法国小将姆巴佩呢在决赛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虽然说啊与冠军失之交臂，但是凭借出色的表现斩获了赛事的金靴。今年啊，美加墨世界杯呢也是火热开赛了，多数的比赛呢其实集中在了我们北京时间凌晨和上午时间段。当然这一安排呢可能让很多比如说夜宵啊餐饮的热度呢不像往年一样，很多朋友也会说，哎，为什么今年世界杯的热度好像不像往年那么高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哈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关系。一代又一代的足球名将呢将会陆续的告别世界杯的舞台，但是足球运动呢永远不乏新生力量。像有句话说啊，没有人会永远年轻，但是永远会有人正年轻。本人朋友们，你最看好哪支球队夺冠呢？欢迎您在评论区来给我们进行留言。还有朋友说啊，我的看球生涯呢始于82年西班牙世界杯，当时呢还是在学校里面集体观赛的。86年墨西哥世界杯是家里12寸的黑白电视机，90年意大利之夏和94年的世界杯是18寸的彩电了。还有朋友说必须是90年的意大利之夏，人生的第一次世界杯，看了一场阿根廷淘汰巴西的那场比赛，那一年19岁。还有朋友说力挺潘帕斯雄鹰。还有朋友说啊，不管过去了多少年多少届，不管是巅峰还是低谷，我最爱的还是日耳曼战车。也许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啊，也许是足球的魅力。像今年去年我们的川超同样引起了我们所有朋友的一些关注哈，像国内现在很多的城市都有那种足球联赛嘛，都非常的多。其实足球的魅力呢就在于此，有人说足球是圆的，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旗开得》。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中跌倒。10:32了，现在听到这首《明天你好》。今年呢刚好又是毕业季啊，每一年到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总会有很多人会给对方说再见，不管是中考也好或者是高考也好。因为现在呢中考和高考都还没有出成绩，很快了哈，好像是中考成绩要先出一点点，然后高考成绩呢要后出一些。但是有很多朋友的话呢会说舍不得，每个阶段的话呢我们总是会别离哈。有一句话不说吗？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每一年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呢，其实有一首歌总会让很多朋友觉得每次听了之后呢就会特别的感动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歌，可能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吧，名字叫做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个版本的话呢，跟大家一起来听到是由林志炫来演唱的这个版本啊，凤凰花开的路口。

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呢被誉为21世纪毕业歌中的代表。就是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整个的音质啊各方面来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它这首歌其实是在林诗炫家里来进行录制的，它不是在录音间来录制的，所以它是在家里面，而且是人声还有钢琴同步来进行录音的一个方式啊。这首歌的歌曲非常的旋律和优美，也描述了在人生不同阶段与不同人并肩共度青春时光后，在不分别的不舍和留念，多年的好友之间有如家人般温暖而彼此了解，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情感都要懂得珍惜，也应该坦然的来释怀，当然重要的是曾经留在心中的感动以及美好的记忆啊。这首歌呢没有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就是林诗炫一个人和钢琴，和着那个钢琴的声音唱着最简单的歌。有的时候呢你好像觉得它不是一首歌，而是好像一个人在轻声的诉说，在讲述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有一种听校园音乐会的感觉。听了之后呢会让很多朋友心酸不已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感受怎么样，反正我听完之后呢心里觉得挺酸楚的，也会想到我们学生时代的那些事情。你的学生时代是听谁的歌呢？很多朋友说我的学生时代是听周杰伦。80后90后00后的青春时代，谁的青春时代没有周杰伦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歌曲。至于是什么样的歌，大家一听哈，可能会说哦，原来是这一首歌，

0: 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广告之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节目当中。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 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0:47啦，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特别是周末的时候，有多少朋友在逛街的时候手上都少不了拿一杯奶茶或者咖啡呢？最近几年啊，奶茶越来越火啊，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奶茶虽然好喝，但是一些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呢可能比咖啡还高的，喝了肯定会导致很多朋友失眠，特别是下午时段啊。不瞒大家说，我今天在上班之前呢，也给自己点了一杯奶茶，而且呢我还特别标注了要微糖。我的这杯奶茶的话呢，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它比如说咖啡有多少，然后呢热量有多少，我跟大家说哈，就一杯普普通的奶茶，我点的这一杯其实不看我觉得还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热量呢有241大卡，咖啡呢有168.2毫克，然后还有钠含量有116毫克。所以现在不是有一个什么产品身份证吗？我觉得这个看一下也挺好的。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咖啡因啊，一般奶茶里面到底有多少咖啡因呢？有人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一杯红茶的咖啡因相当于7罐红牛，一杯奶茶的咖啡因呢相当于4杯咖啡。那如果你喝了含有咖啡因最多的那杯奶茶，就相当于喝了4杯咖啡或者是8罐红牛。真的是这样吗？以上的说法基本没有问题，因为一些奶茶当中的咖啡因含量的确比咖啡还要高。此前呢，在很多地方啊都对奶茶进行了一个检测，发现这些奶茶当中啊含有大量的咖啡因啊，单杯的含量甚至还超过了美式咖啡哦。很多朋友说，哎，为什么奶茶里面还有咖啡因呢？因为这是奶和茶来做的，本来茶里面呢就有咖啡因，每一克茶叶当中的咖啡因含量呢一般在20毫克左右，高呢可能在40毫克。那泡水的时候呢，咖啡因很容易从茶叶当中溶出到水里面。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呢，市面上售的很多奶茶都是直接用浓缩的茶粉，所以它的咖啡因含量本来就会更高一点点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一个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风险评估显示，在我国对于成年消费者咖啡因摄入贡献率最高的依次为茶叶、茶饮料、奶茶和咖啡，而未成年人咖啡因摄入贡献率最高的是奶茶、茶饮料、茶叶和巧克力。也就是说，不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喝奶茶的时候都要注意咖啡因的摄入，千万不要以为，哎，里面没有咖啡因哦。有些朋友说，那我喝了一杯奶茶我就会失眠睡不好，甚至呢可能因为喝了一杯奶茶而清醒到天亮，就是因为咖啡因它具有中枢神经的兴奋作用，很多人喝了之后呢会觉得很兴奋睡不着。有一些呢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可能甚至会因为喝了一杯奶茶而一整夜都睡不着。不过呢，咖啡因提神和兴奋的效果呢在不同人身上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朋友说，哎，我没问题啊，你看我晚上喝咖啡我都能够睡得着。所以这个每个人体的基因呢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有一些朋友的话呢，可能咖啡因代谢基因就比较的乏力，一点点的咖啡因它可能都要代谢好久啊，甚至呢可能早上喝的咖啡到了晚上还在大脑里面蹦迪哈，就一杯奶茶清醒到天亮了。那很多朋友还会说，哎，那个奶茶当中的咖啡因是不是安全的呢？会不会对人体有危害呀？那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正常人适量的摄入咖啡因呢是安全的啊。根据我们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呢，就结果显示了，成年人每一天最多喝1524克的液体奶茶，并且呢不摄入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是安全的。所以呢，对于成年人来说，每天喝一杯啊完全没有问题。但是特别要提醒，比如说你是青少年咖啡那个孕妇，或者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就不建议大家去摄入咖啡因了啊。有些朋友呢，他可能对咖啡因比较敏感，不是喝了之后可能是会

抖啊，脚啊，会颤抖，心慌嘛，心悸啊等等，那这种你就不要去喝啊。一杯奶茶的咖啡因可能是没有问题，不过呢，除了奶茶，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其他的饮料也会有咖啡因，比如说可乐呀、茶呀、咖啡呀，某一些能量饮料啊、巧克力呀等等啊都有。而且每个人对于咖啡因的耐受情况也不一样，有些朋友呢喝了好几杯奶茶加咖啡都没事，有些人喝几口就不舒服了。其实呢，很多奶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糖和脂肪太多。有很多好喝的奶茶，它会加很多的奶油，脂肪呢就肯定少不了。一杯奶茶当中的脂肪含量呢，通常可以到达40到70克啊。一杯珍珠奶茶当中的含糖量呢，可能在30到60克之间，所以大家控制好喝奶茶的量啊。有一网友说，喝完他送的奶茶睡不着，以为是心动的感觉，原来是咖啡因啊。还有朋友说，有一次呢，晚上下班买了一杯奶茶，结果呢睁眼到天亮，从此晚上告别喝奶茶、咖啡和茶水。一般确实哈，早上喝的话呢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晚上不建议大家去喝含有咖啡因太多的一些东西吧，茶呀、咖啡呀、奶茶呀，就不太适合晚上你去喝了啊。时间来到了10:52，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实时路况信息。来自高速二支队七大队路况信息，G75蓝海高速公路广干段天气小雨，路面湿滑，提醒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安全，雨天行车控速控距，把握方向，拒绝疲劳驾驶，安全谨慎行车。天气不是特别的好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排在第一哦。

10:53啦，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音乐。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谁的歌曲呢？接下来跟大家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李健啊，他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他蛮新的一首歌曲，在今年春晚的时候呢有演唱，叫做《人间共鸣》。

0: 现在听到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刘德华演唱的17岁。那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啦，在11点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11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1048
4: 陪
3: 你走过。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0: 这首歌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我们来分享给大家。北京时间11:05咯，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和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那最近的话呢，刚好迎来我们的端午假期，也不知道各位朋友端午假期是如何来度过的，因为天气不是怎么好哈。今天反正我来上班的时候在下雨，不知道现在外面还在下雨没有。因为下雨天的话呢，可能对很多朋友出行是有影响的。那大家可能会去哪里呢？逛商场，逛逛电影院，对不对？那最近呢，我们的端午假期的电影有哪些新片？暑期档有哪些新片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1: 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
0: 今年端午假期呢，端午档的影片类型还是蛮丰富的，看点呢也比较的多。比如说有一部科幻电影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聚焦了虚拟和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了一名坚信自己身处于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到了神秘的女孩小一后，逐渐陷入了真假难辨的迷局，由此呢展开了一场关于真实、关于情感和自我认知的探索。那这部影片的话呢，是由王源和文琪来领衔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是那种超大脑洞和暖心治愈的观影体验，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来看一下。对于小朋友来说啊，或者说对于很多的玩具总动员的粉丝来说，玩具总动员56月19号呢就已经登陆全国的影院了，它呢是把数字投向了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经典的一些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成长，但是呢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幻产品逐渐的占据孩子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和成全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下面一部影片呢叫做抓特务啊，也是昨天的时候呢上映的，讲述了建国初期啊，新任的派出所所长肖达利发觉啊，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存疑，怀疑呢对方是潜伏的特务，凭借着对于忠诚与信仰的坚守和一股韧劲，他呢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盯梢。这部影片的话呢是由冯小刚来指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而且还有一众的实力派演员来加盟的影片。下面一部电影呢叫做《爱是愤怒》啊，是以小城青年的爱情故事为切口，讲述了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和命运考验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这部影片呢也是在6月19号的时候来上映的。当然今年端午假期呢恰逢父亲节，父亲节是什么时候呢？提前告诉大家是明天啊，明天是父亲节。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爸爸我爱你等聚焦亲情主题的影片也在端午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除了新片的集中上映啊，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比如说给阿妈的情书、极限逃生、揭秘日、诺曼底72小时等等。另外呢还有重映佳作大鱼海棠与观众重温经典之作。其实呢那部给阿妈的情书啊，全球首映之后的话呢，首轮上映之后反响非常的热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呢，不少的影院都是座无虚席的啊。影片当中呢，跨越山海的亲情牵挂和乔批背后的家国情怀，引发了很多海外华侨华人观众的强烈的共鸣。不少的观众呢，感慨自己从头哭到尾，仿佛看到了自己家族的故事。接下来呢，这部影片还将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把这份跨越山海的思念和温情带给更多的海外观众。

年的端午档的话呢，不仅为观众带来了多元的观影体验哈，也点燃了暑期档热度。据了解啊，今年暑期档呢已经超过了有80部的新片陆续的上映了，将会在这个夏天带领观众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所以各位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呢，来观看一部你喜欢的影片？有朋友说啊，已经好久没有走进电影院看电影了。对，因为很多朋友呢现在觉得说可以在手机上面刷一些短视频。我们都说啊，手机短视频刷多了之后呢，的确你对于很多的长篇的电影啊，或者是说一些纪录片呢，你会觉得说没有耐心看下去哈。当然这个时候的话呢，不妨各位走进电影院来看一部，认认真真的放下手机来观看一部电影吧。我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放假啦！
2: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2: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近呢天气多变啊，你看昨天最高温度 37.2 度，今天的温度呢又只有20多度啊。很多朋友说这个天气啊，确实热的时候吧，这个空调呢完全离不开。而说到空调呢，大家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就是说空调啊开26度是最省电的。温度一高，你看特别是马上到最热的三伏天还没来啊，你像到了三伏天的时候，空调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的刚需了啊。怎么样来正确使用空调，好像每一年大家都会说，有些朋友呢为了凉快啊，能开多低开多低啊。又比如说像我们直播间啊，因为雨枫呢他怕特别怕热，所以有的时候早上他开的空调开得很低。但有些朋友呢觉得说，哎呀，空调不能开太低了，26度最合适又省电，对不对？那这些说法靠谱吗？首先啊，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跟大家说一下，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之后关掉和一直开恒定温度，哪一个方式更节能？而 talking about the rising sun。26度呢恰好是人体比较能够接受的，比较稳定的一个舒适温度，但是并不代表26度就最省电啊。空调耗电量呢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机型、温度、能效，还有室外的气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有专家就说了，从省电的角度来看呢，室内温度设定越高就越省电。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空调大多是变频的，它可以根据室内温度来自行调节运行的频率，所以不管是从舒适度还是从省电的角度，你没有必要频繁的去开关空调了。那空调怎么来使用更舒适呢？首先昼夜要开不同的温度，比如说白天的黄金温度呢一般是在26到28，这是日常的空调温度啊设定。白天呢一般是25到26度更舒服，晚上呢你可以升到27到28度，因为后半夜呢可能会比较凉一些啊。而比如说我天气特别热啊，我刚回家开空调，你可以先开比较低一点的，比如说23度，快速降温，等到30分钟之后再调回26度，这样呢可以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而且呢空调的模式其实也挺关键的，比如说比较潮湿的南方呢可以选择除湿模式，当湿度大于60%的时候，除湿模式的正温度下哈，体感温度呢会下降2到3度，而干燥的北方呢就不建议用除湿模式了啊，那不然你的呼吸道会太干了不舒服。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呢可以快速的让屋子里面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温度呢会下降2到3度。

比如说空调你26加风扇，那体感温度呢就在26度的效果就很好了。那么专家建议呢，可以把风扇摆放在空调的下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来吹起来。当然啊，如果你觉得哎呀空调吹在身上不舒服，你可以把它设置成向上吹啊，或者上下摆风，这样呢冷空气会先从上往下慢慢的沉降，会均匀的扩散到整个房间，实现全屋温度的一个均衡。空调的话呢，大家家里面啊现在就觉得哎呦是一个刚需了，而且空调的价格呢跟往年来说我觉得也会比较便宜一些。以前啊一说到空调，大家会觉得说哦空调好贵呀，买不起啊。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空调就普通的一个一匹的挂机应该都在3000左右吧。但是这些年的话呢，因为各大品牌也比较卷嘛，然后呢还有科技呀的赋能等等一些，现在的话呢有一些空调的价格可能甚至在冷暖哈一起的话应该在1000多一点点都可以买个非常不错的一匹的挂机了。当然有些朋友说那我单买一个那种只是冷的啊，只吹冷风的这种空调有没有必要呢？其实我觉得哈，你花好几百块钱，将近1000块钱买一个单冷的这种空调，你还不如买一个就是冷暖的，万一冬天有的时候用一下呢，对吧？也加不了多少钱。而且空调的话呢，最忌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是一开一关，因为你这样的话呢，不仅啊温度降不来，而且呢你可能电费耗的会更多一些。如果一个小时以内的话呢，比如说哎我现在空调开了，然后我有事儿出去，可能一个小时我又把关了，关了一个小时我回来又开，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关它，因为你如果关了之后一个小时后再开，其实你花的电费会更多一些。短时间内啊，不用频繁的去开关，如果频繁开关的话呢，会更加的耗电。

刚刚啊刷到了央视新闻发布的3-0巴西登顶小组榜首，海地成为首支被淘汰的球队。在今天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 C 组小组赛第二轮当中，巴西队3-0战胜了海地队。第23分钟，维尼修斯突破后射门被扑啊，库尼亚补射得分，巴西1-0战胜1-0海地啊。第36分钟呢，库尼亚啊爆射近角得手，巴西2-0海地。那么上半场呢，补时阶段第3分钟啊，维尼修斯是推射破门，巴西3-0海地。至此呢，巴西的小组赛1-1积4分，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摩洛哥，暂居 C 组的首位。海地2连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出局的球队。就在今天的11点啊，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土耳其和巴拉圭呢将会上演生死战，两队首轮比

11:25啦，我们来跟大家听到这首由林俊杰演唱的《他说》这首歌曲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半点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5: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4: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这首歌曲来自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路况吧。目前来说，老城片区依然是城区车流量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包括像东街、下河街、上河街还有南街啊，都是比较拥堵的。因为去老城的朋友呢，确实有的时候蛮多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另外呢，就是在万达周边万源三号路和万源路商场周边哈，包括在那个金港南广场周边的车辆都会比较大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哦。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来陪伴大家，因为在前面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一些资讯了，所以接下来半个小时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歌曲吧。当然这些歌的话呢类型比较的多，可能很多会是一些老歌哈，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哎，发现很多老歌还蛮好听的。当然除了老歌以外的话呢，一些新歌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不瞒大家说，每次我挺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排行榜上的歌曲，结果发现好多歌都是一些老歌，我说哎，这些歌曲怎么感觉就是听了很多年的哈，结果呢这些歌曲依然在排行榜上面。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古巨基演唱的歌曲哈，古巨基很多的歌，其中的话呢，他的情歌王哈，大家应该都知道，十多分钟，情歌王有12分钟，劲爆金曲呢有10分钟啊，这也太长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稍微没有那么长的，来跟大家来听到这首也是古巨基的代表作品之一啊，一首老歌叫做《爱与诚》。

这首歌曲呢叫做《爱与诚》啊，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由古巨基来演唱的一首歌。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到一首歌曲吧。这首歌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歌手比较熟悉啊，因为他下个月要在成都开演唱会了，就是王力宏。王力宏的歌呢，代表作品其实蛮多的。今天那个话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一首也是蛮老的一首歌曲了。不过这首歌的话呢，确实是在网络上面哈，很多很多朋友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公转自转》。

这首《公转自转》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在1998年发行的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创作了5首伴的歌曲，而且呢，发展出了红派唱腔，音乐融合了 R&B， 还有摇滚、抒情、爵士等等一些风格。时间来到了11:44哈，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最后这一点时间，我们就跟大家用来分享音乐吧。当然，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有实时的路况信息，包括各位想要来了解到的一些资讯，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远交通旅游广播来给我们发送消息。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来听到这首歌由水木年华来演唱的《一生有你》。明天呢就是父亲节了，因为明天呢依然是端午假期嘛，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其实蛮想跟大家分享到可以送给父亲的一些歌曲。当然其实父亲节的歌曲有很多，比如说许飞写的《父亲的散文诗》，还有周杰伦的《听爸爸的话》啊，还有包括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你曾是少年》，李健演唱的《父亲》，以及常石磊演唱的《老爸》等等这些歌曲啊，甚至呢我还看到了那个爸爸去哪儿哈，这歌你是否还在。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吧，由许飞来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那听到了这首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呢是许飞献给他父亲的礼物，他创作了这首纯粹而非常真诚的歌曲，以此来感谢父亲在自己的身后默默的支持和付出。这首歌呢在十年前发布，2016年6月17号通过单曲的形式来发布。明天我要去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首父亲写的散文诗，明天就是父亲节了。不过明天呢，大家知道明天是我们端午假期的第三天，今天刚好值班，其实呢我也蛮想提前把这份祝福送出去啊。说到父亲，其实我们的脑子里面可能全是一些不浪漫的画面，比如说看电视，比如说发了朋友圈从来没有点过赞，可能他也写不出什么散文诗啊，但是他的散文都藏在下雨天出现校门口的身影里，每次电话前的那一句钱够不够花。明天就是父亲节了，各位有没有打算回家，哪怕陪他看看电视，听他唠叨几句啊，你也一样，不要让爱只留在朋友圈。今天提前蛮想告诉大家，祝所有的爸爸们节日快乐。

0: 伤心吗？
1: 好了，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听到吧，爸爸去哪儿。当时这个综艺节目哈，在我还在读书的那些年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爸爸去哪儿，也在节目的最后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明天就是父亲节了，提前祝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今天连续三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当然在下午时段我们也会有其他的主播继续来陪伴大家，欢迎您继续关注起来。我们周一朋友圈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5: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但是快快上，输了不少金。

0: 判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判证。
1: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2: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3: 把旁边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4: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5: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你的端午纵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想，还记得那时那里那姑娘，错过了那日那夜那花房，她是否还会为我歌唱？还记得那年那月那花香，还记得那时那里那。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像
1: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2: Get ready，
1: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5: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已经出来是这样的，和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4: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2，欢迎大家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假日下午茶，各位朋友们。那么第一时间呢，和大家来刷新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8度，目前体感温度22度，而且呢，伴随着雨，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雨天，湿滑，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假日下午茶会和各位一起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包括你有一些想要推荐的都是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啊。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6月19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3140.6万人次，环比增长7.1%，同比增长0.2%。其中铁路客运量1936.8万人次，环比增长15.7%，同比增长6.9%。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20926万人次。

环比增长 6.5%， 同比下降 0.3%， 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3890万人次，环比增长 9.2%， 同比增长 3.4%。 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17036万人次，环比增长 5.9%， 同比下降 1.2%。 水路客运量86.2万人次，环比增长 39.8%， 同比下降 10.1%。 民航客运量191.6万人次，环比下降 11.9%， 同比基本持平。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5.27亿件，环比下降 13.3%， 投递包裹6.07亿件，环比下降 3%。

北京时间6月20号，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二轮，巴西对阵海地队的比赛中呢，凭借库尼亚双响进攻，维尼修斯传射，最终巴西队3-0战胜海地队。巴西队1胜1平积4分，暂升小组第一。海地队2连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出局的球队。最近呢，大家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应该说非常的关注。你支持哪个队呢？

北京时间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土耳其对阵巴拉圭的比赛进行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捂嘴说话，裁判观看 VAR 之后将其红牌罚下。这张红牌啊，是源于本届世界杯的新规规定，球员在场上发生争执、挑衅或者嘲讽对手时，若用手、胳膊或球衣捂住嘴，刻意遮掩可能存在的不当言论，裁判可直接出示红牌将其罚下。好，今天呢依然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啊！2026年5月29号，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纸判决，为刘应成原名原法名释永信的传奇人生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这位曾经啊常出现在媒体聚光灯下的佛门 CEO， 因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贿四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他到底贪了多少？法院公告列出了一串数字。从2003年到2025年，刘应成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高达人民币1.31亿余元。2012年到2022年，他又挪用单位资金人民币1.51亿余元归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不还。光这两项加起来就将近3个亿。另外呢，从2006年7月以来，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和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63万余元。更早之前，从1995年到2022年，他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折合金额也达到了567万余元。一个本该晨钟暮鼓、清心修行的出家人，最终栽在了一个字，一个贪字上。唏嘘吗？有一点，但法律只看事实不看身份。袈裟不是护身符，有人可能会疑惑，寺庙里的钱也算公款，方丈拿钱也算职务犯罪？事实是，相关司法解释早已明确，我国刑法在

0: 规制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这类经济犯罪的时候，将犯罪主体明确界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而根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关于宗教活动场所工作人员能否构成职务侵占或者挪用资金犯罪主体的批复，宗教活动场所属于刑法第271条和第272条里的其他单位。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或者挪用宗教场所公共财产的，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或者挪用资金罪。如果说侵占和挪用是内道，那么受贿和行贿就是适用性伸向外部的黑手。相关司法解释同样早已阐明，佛教协会属于社会团体，属于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其他单位。佛教协会工作人员一样受到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约束。简单说，就是袈裟不是护身符，不管你是公司总经理还是寺庙方丈，拿了不该拿的钱，法律都会找你算账。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另一个问题就是，涉案金额这么大，怎么才判24年呢？适用性这个量刑是否合理？的确啊，法院披露的消息当中呢，涉案金额确实大，职务侵占1.31亿，挪用资金1.51亿，受贿1163万，行贿567万。其中呢，前三项罪名被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行贿罪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但数罪并罚不是简单的加法，法院呢需要综合考量从严与从宽量刑情节，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了最终的执行刑期。从严的角度，犯罪行为持续20多年，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从宽的角度呢，刘颖成到案后如实供述，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这些都属于法定从宽情节。所以综合下来，判24年这个数字啊，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是在法律框架里一项一项抠出来的。一个方丈的堕落暴露出了一个方丈的坠落暴露出了哪些问题？适用性案不是孤立，它暴露出了此前宗教领域三个深层问题。教职人员自身出了问题，部分宗教教职人员自律不严，法律意识淡薄，这在商业化浪潮中迷失方向，一些素质不高、德行不够的人被推上重要位置，权力与德行严重错位，宗教组织内部管理存在漏洞，财务不透明，监督机制缺失，人才选育用留机制难以建立，甚至出现管理层家族化的乱象，外部监管有短板，有的地方宗教工作部门存在不敢管、不会管、管不好等问题，加上教职人员身份特殊，违法行为常常和宗教习惯、传统习俗搅在一起，举证难、查处难。适用性案判决当天，中国佛教协会发了声明，四个字，咎由自取，还特别提了一句，深刻认识没有法教、法外之教、法外之地、法外之人，这话分量很重，相当于承认此前宗教界内部确实存在法外之教的错觉，而且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这24年不是判给刘应成一个人的，而是判给所有以为宗教两个字能当护身符的人看的，这一记警钟敲得够响了。

0: 人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啊，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司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1: 这里是假日下午茶，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那记者从19号啊，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呢，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2016年至2025年，中欧班列开行年开行量增长10.8倍，为促进亚欧经贸往来、服务质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强劲动能。不像

0: 和大家刷新一下，6月20号国际金价呢继续的走弱，截止到周五，也就是6月19号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 0.79%， 报 4154.78 美元每盎司，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1.72%， 报 4172.9 美元每盎司。受国际金价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1260元每克，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暑期档精彩纷呈，国产影片种类丰富。国产影片方面呢，多部新片集中上映，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类型的影片。就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独立特立独行，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选择。
1: 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真。
0: 进口影片接连上映，丰富观影的选择，比如说 IP 系列动画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起航》同样值得期待。此外呢，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也登陆暑期档。给阿嬷的情书全球上映，掀起了观影的热潮。影片凭借着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收获观影观众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据悉呢，该影片以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为起点，后续还将持续拓展全球发行版图，将这份源自东方文化的温情记忆娓娓传递至大洋彼岸，让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温度与力量。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的端午总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0: 来和大家一起来刷新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呢，19号并网发电。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地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水
1: 人总是疯癫，不惜牺牲一切。
0: 假期出行啊，不少的旅客反映，乘坐飞机的时候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呢各家航空公司执行标准呢也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国内航空公司当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啊，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呢，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呢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呢，随身行李啊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是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以及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呢，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够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是不一样的，旅客在出行前呢，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0: 每一天。
3: 你的端午纵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起问世时，那拼凑着黑白的岁月还历历在目，如今几轮光阴后，电影在演变着改变的乐章，戛纳的美丽，柏林的闪耀，奥斯卡的辉煌，都将光影与时间收入囊中，让我们继续一起通过电波来见证屏幕上的传奇。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此刻为大家播出的是假日下午茶。6月19号啊，全国铁路和公路是迎来了出行的高峰，端午假期铁路出行有哪些小技巧，亲子出行时扶老携幼如何便利乘车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假期出行呢，有娃家庭选择亲子行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偶尔呢还有家中长辈一起，一大家子啊，再加上多人份的行李，出行体验上难免有些不太轻松。这个时候呢，铁路部门的重点旅客服务预约就派上大用场了，线上线下都可以申请老弱病残孕幼专属引导，优先检票，站台接送站大件行李帮扶，完全免费无门槛。
1: 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
0: 线上预约呢其实很便捷，打开12306填写乘车信息，提交相关材料，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拨打12306人工客服，工作人员会帮助或指导提交预约。线下有很多相应的服务，可以直接到车站的服务台找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登记，车站呢也有长辈轮椅和母婴候车室等设备，工作人员会随时为旅客提供相应的帮扶。当然了，再次温馨提示啊，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座的儿童是免票的，6到14岁儿童购票为半价。铁科院电子所数字客运研究室副研究员尹依依说，儿童乘坐高铁出行优惠票价折扣按照席别，那么执行票价高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可以折上折，但是最低不会低于原价的4折，比如说动车组车列车2等座执行票价是原价的8折，儿童票再打5折，最终仅需支付原价的4折，执行票价低于原价4折时，儿童票直接跟随成人价格，不再额外打折。

0: 这里是假日下午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16:16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据中国气象台据中国气象局微博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生成，英文名字叫做 Mekalan， 名字来源泰国，名称的意义叫雷电天使。中央气象台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52-60米每秒，并且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不过当前来看，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仍较大。春困夏乏，秋盹冬眠，一年四季都是睡觉的好时候啊！不仅是晚上要睡得好，中午睡个舒舒服服的午觉，那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午睡呢，一直是大家高度关注的话题，相关话题也陆陆续续的上过多次热搜。经常午睡比从来都不午睡更健康吗？午睡有个最佳时长，健康人群午睡最好别超半小时。那网友们一边积极的参与话题，分享自己的午睡故事，一边产生了一些午睡焦虑。从科学角度看，到底怎样午睡才算健康呢？半小时不够睡怎么办呀？如果生来就不爱午睡又该怎么办呢？经常午睡比从来不午睡更健康吗？确实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健康的午睡习惯确实能够带来诸多的好处，包括但不限于1减轻身体的困倦感，2提高警觉性及工作效率，3提高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和记忆力，4缓解大脑衰老，降低认知障碍的风险，5降低心脏病发作、心衰或者是中风风险，6缓解压力、改善心情，7增强免疫细胞细胞活跃性，提高免疫力。不过并不是所有人群都适合睡午觉啊。此外，午睡时长、姿势等因素也都很重要，要是睡得不对也可能会得不偿失呢。1失眠人群就不宜睡午觉。对失眠人群来说啊，因为夜间睡眠不足，往往会伴随白天过度睡眠，他们一旦午睡很可能会睡得太久，而且睡不醒，这会降低失眠者的睡眠压力，使失眠问题加剧。所以说对于失眠患者来讲，白天即使再困倦也要离床远一点。第二，就是年龄在65岁以上、有心脑血管、肥胖等问题的人群，在午睡时需要格外的注意睡眠时长。这是因为在午休的时候，血液流动速度比较缓慢，又刚吃过饭，本身粘稠度高的血液容易在血管壁上形成血栓，有易发中风风险。3午睡姿势也非常重要，睡姿不对不如不睡，趴着睡、枕壁睡都是大多数学生党和上班族的无奈的选择。然而这种睡姿呢，会让颈椎及腰部的肌肉韧带一直处于过度紧绷牵拉的状态，容易引发颈椎病。同时这个姿势非常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出现越睡越晕、越睡越累的情况。好的，那午睡到底多久 OK 呢？对吧？那么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讲，午睡的最佳时长是20分钟左右，因为这个阶段它是处于在睡眠周期中的 N1 阶段，也就是说浅睡眠期最容易被唤醒。当睡得更久的时候，会进入到深度睡眠或者是快速眼动睡眠期，这时候再被强制唤醒的话，就可能会出现疲劳、心慌，甚至持续性的昏沉、无精打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守20分钟这一午睡的法则啊，这种规则啊。比如说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对午睡的需求其实就有着显著的差异。发表于美国睡眠研究学会的论文跟踪调查了172名儿童，并且呢就分析他们午睡的需求，结果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学龄前儿童对于午睡的需求从3岁时的2.1小时逐渐降到了6岁时的1.6小时。而且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其实并不是每天都需要午睡，同时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午睡。对于学龄前的儿童的午睡时长，研究者们给的建议就是顺其自然。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对于午睡的需求反而是上升的，甚至有些曾经没有午睡习惯的人呢，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开始午睡，这可能与随着年龄出现的睡眠障碍有关。当夜间睡眠不足的时候，特别是深度睡眠减少的时候，白天就会容易犯困，然后打盹儿。一项涵盖约3000名的65岁以上研究表明，在午睡30、60和90分钟这三个小组当中，50、60分钟的老年人思维和记忆能力是最佳，不午睡或午睡超过60分钟的老年人，认知水平显著的就低于前者。除了年龄因素，午睡的时长啊，最优的时长取决于前一晚上的睡眠质量。对偶尔晚上没有
有睡好觉的人来讲，45分钟以内的小睡有助于他们后续的工作集中注意力。但是对于经常失眠的人群，不宜在白天的任何时间段补觉。另外呢，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只有6分钟的午睡时长，也能够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因为这段时间就已经足够大脑将短期记忆转变成长期记忆。如果说时间不够的话，用6分钟的快速觉给身体充能也是很不错的选择。你或许还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一些说法，午睡超过1小时会导致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34%，老年人午睡超过1个小时患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增加40%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很多类似的研究啊，只能证明午睡过久或某些疾病与某些疾病是有相关性，然而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性啊。那么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其实还没有完全证明到底是午睡时间过长导致了疾病的发生，还是因为疾病的本身造成了午睡需求的增加。不过呢，还有研究啊，还是就是这些研究还是可以提醒我们，长期出现午觉半小时睡不够的时候，建议去检查一下身体，并且主动的调整睡眠的习惯。睡不着没关系，试试安静的清醒。其实不一定要睡着嘛，闭目养神呢也能够达到让大脑打个盹儿的效果。这种状态也就是被称之为安静的清醒，就是在安静的清醒状态之下，大脑的一些电活动与睡眠是类似。这些或许是因为闭上眼睛之后，关闭了视觉层面的这种感官输入，隔绝了一部分外界刺激源，配合深呼吸放空大脑，就可以缓解压力，降低心血压和心率，开启身体的休息模式。所以如果确实啊，在中午没有能够睡着，那么闭眼睛休息，任由思绪飘走，发呆一样也是能够休息的呢。

0: 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2: 无论什么时候，音乐总是陪伴在我的左右，就像是我的左右手，而音乐也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音乐随身听，让你的生活从此更动听。

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家人们，可能很多的朋友现在对于自己的一日三餐还是非常关注，对吧？哎呀，我要吃补蛋白的，补蛋白你们都是怎么补的呢？是不是盯着肉蛋奶？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很多朋友说到蛋白质，第一反应就是鸡胸肉、牛排、水煮蛋这些动物性食品。但是各位知道吗？餐桌上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豆制品、坚果、全谷物也是补充蛋白质的隐形成员。只盯着大鱼大肉补蛋白，身体可能会错过许多营养。那么，如果我们把人体比作是一辆汽车，蛋白质呢，就是制造发动机、轮胎和方向盘的原材料。你的肌肉、免疫细胞、消化酶，甚至是头发、指甲，全都依赖蛋白质构建，可以说是生命基石。蛋白质对人体健康啊，作用呢，主要是有这几个方面：一、提供能量，第二就是构建和修复组织；三、酶和代谢功能；四、激素和信号传递；五、运输和储存营养物质；六、支持肌肉功能；七、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说到补蛋白呢，很多人第一反应牛羊肉、鸡胸肉、水煮蛋，动物食品确实是含有丰富的蛋白，但是它的氨基酸组成模式也接近人体需求，属于优质蛋白。不过大家也不要忘记植物蛋白哦。目前的建议就是，健康成年人所需的蛋白质一般要求来自优质的占

五十，主要是来源于肉、蛋、奶、大豆类食物。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大豆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达35%到40%，氨基酸组成的也比较合理，就是优质蛋白。而我们所需的其他的50%到70%可来自其他蛋白，包括谷物、杂豆类等食品。谷类含蛋白质8%左右，虽然说蛋白质含量不高，也不属于优质蛋白质，但是谷类食物是我们的主食，吃得多，所以它依然是我们日常获得蛋白质的重要的来源。那很多朋友说，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哪种更好呢？其实它们就像武侠剧里的侠客单搭档，各有绝技又互补短板，所以呢。近几年来大家肉类吃的是越来越多，反而多吃点植物来源的蛋白质对我们的健康还可能更加有益。总的来说呢，蛋白质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选题，聪明的吃法就是让动物蛋白与植物蛋白组队出道，这样做可以让我们的饮食更加丰富多样，而且更加健康呢。

好的，我们的老朋友灰色轨迹发来信息说要点播一首舍不得的他他他。嗯，好的，周六愉快，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歌。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无论什么时候，音乐总是陪伴在我的左右，就像是我的左右手，而音乐也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音乐随身听，让你的生活从此更动听。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

0: 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的端午粽动员邀请已送达。小时候，端午是奶奶包的肉粽，咬一口满嘴油香。长大后，端午是手机里的群发祝福，刷过就忘了。今年1048想换个方式，不群发，不套路，不让你端着过节。把思念包进糯米，把忙碌暂时放空，哪怕你只休一天，哪怕你还在路上，打开广播或戴上耳机，1048陪你过个真端午。1048祝你好运接踵而来。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0: 这里是家务下午茶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那、接下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关于我们的脱发年轻化啊，在此时此刻要聊到的是20岁的宋妍妍，她呢在说啊，自己是女生，走在街上经常被人叫帅哥，为什么呢？因为3个月前她让朋友用剪刀和刮胡刀给自己剃了光头。这不是行为艺术，而是一场针对脱发的自救。在社交媒体上与他有类似情况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脱发这一传统认知中属于中年群体的困扰正在年轻人中蔓延。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会毛发学组等制定的中国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数据显示，雄激素性脱发成年男性患病率达到21.3%，女性为6%，发病高峰集中在20到40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近年来临床就诊率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
1: 白云飞走，苍狗与海有闪过的念头。
0: 据陈维文医生说，以前啊都在40到50岁开始出现明显脱发，现在呢提前到了20到30岁，甚至有些青春期的孩子也开始出现雄秃的症状。像现在有很多什么不洗头啊、剃光头啊、用醋洗头啊，这些偏方是否有用呢？陈维明医生明确否定了这一观点，不管你洗不洗头，该掉的头发都会掉。相反，如果说不及时的清洗，可能会带来更加严重的问题。尤其是油性头皮的人群，如果不及时清洁，头油会滋生细菌和真菌，可能引起毛囊炎，甚至破坏毛囊，影响头发生长。建议啊，洗头频率因人而异，头油多的时候、出汗多的时候、头皮不舒服，那就应该洗，一天一遍甚至2遍都可以。但是干性头皮不要洗得太勤，否则越洗越干，而且头皮屑会越多。另一项在年轻女性脱发者当中流行的做法就是剃光头。在社交平台上，剃发养发相关笔记成百上千，宋妍妍更是其中的一员。她在医院急诊科实习期间，因为倒班和高强度的工作，就导致严重脱发，每天睡醒啊，枕头上全是头发。于是在20岁生日的时候，她就决定剃掉头发。那么剃光头真的能够促进生发吗？那么剃光头本身是不能够促进毛发生长，但是它有几个好处：改善头皮环境，透气散热，抹药更方便，避免药物被头发撵走，减少真菌滋生的机会。

机会，对于治疗来说，剃光头没有坏处，只有好处。但是呢，同时强调这仅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不能够替代规范的治疗。还有就是在各类的防脱偏方当中，生姜擦头皮啊广泛的流传。那么专家说其效果取决于脱发型的类型。对于斑秃，俗称鬼剃头，生姜确实有效，它呢能够扩张血管，减轻毛囊周围的炎症细胞围攻。但如果说抹完之后头皮起泡啊、瘙痒啊、剧烈，则应该是停用。至于用啤酒或者是白醋洗头，那么专家表示有一定道理。比如说头皮偏好弱酸性环境，啤酒就是弱酸性的饮料，含有碳酸呐、氨基酸和 B 族维生素，对头皮没有明显的坏处。白醋呢，则是需要稀释之后使用，原液直接洗，酸度就会太高，损伤头皮。但这类方法仅仅辅助，不应该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有民间的一些黑色的养发，多吃黑芝麻、黑豆、黑米等黑色食物可以防脱发，其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脱发有多种的类型，气血不足啊，肾精不足型，湿气重型啊，气滞血瘀型。如果湿气重的人吃黑芝麻反而是不对症的啊。也该搞一顿。市面上的防脱药品、洗发水还有育发液是层出不穷，消费者该如何来辨别呢？我们听一听医生给出了简明的标准。看批号，如果是国药准字号药品批号，说明经过了严格的功效验证；如果是中字号，属于化妆品，安全性有保障，但是疗效不一定能够保证；如果什么批号都没有，最不可信啊。部分产品打出械字号擦边球，效果肯定是不如药字号的。朋友们，那么面对脱发呢，许多年轻人纠结看中医还是西医。那其实呢，中医解决土壤的问题，大环境气候温度湿度，西医解决局部的问题，毛囊周围炎症和营养，中西结合就是打靶调态，靶点准确，整体调节。所以呢，建议大家分阶段啊，脱发早期可以中医调理，脱发明显或严重，中西医结合疗效最佳。

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物品呢，它是餐桌上的天然抗生素啊，夏天这样吃正合适。什么东西呢？鱼腥草，又名折耳根，被民间誉为天然抗生素，它有助于消炎抗菌、解毒消暑、治疗肺部疾病。推荐用法，两杯代茶饮加上一道凉菜，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鱼腥草又叫做折耳根，新鲜鱼腥草叶子的总黄酮含量是比较高的，有助于抗氧化清热。鱼腥草的根茎呢，则有这种含有挥发油，抗菌消炎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呢，它也被民间誉为天然抗生素，具有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的双重作用。鱼腥草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是历代治疗肺痈或者是肺脓肿的主要药物，可以散热毒痈肿，以及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鱼腥草的主要成分鱼腥草素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等多种细菌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能够增强白细胞吞噬能力，提高机体免疫力。目前临床使用鱼腥草制剂治疗扁桃体炎，以及大叶性肺炎、急性支气管炎，以及肠炎、腹泻、尿路感染等疾病。夏季食用帮助消暑，鱼腥草性微寒，除了有良好的清热解毒作用，还具有消暑消疮的作用。夏季天气炎热的时候，食用新鲜的鱼腥草能够清火消暑、解毒防病，尤其适合体质偏热、夏季容易上火、喉咙痛的人群。治疗肺部疾病，鱼腥草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特性，就是它只归肺经，所以说呢，鱼腥草对肺部疾病有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特别是肺痈、吐脓，还有就是痰热、喘咳这一类肺部炎症性疾病。营养丰富啊，新鲜的鱼腥草可以作为蔬菜使用，具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糖、维生素 C、鱼腥草素、纤维素、黄酮以及虎皮苷等多种营养成分。我们推荐大家这样来用鱼腥草。利咽茶，清热解毒，利咽润喉，适合轻度咽干、咽痛以及风热感冒初期的人群饮用。制作方法就是取鱼腥草干啊，干品5克，金银花3克，薄荷2克，用沸水冲泡饮用，可以加入适量的冰糖调味。鱼腥草芦根清肺茶，清炎清肺，改善长期咽喉干痒、干咳有黏痰的症状。制作方法，取鱼腥草干品5克，芦根3克，桔梗2克，用沸水冲泡饮用。注意，以上两款代茶饮，脾胃虚寒者、孕妇、经期女性不宜使用。那饮用鱼腥草拌莴笋，这是一道凉菜啊。鱼腥草的根茎呢，有挥发油、抗菌消炎作用更加突出，搭配莴笋一起凉拌使用，有助于清热去火、清肺润燥。制作方法，鱼腥草切根茎切断，莴笋切丝儿，将鱼腥草段、莴笋丝用盐水浸泡之后冲洗干净，盘中呢放入鱼腥草段、莴笋丝，加入蒜蓉、彩椒、藤椒油、生抽、醋、白糖，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觉得鱼腥草的腥味比较大呢，也可以将鱼腥草洗净。

切断之后用淡盐水泡10到15分钟，帮助去除部分的腥味。其实确实有部分的朋友他不太习惯去吃鱼腥草，但是这也是个人口味的问题啊。鱼腥草其实有妙用，皮肤有湿疹或者爱长痘的人群，除了适量的食用鱼腥草，还可以将新鲜鱼腥草叶子捣碎外敷，或者煎水外洗，那是有帮助皮肤恢复健康的作用哦。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宫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朴实的民谣风，
1: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0: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 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点播一首王蓉的老歌《爸爸妈妈》，马上就是父亲节，想要送给父亲，希望他身体健康，一起来听。

好的，刚刚的一首歌送给了丫丫了。那时间到这儿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这一周刚好遇到父亲节，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带上自己的家人，我们可以在周边去转一转啊，好山好水好空气，还有我们的蜀道徒步都挺不错啊。那其实这两天温度也还好，那么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一番。今天就是这样了，朋友们再见。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天

0: 开，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季之接着给我讲祥珍珠宝店的事儿。他说他们中了头彩，自然是大家欢喜呀。到上海去取了6万块洋钱回来，他东家占了3万，掌柜的3条是18000，其余12000是众伙计分了。当下这包到手，便要那掌柜和些股份在店里，那掌柜的不肯呢，他又叫那些小伙计合股。谁知那些伙计们一个个都是要搂着洋钱睡觉，看着洋钱吃饭的，没有一个人答应。因此他怀了恨了，下了这个毒手。此刻放着那玉佛花瓶那些东西还值得3000两，那姓刘的取去了19000两，19000除以3000还有16000，他咬定了要店里众人分着赔呢。我说那这个圈套难为他怎么想的这般周密，叫人家一点也看不出来。其实啊，也有一点破绽，不过未曾出事的时候谁也疑心不到就是了。他店里那个后进房子本是他自己家眷住着的，中了彩票之后他才搬出去了，多了几个钱要住舒展些的房子，本来也是人情，但腾出了这后进房子就应该收拾起来，招呼些外路客帮，或者在那里看贵重货物，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啊。为什么就要租给别人呢？我说那做生意人本来是处处打算盘的，租出几个房钱岂不是好，并且谁料到他约定一个骗子进来呢？我想那姓刘的要走的时候把东西还了他也罢了。哦，这还了得，还了他东西，到了明天那下了定的人就备齐了银子来交易，没有东西给他，不知怎样索诈呢，何况又是出了笔据给他的。这种骗术啊，只是妖魔鬼怪都逃不出他的网罗喽。说到这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吃过晚饭即知到上房里去，我便写了2封信，恰好封好了，即知也出来了，当下我就将信交给他，他接过了，说明天就加封寄去。我两个人又闲谈起来，我一心只牵记着那狗观察送客的事儿，又问起来。既知道你这个人呐，好笨呐，今日吃中饭的时候你问我，我叫你写贾太守的信，这明明是叫你不要问了，你还不会意，要问第二句。其实我那时候未尝不好说，不过那些同桌吃饭的人虽说是同事，然而都是什么藩台嘞、首府嘞、都署木有嘞这般人见的，知道他们是什么路数。 这件事虽然是人人晓得，然而我犯不着传出去，说我讲制台的丑话。我同你呢又不知是什么缘法，很要好的，随便同你谈句天也是处处要想教导呢，我是不敢说，不过处处都想提点你，好等你知道些事情。我到底比你迟长几年，出门比你又早，这是我日夕感激的。若说感激啊，你感激不了许多呢。你记得吗？你读的四书一大半是我教的，小时候看闲书又不敢叫先生晓得，又不懂的地方都是来问我。哎，我还记得你读孟子不动先章，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那几句，读了一天不得上口，急得要哭出来，还是我逐句带你讲解了你才记得呢。我又不是先生，没有受你的束修，这便怎样呢？此时我想起小时候读书多半是季之教我的，虽说是从先生，然而那先生只知每日教两遍书，记不得，只会打，哪里有什么好教法。若不是季之，我至今还是只字不通呢。此刻他又是这等招呼我，处处提点我，这等人我今生今世要觅第二个只怕是难的了。想到这里，心里感激的不知怎样才好，几乎流下泪来。这个非但我一个人感激，就是先君家母也是感激的了不得的。此时我把狗观察的事儿早已忘了，一心只感激季之，说话之中声音也噎住了。季之看见忙说，哎，兄弟且莫说这些话，哎，你听狗观察的故事吧。那狗观察啊，单名一个才字，人家都叫他狗才。我听到这里不禁扑哧一声笑将出来。那狗才啊，前两年上了一个调陈给制台，是讲理财的政法。这个调陈和藩台很有爱的，叫藩台知道了很过不去，因在制台跟前狠狠地说了他些坏话，就此黑了。后来那藩台升任去了，换了此刻这位藩台，因为他上过那个调陈也不肯招呼他，因此接连两三年没有差事，穷得吃尽荡光了。这句话只怕大哥说错了吧，我今天日里看见他送客的时候，莫说穿的是崭新衣服，底下人也四五个，哪里至于吃尽荡光啊，吃尽荡光只怕不能够这样了。兄弟啊，你处事日子浅，哪里知道的许多呀。那奇人是最会摆架子的，认识穷到怎么样还是要摆着穷架子。有一个笑话吗？还是我用的底下人告诉我的，我告诉了这个笑话给你听你就知道了。这底下人我此刻还用着呢，就是那个高升。这高升是京城里的人，我那年进京会试的时候就用了他。他有一天对我说一件事儿，说是从前未投着主人的时候啊，天天早起到茶馆里去泡一碗茶，坐过半天。京城里小茶馆泡茶只要两个京钱，合着外省的四文。要是自己带了茶叶去呢，只要一个京钱就够了。有一天呢，高升到这茶馆里，看见一个奇人进来泡茶，却是自己带的茶叶，打开了纸包呢，把茶叶尽情放在碗里。那堂上人说，茶叶怕少了吧，那奇人哼了一声，你哪里懂得，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只要这么三四片就够了，要是多泡了几片，要闹到成年不想喝茶呢。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了。高升听了以为奇怪，走过去看看，他那茶碗里间啊，飘着三四片茶叶，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那一碗泡茶的水，莫说没有红色，连黄也不曾黄一黄，竟是一碗白冷冷的开水。高升心中已是暗暗好笑，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摸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那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

0: 然后又伸出一个指头啊，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
1: 高升心中很以为奇，
0: 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灵骨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些什么字呀，原来啊，他哪里是写字啊，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舔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叫人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想了一会儿啊，忽然又像醒悟过来似的，把桌子狠狠地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什么呀？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不到嘴里。所以啊，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一拍，那芝麻自然就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我听了这话不觉笑了，这个只怕是有心形容他吧，哪里有这等事儿啊，这形容不形容我可不知道。哎，只是还有下文呢。他烧饼吃完了，字也写完了，又坐了半天还不肯去。天已向午了，忽然一个小孩子走进来，对着他说，爸爸快回去吧，妈要起来了。妈要起来就起来，要我回去做什么？爸爸穿了妈的裤子出来，妈在那里急着没有裤子穿呢。
2: 那胡说，妈的裤子不在皮箱子里吗？
0: 说着还丢了一个眼色，要使那孩子快去的光景。那孩子不会意，还在那儿说爸爸只怕忘了，皮箱子早就卖了，那条裤子是前天当了买米的，妈还叫我说屋子里的米只剩了一把，喂鸡也喂不饱了的，叫爸爸快去买半升米来，才够做中饭的呢。那奇人大喝一声，滚你的吧，这里又没有谁给我借钱，要你来装这些穷话做什么？那孩子吓得垂下了手，答应了几个是字，倒退了几步方才出去。那奇人还自言自语呢，可恨那些人呐，天天来跟我借钱，我哪里有许多钱应酬他，只得装着穷说两句穷话，这些孩子们听惯了，不管有人没人啊，开口就说穷话。其实在茶馆里哪里用得着呢，老实说咱们吃的是皇上家的粮，哪里就穷到这份呢。说着立起来就要走，那堂上的人向他要钱，他笑道，你看我叫这孩子气昏了，开水钱也忘了开发了。说罢就伸手在腰里乱掏，掏了半天连半根钱毛也掏不出来。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奇人掏了半天也掏不出钱来，嘴里说，那欠着你的，明日还你吧。那个堂上不肯，怎奈他身上认真的半文都没有，任凭你扭着他，他只说明日送来，等一会儿送来，又说那堂上的人不生眼睛，你大爷可是欠人家钱的吗？那堂上说，我只要你一个开水钱，不管你什么大爷二爷，你还了一文钱就认你是好汉，还不出一文钱，任凭你是大爷二爷，也得要留下个东西做抵押。你要知道，我不能为了一文钱到你府上去收账啊。那奇人急了，只得在身边掏出一块手帕来抵押。那堂上抖开来一看，是一块方方的蓝洋布，上头龌龊的了不得，看上去大约有半年没有下水洗过的了。嘿嘿，也罢，你不来取，好歹可以留着擦桌子。那奇人方得脱身去了，你说这不是奇人摆架子的凭据吗？我听了季之一番言语，笑说道，大哥呀， 你不要只管形容其人了，告诉了我狗才那桩事儿吧。季之才不慌不忙地说出来，你不要性急，因为我说那狗才穷得吃尽当光了，你以为我言过其实，我不得不将他们那奇人的历史对你讲明啊。你好知道我不是言过其实，你好知道他们个人要摆个人的架子。那个吃烧饼的奇人穷到那么个样子，还摆那么个架子呢，说那么个大话。你想着做道台的，那家人嘞，衣服嘞，可肯不摆出来吗？那衣服自然是难为他弄来的。你知道他的家人吗？有客来时便是家人，没有客的时候，他们还同桌吃饭呢。
2: 那这又是什么缘故啊？
0: 这有什么缘故啊？都是那些个什么外甥嘞、表侄嘞，闻得他做了官，便都投奔他去做官亲，谁知他穷下来，就拿着他们做底下人摆架子呗。哎，我还听见说啊，有几家穷候补的旗人，他上房里的老妈子丫头，还是他的丈母娘小姨子呢。你明白了这个来历，我再告诉你这位总督大人的脾气，你就都明白了。这位大帅啊，是军工出身，从前办军务的时候啊，都是仗着几十个亲兵的功劳跟着他出生入死，如今天下太平了，那些亲兵叫他保的总兵的总兵、副将的副将，却一般的放着官不去做，还跟着他做葛氏哈。你知道为什么吗？只因为这位大帅念着他们是共过患难的人，待他们极厚，真是算得言听计从了，所以他们死命的跟着，好仗着这个世子在外头弄钱，他们的出息比做官还好呢。还有一层啊，这位大帅因为办过军务，与士卒同过甘苦，所以除了这班葛氏哈之外，无论何等兵丁的说话都信是真的。他的意思呢，以为那些兵丁都是乡下人，不会撒谎的。他又是个喜动不喜静的人，到了晚上他往往悄悄地出来巡查，去偷听那些兵丁的说话，无论那兵丁说的是什么话，他总信以为真。久而久之，他这脾气叫人摸着了，就借了这班兵丁做个谋差事的门路。譬如我要谋差事，只要认识几个兵丁，嘱咐他到晚上去着他老人家出门偷听时，故意两三个人谈论，说吴某人怎样怎样好，办事情怎么能干，此刻却是怎样穷，假作叹息一番，不出三天他就是给我差事的了。你想求到他说话，怎么好不恭敬他？你说那狗观察礼贤下士啊，要就是为了这个，那个戴白顶子的不知道又是哪里的石长之类的了。我听了这一番话，方才恍然大悟。季之说话时，早来了一个底下人，见季之话说得高兴，闪在旁边站着，等说完了话才走近一步。方才钟大人来拜会，小的已经挡过架了。坐轿子来的还是跑路来的？是衣帽坐轿子来的。哼，功名也要快丢了，他还要亮他的红顶子。你挡架怎么说的？
2: 小的见晚上时候恐怕老爷穿衣帽麻烦，所以没有上来回，只说老爷在关上没有回来。
0: 明日到关上去知道门房，是他来了只给我挡架。
2: 到底下人答应了两个是字，退了出去。我问道，这又是什么故事啊？可好告诉我听听。
0: 你呀，见了我总是要我说什么故事，你可知我的嘴也说干了，你要是这么着，我以后不敢见你了。
2: 大哥，你不告诉我也可以，可是我要说你是个势利的人了。
0: 你不要给我胡说，我怎么是个势利人？
2: 你才说他的功名快要丢了，要丢功名的人你就不肯会他了，可不是势利吗？
0: 这么说我倒不能不告诉你了。
2: 这个人姓钟，

0: 叫做钟雷息。哎，怎么不钟灵气要钟力气呢？你又要我说故事，又要来打岔，我不说了。吓得我央求不迭。他呀是个四川人，十年头里在上海开了一家土站，通了两家钱庄，每家不过通融二三千银子光景吧。到了年下，他却结清账目，一丝不欠。钱庄上的人眼光最小，只要年下不欠他们的钱，他就以为是好主顾了。到了第二年，另外又有别家钱庄来兜搭了。这一年呢，只怕通了三四家钱庄，然而也不过五六千的往来。这年他把门面也改大了，举动也阔绰了。到了年下，非但结清欠账，还些少有点存放在里面。一时钱庄帮里都传遍了，说他这家土站是发财的很呢。过了年来兜搭的钱庄越发多了，他却一概不要。说是我今年生意大了，三五千往来不济事，最少也要一二万才好商量。那些钱庄是相信他发财了的，都答应了他，有答应一万的，有答应两万的，统共通了十六七家。他老先生到了半年当中啊，把肯通融的几家一齐如数提了来，总共有二十多万。到了明天呢，他却少赔也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土站里面丢下百十来个空箱，伙计们也走的影儿都没有了。银庄上的人大吃一惊，连忙到会审公堂去控告，又出了赏格，上了新闻纸告白，想去捉他。这却是大海捞针呢、哪儿去捉得着他呀？你晓得他到哪里去了？他带了银子一直进京，平白的就捐上了一个大花样的道员，加上了一个二品顶戴，引荐直省来到了这里候补。你想市侩要入官场，哪里懂得许多，从来捐道员的哪一个捐过大花样？这道员外补的不知几年才碰得上一个，这个连我也不很明白。听说和十八省的道缺只有一个半缺呢。那这又奇了，怎么有这个半个缺起来？大约啊，这个缺是一回内放一回外补的，所以要算半个。你想这么说法，那道员的大花样有什么用处啊？谁还去捐他呀？并且近来那些道员多半是小班子出身，连捐带保叠起来的，若照这样平地捐起来，上头看了履历就明知是个富家子弟，哪里还有差事给他？所以呢，钟雷西到了省好几年了，并未得过差事，只靠拐骗来的钱使用。上海那些钱庄人家虽然在公堂上存了案，却寻不出他这个人来，也是没办法。到此刻已经八九年了，直到去年方才打听他改了名字，捐了功名，在这儿候补。这十几家钱庄在上海会议定了要问他索还旧债，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里和他要账。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

0: 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

0: 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2: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3: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7: 南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9: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8: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1: 快乐大爷这个帽子呢，是同学选，作者是汪金天学的。
12: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3: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2: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4: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 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3: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7: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2: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6: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2: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7: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8: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2: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9: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5: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1: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0: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21: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7: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0: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22: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3: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4: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23: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4: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7: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25: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
4: 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

0: 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0: 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1: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

0: 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5: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为您报时。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

0: 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2: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1: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4: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1: 在发展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1: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2: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星火绵延。
3: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石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5: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3: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6: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7: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 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8: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7: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9: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7: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3: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10: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3: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1: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

0: 增长空间。
1: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3: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4: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5: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3: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6: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7: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8: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9: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0: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3: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1: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3: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2: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3: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3: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3: 守住

0: 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十五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2: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3: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2: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4: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2: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四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6: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3: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翻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而是以文字为路。在方寸书页间，阅遍万千风光，赴一场不被打扰的、独属于自己的人间漫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各地项目建设热火朝天，企业生产马力全开，以实干姿态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无痕防护，精准预警，智慧消防系统为黄泽寺文物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望沧县通过科技赋能、精细管护、业态融合，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0: 奋战二季度，各地项目建设热火朝天，企业生产马力全开。从文旅地标加速成型，到旅产业项目提质增效，再到特色饮品企业赶单拓市场，全市上下紧盯目标，抢抓进度，以实干姿态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作为剑阁县重点文旅标杆项目，蜀道博物馆规划总占地面积2.7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亿元。眼下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150余名工人同步开展屋面防水、外墙保温铺设、楼梯混凝土浇筑、外墙抹灰等作业。建设者们紧盯节点，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建设进度。
2: 目前蜀道博物馆主体干结构已圆满收官，外围墙体完成封闭，施工现场已全面转入内墙装修、外墙施材、采光顶及屋面工程施工阶段，预计该阶段8月底全面完成。
1: 据了解，蜀道博物馆以蜀山、涧壁、栈道为核心设计脉络，统筹设置展览陈列、公共服务、文物库房等功能分区，着力打造为集蜀道历史展陈、考古科研、文物典藏、文化交流、科普宣教、研学实践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博物馆，成为浓缩蜀道文化底蕴、凸显剑门蜀道特色风貌的地标性文化建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展示与体验蜀道文化的重要文旅窗口，为进一步挖掘蜀道历史文脉和剑阁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活力。
2: 我们将紧盯工期目标，细化施工安排，定人定点推进现场施工进度，派驻专人进场监督，全力冲刺各建设节点，力争工程提前落地。
1: 奋战二季度，位于广元经开区袁家坝先锋工业园的四川 TCL 海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1期铝灰资源化利用项目正满负荷稳定生产。记者了解到，作为 TCL 集团布局西南的重点环保项目，当前公司1期生产线智能化设备高效运转，在提铝、烘干、精制等工序闭环生产的同时，常态化接收川渝及周边电解铝企业铝灰固废，循环产出金属铝片、高铝原料、工业氨水等多类产品，成品定向供给建材、氧化铝上下游企业。
3: 2026年，受市场因素影响，我们 TCL 四川环科上半年一直低负荷运行。截止到5月底，我们的产量完成了11000吨。下半年呢，我们计划输出量要达到30000吨。
1: 与此同时，该公司聚焦产品高质化延伸的2期项目已按计划加速推进，项目立足1期副产品深加工，重点布局高铝料熟化精制生产线，补齐铝灰资源化全链条短板，进一步提升原料附加值，拓宽下游应用场景。目前项目前期手续、场地平整、工艺图纸深化等工作已完成，施工单位陆续进场，项目建成后将打通企业从微废收储、粗加工到高端原料制备全产业链。
3: 今年的4月28号，我们2期建设的建筑单位进场开始施工，然后我们的工期安排是今年在7月10号之前完成仓库的建设，7月底仓库要投入使用，然后整体的土建工程计划在10月底前完工，设备安装在10月底前完工，12月份要投入设备的单体运行、单体调试。我们1期下半年产量提高之后，主要的目标是为2期明年的投料试车做好充足的物料准备，保证2期明年投产运行之后能够生产顺利进行。
1: 在四川 TCL 海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稳产拓销、抢抓工期的同时，四川白龙湖饮品有限公司正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全力冲刺产值销量双过半目标。在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平稳运行，吹瓶、灌装、杀菌、贴标、包装等各道工序高效衔接，车间工人各司其职，规范操作，产出的天然苏打水、果汁饮品快速完成分拣、装车、发往各地市场。在稳产保产的同时，企业瞄准川陕甘毗邻区域市场，优化完善布局，加密销售网点，稳固线下消费基本盘，线上积极扩大电商渠道，搭建起多元化立体化营销体系，全方位拓展产品市场。
4: 截止到五月底的话，销售额已完成全年的45%，我们的生产量全年的目标是1753万箱，截止到5月底的话，已经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的40%，我们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加班加点的完成我们余后的一些生产任务。
1: 眼下二季度攻坚已进入关键阶段，项目建设不停步，企业生产在加劲，全市各地将继续卯足干劲，以扎实举措冲刺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发展筑牢根基。
0: 近日，记者从广元石窟研究所获悉，我市黄泽寺摩崖造像消防工程获全省2026年文物保护优质工程称号。从人工巡查到智能防控，从被动处置到主动预警，一套量身打造的智慧消防系统为文物筑起了安全防线。
1: 记者走进黄泽寺智慧消防中控室，只见大屏上各类数据实时更新，安保科负责人正带领着工作人员学习最新的系统操作功能。整套系统依托智能联动控制器实现数据互通，可以实现火情定位、视频联动、远程指挥、智能巡检、移动端预警等功能。
5: 能够知道具体每个设备的位置，包括通过科学化去操作我每个位置这个设备，比如说这一个监控室室内烟杆，它就会显示这一块室内烟杆的实时信息和启停状态。
1: 如果说中控室是消防系统的大脑，那遍布黄泽寺景区的消防预警设备就是整个系统的眼睛。从路边的消防栓到店内的烟感器，每个设备连接了智慧系统，能够将实时状态及时上传。
5: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紫红外火情探测器，它是相当于我们的人眼可以看到，通过看到火情来报警。我们就会提前给它设置一个温度，超过这个温度就相当于通过红外的摄像机发现那个异常，然后把信号传送到我们的智慧座舱。像诸如此类的设备，在我们景区的二圣殿、女皇陈列馆、大佛楼，我们做到了全境覆盖，这样我们的火情处置的反应时间得到了极大的缩短。
1: 针对不同空间，景区差异化布设感烟、感温及红外探测器，并借助高清视频 AI 技术实现火情秒级识别、精准定位。所有管线采用阻燃、低烟、无卤环保材质，全程隐蔽敷设，不破坏文物本体，不改动古建原貌，真正做到了无痕防护、科学守护。
6: 消防工程立足文物保护与消防安全双重需求，25年正式投入使用。黄泽寺摩崖造像消防工程主要涵盖火灾自动报警、电气火灾监控等七大系统，融合了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设三维实景数字消防平台，实现高低压双管网精准供水，实行监测、预警、处置全链条防护，工程管理规范、质量优良，显著提升文物火灾防控能力和文物保护水平。
0: 为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苍溪县通过开展社保政策宣传活动，为群众提供政策解读、便民咨询、掌上业务办理、资格认证等服务。

0: 服务，实现社保服务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在苍溪县城区滨江路段，工作人员聚焦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等重点群体，用通俗的语言、直观的对比，让难懂的政策变成群众自己的明白账，并围绕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申领、社保卡挂失补办、电子社保卡使用等内容开展有奖问答。此外，活动还设立资格认证专区，帮助老年人完成待遇认证，确保养老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2: 经常看到他们在社区滨江路宣传政策，现在家门口就能够查待遇做认证，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很好，三两下就帮我办好。
1: 近年来，苍溪县坚持宣传不离口，业务不离手，持续打造上门认证服务品牌，为行动不便人员提供零距离认证服务。与此同时，借助银行网点多、覆盖广的优势，把社保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截至目前，苍溪县共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16场次，现场认证3000余人。今年以来，全县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41.95万人，为22.78万退休人员足额发放养老待遇10.46亿元。
3: 我们将围绕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优化服务举措，深入机关、企业、乡镇、村、社区，常态化、全方位、多层次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加速提升社保服务质效，把利民的事办好，惠民的事办实。
0: 近年来，望苍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精品果蔬产业，通过科技赋能、精细管护、业态融合，破解发展瓶颈，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1: 在望苍县白水镇麻英坝村集体经济枫塘里种植园区，工人正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蔬果、修枝、套袋等田间管护工作。
4: 自从果园发展起来，我们就近就有活干了，有钱赚，一年四季都有应对的农活可以做，收入稳定靠谱。
5: 我土地在一个地方有3.6亩，全部给他们果园。每年给我们交税，我在里头工作也比较方便。
1: 麻英坝村枫塘里产业园自2018年建园以来，连续8年遭遇花多果少、作果率极低的产业难题，长期困扰园区发展。为彻底破解这一困境，市科技局主动牵头搭桥，驻村工作队积极对接省科技厅和市农科院，成功争取中央引导地方科研项目资金100万元，选派3区人才、市级科技特派员组建专业帮扶团队下沉一线。今年初，通过实地踏勘、土壤检测、田间会诊、手把手教学的方式，常态化开展园区管护、施肥控水、病虫防控、果基管护等全方位技术指导，帮助园区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种植管护体系，补齐种植技术短板，全面改善种植条件，有效提升果树挂果质量与稳产能力。
6: 在枫塘里种植中呢，存在很大的技术难题，在关键的农池操作管护中呢，手把手带他们从园区管护、果子品质把控、施肥、病虫害管理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技术综合服务。
7: 今年依托上级资金扶持和农科院技术指导，我们升级种养模式，完善园区设施，精细化管护果园果树，单株产量提升至20斤以上，产能的大幅提升。不仅盘活了园区产业，还能有效带动村集体和周边群众务工增收。
1: 如今，麻英坝村集体经济园区以120亩枫塘里为核心产业，配套栽种樱桃等特色林果，同步布局林下养鸡、池塘养鱼等生态种养产业，构建绿色循环农业体系。据了解，今年园区枫塘里长势喜人，预计总产量可达5万斤，实现产值180万元。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优化标准化种养模式，完善农旅配套，持续壮大特色产业，助力群众增收。
0: 高温天气催热了近郊避暑休闲游，利州区白潮乡月坝村凭借优良的生态和

0: 成熟的民宿业态，迎来夏季旅游客流高峰，纳凉经济活力十足。
1: 近日，一支140人的团建队伍在月坝村开启了山野避暑、乡村旅居生活，成为当地夏日民宿经济火热的生动缩影。
2: 月坝的民宿事业非常好，推开窗子到处都是绿意，老板对人也非常热情，饭菜又地道又可口，这里安静惬意，能够体验到慢节奏的生活。我们在这里散散步、喝喝茶，忘掉工作的疲劳，感觉非常好。
1: 白潮乡月坝村拥有大批各具特色的精品民宿，舒适的旅居环境，惬意的山野体验，可充分满足家庭出游、单位团建的多元需求。
3: 我们今天参加公司的团建来到月坝，月坝的温度比较适宜，而且景色比较优美，花儿也开了，来到这个号我感觉到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的民宿体验感也非常的好，下次我带家人还会来。
1: 近年来，白潮乡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提档升级民宿硬件设施与服务品质，丰富生态避暑加乡村民宿加特色美食文旅业态，火热的夏日纳凉经济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如夏以来，我们民宿客流量明显上涨，周末客流量很大，因为天气热了，不少游客专门来月坝避暑。我们这里山水风光很好，大家都很喜欢这里的环境，我们也配套了农家菜、休闲小院，尽力做好服务。
0: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1: 今年昭化区创新建立工业园区企业融资白名单制度，通过政府、银行、政策性担保机构、企业四方合作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精准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符合产业导向、融资需求迫切、信用良好的优质企业，预计首批纳入白名单企业5家。近年来，朝天区通过稳定农资保供主渠道，推广绿色农资、统房统治，扩大土地托管服务面积，夯实耕、种、房、收各服务环节，全力打通农产品上行最初一公里和消费品下行最后一公里。日前，剑阁县多部门联合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答疑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常见非法金融活动的表现形式、作案特点及危害后果，增强群众识诈、防诈、反诈能力。
0: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6月16日，市政府副市长吴勇深入广元经开区督导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实地查看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维网理念，紧盯时间节点，强化要素保障，严把质量安全关，推动各重点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区党工委书记杜建陪同参加。吴勇先后来到洪昌盛 11.5 万吨电解铝节能降碳升级项目、广元市启明星危险废物渣厂地下水污染综合防治工程项目、亨通年产12万吨特高压输电导线及装备项目，现场查看施工进度、环保管控、安全生产等情况，面对面听取企业、项目单位诉求，逐项梳理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全力加快产业升级，

生态治理、项目攻坚相关工作。吴勇指出，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是落实双碳战略、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抓手。环保是必须抓实抓牢。

0: 单位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严守工程质量安全生产要求的前提下，提速推进厂房建设、设备安装调试，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释放产能。各级各部门要加大日常监管巡查力度，全程跟踪防治工程落地成效，形成发挥效益。6月16日，广元经开区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此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区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各镇街道以及辖区59家重点企业职工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参会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案为鉴敲响安全警钟，强化红线意识。随后开展的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气氛热烈，现场人员踊跃抢答，在互动中学习掌握应急常识与防范技能。下一步，广元经开区将持续聚焦重点行业和关键环节，深入推进隐患排查治理，不断夯实安全发展基础，为广元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盛夏逢佳节，烟火最熟道，为激活夏日消费市场，丰富市民文旅生活，擦亮广元特色节庆名片。2026广元市第四届劳德巴赫精酿啤酒节将于6月25日至7月4日在广元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启幕。为期10天的夏日狂欢盛宴将以精酿为媒介、美食为纽带、演绎为亮点，融合烟火美食、潮流演出、光影盛宴、惠民福利于一体，打造一场全民参与、全域热闹的夏日文旅消费盛会，点亮广元夏夜经济新图景。本次啤酒节以“最美广元，嗨啤一下”为主题，立足广元蜀道文旅特色与夜间消费优势，全新升级活动场景与内容体验。活动现场打造超万平沉浸式啤酒烧烤专属区域，空间开阔，布局规整，可同时容纳大量市民游客休闲欢聚。相较于往届，本届活动内容更丰富，体验更多元，氛围更浓厚。十天主题展演轮番上新，每日解锁不一样的夏日精彩。活动期间，冰镇醇厚的劳德巴赫精酿啤酒、地道特色的烟火烧烤、各地风味网红美食齐聚现场，无人机和烟花秀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的视觉享受与味蕾需求。
1: 本届啤酒节以节兴市、酒兴业、城惠民为策略，在区域经济刺激、广元文化融入、产业融合、舞美提质、内容创新五大板块全面跃升，深度融入女皇文化与蜀道文化，打造沉浸式体验，必将是一场啤酒与音乐碰撞的消费盛宴。同时，为了感谢广大游客和市民，我们准备了30万瓶劳德巴赫精酿啤酒，凭机票、车票和转发活动信息就可以免费领取。6月25号到7月4号，来广元国际会展中心，让我们一起为热爱干杯，为广元喝彩。
0: 作为本次啤酒节承办核心主体，劳德巴赫广元啤酒有限公司提前2个多月全面启动生产、仓储、配送、现场服务全链条筹备工作，全部生产线24小时错峰生产，统筹调配德式黄啤、白啤、世涛黑啤、 IPA 及广元限定桂花精酿等多款特色产品，针对啤酒节海量客流需求，提前储备数万升新鲜精酿，全程采用低温密闭罐装冷链仓储运输，最大程度保留麦香口感，依托广元优质天然水源、专属双酵母发酵技术，无辅料添加，确保每一杯供应现场的精酿都新鲜纯正。
2: 本次的广元市的劳德巴赫啤酒节，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有3大类的一个改变。然后第一的话，我们会为我们整个广元市乃至整个四川省的所有的消费者带来30万瓶的免费试喝。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会带来给大家带来我们劳德巴赫在2026年的3款新品。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呢，劳德巴赫今年也会为大家带来全系列产品，然后其中包括我们有特色的 IPA， 然后以及我们的整体的黄蜂系列，还有我们的家宴的两升桶系列，在现场也欢迎大家来去更多的一些品鉴和品尝。
0: 据了解，本次啤酒节还准备了超多游客专属福利，持续释放惠民消费活力。活动期间，精彩不

0: 情，欢乐不打烊。白天畅享美食欢聚，夜晚邂逅光影浪漫，解锁广元夏日全新打开方式。这个夏天不用远赴他乡，尽在广元国际会展中心。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群书玄奘摇邪神，香蕉树来红蕉叶，
1: 叫啥子？
0: 三百里成十万寺，少了一颗走不脱干净路。
2: 古树参天，古道蜿蜒，在翠云廊古柏博览馆内，在剑门雄关有一条著名的古道金牛道，如今是古蜀道最核心的路段。金牛道上的翠云廊，古树参天，行走在古道的石板路上，仿佛回到了2000多年前。翠云廊的古柏种植可追溯至秦汉年代，历代均有种植，现存古树7803株，其中古柏7778株，最古老的两株树龄2300年，平均树龄1050年。最年长的剑阁柏和帅大柏被称为森林活化石。翠云廊的古柏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极具研究价值和人文价值，共同成为中华文化的符号。2023年7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翠云廊，他对当地官员指出，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为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剑阁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节能减排、爱绿护绿行动，并把县长卸任先浇树的传统以仪式的形式上升到传统文化的层面加以传承。
0: 报告县长，名木古树一株都不少，剑阁县的绿化面积又增加了，又增加了。县长听罢哈哈笑，这一任不负前任，不负你。
2: 近年来，剑阁县积极践行两山理念，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倡导135绿色出行方式，大力推广新能源利用，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5年10月，全县公共机构新能源汽车占比提升至10.4%，建成新能源汽车充电桩340个，创新推出新能源公务用车分时租赁模式，19辆共享车辆服务网络覆盖全县50%的乡镇，有效降低公务出行碳排放，成功举办大蜀道徒步游3次，马拉松比赛4次，逐步形成绿色出行生活方式新风尚，构建了特色鲜明的金山银山转化剑阁模式，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今年端午假期，苍溪县依托本土特色文旅资源，打造民俗展演与非遗互动体验相结合的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喜迎端午佳节。
1: 在苍溪县状元文化广场上，一场以“粽香暖人心，家国端午情”为主题的文明实践暨非遗进社区活动正火热进行。民俗展演舞台上，苍溪灯戏滚灯精彩亮相，表演者身着特色服饰，手持彩灯，辗转腾挪，盘旋跳跃，尽显苍溪本土非遗文化底蕴。
2: 滚灯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每一个动作每一段节奏都藏着苍溪的民俗记忆。现在我们一直坚持展演和教学，就是希望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爱上这项老手艺，让本土非遗民俗代代相传，焕发新生。
3: 今天在家门口看到这种本土的特色民间表演特别震撼，和电视上看见的表演完全不一样。
1: 看完热闹的舞台表演，一步一旁的非遗体验区，清幽的草木茶香扑面而来。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庙鸭端午茶依托本地天然草本食材，遵循古法配方炮制，承载着当地人端午时节去暑除湿、安康顺遂的美好期许。
4: 以前只听过端午茶，今天第一次亲口品尝，口感确实不错，整体口感是甘甜爽口的。
5: 端午饮凉茶，百病不沾身，这是咱们长期流传多年的端午民俗。我们希望通过现场展示和品尝，让大家了解端午茶文化内涵。
1: 不远处的换马剪纸互动体验区同样人气满满，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裁剪刻折之间，一张张普通的红纸蜕变成蝎子、蜈蚣等端午五毒剪纸纹样。大家在趣味动手的过程中，也直观了解端午驱毒辟邪的传统民俗寓意。据悉，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苍溪县联合主办，现场设置了非遗作品展演区、文明集市活动等内容，集中展示换马剪纸、苍溪根雕、庙鸭端午茶、苍溪灯戏滚灯等近20项省市县级非遗项目，持续丰富市民游客节日期间精神文化生活。
0: 端午时节，利州区白潮乡净月湖杏菜花开正盛，当地村民采杏入粽，推出别具风味的杏菜粽，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在湖光山色中共度别样端午。
6: 我现在是在利州区白潮乡月坝村的净月湖畔，要不是亲自来啊，我都不知道端午节还能有这种新玩法。在我身后，大家看到这一湖面金灿灿的是杏菜花，那一旁的老乡呢，正在采摘杏菜的茎叶。那今天它主角就是它。
1: 杏菜别名莲叶杏菜、水荷叶，为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花茎叶均可食用。当地村民一直有端午前后采摘杏菜食用的习惯。
7: 端午前后，我们这里的杏菜花开得非常好。这里，我们这摘的那个，粽叶，就是我们本地采的，这个是我们的杏菜根茎，非常嫩，在水里面淡一下，可以拿来包粽子，好吃得很。
1: 河边采杏包粽的场景也勾起不少游客的好奇心，纷纷加入其中。指尖翻飞间，一个个饱满的三角粽便成型了。
7: 山北水美这里，有感觉回到跟他家人在一起过端午节包粽子的那种感觉，很亲切，也很温馨。
1: 不远处的老乡家厨房里，灶堂里火烧得正旺。包好的粽子跳水入锅，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焖煮2个多小时，揭开锅盖，热气升腾，清香扑鼻。
6: 糯米非常的有韧劲，而且这个粽子啊，它既有杏菜的清香，还有五花肉的咸香，吃起来完全不腻。听说这个杏菜呢，还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这不妥妥的药食同源了吗？端午节吃这个再适合不过了。
1: 大家围坐一堂，品尝鲜香别致的杏菜粽，话家常，忆往事，欢声笑语。

0: 迎南小院。
1: 今天和大家去采芹菜包肉粽，过端午，大家一起聊聊天，像过节一样的。我们这里天气越来越凉爽了，欢迎大家来吃芹菜肉粽。
0: 除了包粽子，村民们还精心绑扎艾草花束悬挂门前，借艾草祈祥驱秽，寄托阖家顺遂、四季安康的美好期许。
2: 端午节来临之际，共青团利州区委联合利州区雪峰街道五洲社区开展端午主题邻里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品民俗、包粽子、话家常，在浓浓的烟火气中喜迎佳节。
0: 在包粽子体验区，居民们围坐在长桌旁，手法娴熟的捋叶、填米、捆馅。而参与活动的青年志愿者大多是第一次体验包粽子，手法略显生疏，纷纷向身旁经验丰富的社区居民请教。大家一边协作包粽子，一边闲聊生活趣事，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3: 今天我很开心跟着叔叔阿姨学包粽子，近距离感受端午风俗与邻里温情，今后我会多参与社区服务，多陪伴辖区居民。
0: 除了包粽子，猜灯谜、民俗剪纸等特色活动也同步进行，让居民们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
4: 因为平时过节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冷冷清清的，然后这次呢，团委就是志愿者组织大家在一起包粽子，然后让大家感觉到了节日的那种欢乐的气氛。
2: 这场热闹的端午活动既让大家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韵味，也见证了青年志愿者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担当，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暖心活动走进社区。再来看下一条，一幅水彩，一段老城记忆。17号，江城图景马凤岐眼中的广元美术展在市美术馆开展，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展厅，品读老广元的岁月风貌。
0: 马凤岐是我市首位西画家，川北水彩奠基人。本次展览集中展出他留存的80余幅及相关文献资料，展品以他的水彩画为核心，搭配广元近现代历史影像，生动还原上世纪40至90年代广元城乡风光、市井生活、蜀道乡土与时代变迁。
5: 画得很像，我们就出生在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爸的草房就只有我们和挖了几下，其他的都是瓦房嘛。
6: 好，太棒了！要想这个本土本色的最原来的这些，看到了，就是回忆童年，回忆过去。
0: 马凤岐年少受舅父苏文德熏陶，接触传统绘画，求学期间接触西画。抗战时期，他投笔从戎，屡立战功。1941年返乡，长期在中小学兼任美术教师。1979年退休后，10年间踏遍广元及国内多地采风写生。1997年离世，留下数百幅水彩佳作，以画笔定格老城烟火，留存独一无二的广元影像史料。
7: 他这几十年主要的就是画广元的山、广元的水，或者广元的人。通过这个展览，可以使我们广元的市民了解广元的过去，展望广元的将来。
8: 史料性的艺术，它是用绘画记录了广元的这个历史成果，它是照片代替不了的。在那个时代是吧，很不容易，画得非常精彩。
2: 这些画作既是艺术瑰宝，更是城市的珍贵记忆。希望更多市民走进展厅，在丹青画卷中读懂广元历史文脉，传承本土文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彰化区，下面把时间交给彰化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彰化融媒主持人陈思琳。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区委书记王静赴元坝镇督导调研项目建设，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元坝镇杏花村以文明行为换积分，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创新模式，调动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的主动性。日前，区委书记王静赴元坝镇督导调研项目建设，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2: 王静强调，要紧盯校园餐常态化治理，落实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制作、留样管理等环节，常态化开展专项督查、随机抽查，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要紧盯纠治征订校服、购买校服乱象等民生实事，严格落实校服实严禁、校服实不准要求，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主动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做到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从严规范权力运行，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和行业监管主体责任，着力净化教育政治生态，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廉洁清朗、尊师重教、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要加快2025年城市危旧房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各责任部门、施工单位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效率意识，紧盯时间节点，细化施工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统筹推进道路、管网等配套设施建设，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
1: 日前，区委副书记、区长辛俊前往彰化镇天雄村调研乡村业态培育、乡镇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
2: 辛俊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精准招引契合区域定位的经营业主，丰富业态类型，集聚发展动能，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发展根基。彰化镇及相关部门要强化用地、用工等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保障各项工作有序高效开展。调研中，辛俊还听取了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乡镇领导班子换届事关基层治理根基，关乎区域长远发展，要深化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牢固树立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的用人导向，要严明换届纪律规矩，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1: 日前，全市最大肉鸡养殖项目彰化区250万羽天府肉鸡养殖项目一期正式建成投产。
2: 在位于王家镇红庙村的四川雨峰园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肉鸡养殖基地，十栋双层立体鸡舍有序排布，工作人员正将一批批活蹦乱跳的鸡苗放入鸡舍，现场忙碌有序。
3: 今天首次投放鸡苗20000余，后续将分批次投放，确保全年养出来100万余。
2: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达1.2亿元，占地48亩，建设核心养殖区、鸡粪综合处理车间、标准化蓄水池、管理用房和疫病预防监测中心等。
3: 我们有信心把产业做得更优，市场做得更广，同时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参与养殖产业链，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4: 全力做好基础设施配套，也积极引导周边农户深度参与养殖、务工、产销等全产业链的分工。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常态化配合企业抓实抓细、虚心防疫、日常监管等各项工作，筑牢养殖安全防线，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
1: 日前，彰化区元坝镇杏花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文明新风积分集中兑换活动，以文明行为换积分、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创新模式，调动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的主动性。
2: 活动现场， 元坝镇杏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人头攒动，秩序井然。村民们手持积分卡，对照积分数量排队领取洗衣粉、洗洁精和抽纸等日用品。
5: 自从村里设置了文明新风，积分大家自觉性一下子就提上来了。以前打扫卫生只是希望居民环境变好一点，现在还能攒积分换生活用品，实在太暖心了。
2: 据了解，该村将庭院整洁、垃圾分类、异物清扫等文明行为纳入积分考评，每季度由村级评议小组入户打分，评选出来的星级文明户可凭积分随时兑换物资。
6: 开展文明新风积分活动，黑心市破除陈规陋习，激活群众内生动力，让文明乡风扎根乡村，沁人人心。
2: 积分虽小，润物无声。如今爱护环境、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已然成为杏花村新风尚，为昭化区乡村治理提质增效注入了持久的文明动力。
1: 接下来请收看一组简讯。
2: 近年来，昭化区人民医院不断深化与华西第四医院的合作，通过专家坐诊、远程会诊、带教指导等机制，不断推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走深走实。自华西第四医院推行周末专家坐诊机制以来，目前已累计派出专家90余人次，提供门诊服务2500余人次，开展线上线下多学科会诊150余人次，成功实施区域首例高难度手术24台。近年来，昭化区以规模种植、强基地、科技赋能提品质、产销联动增效益为抓手，大力发展茯苓产业。目前全区年种植茯苓超8000亩，产值超7000万元，深化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9个镇近2000户农户参与种植，同步开发茯苓丁、茯苓面、茯苓酒等高附加值产品，带动30000余人聚集产业链，实现人均年增收超3000元。近年来，昭化区先后出台肉牛羊产业突破性发展5年行动方案，专项扶持15条措施等配套政策，并每年统筹整合涉农资金1000万元，专项保障肉牛羊等产业高质量发展，预计今年年可实现畜牧业综合产值20亿元。昭化区扎实开展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2种遗传代谢病、听力障碍免费筛查，以及城乡适龄妇女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切实落实惠民政策，筑牢妇幼健康防护网。接下来，昭化区将不断优化流程，提升筛查质量与妇幼服务能力，加大宣传动员力度，持续扩大惠民受益范围，提升筛查覆盖率，全力守护辖区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目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目录，昭化猕猴桃入选，为我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农产品。目前，昭化区猕猴桃种植面积达4万亩，2种覆盖率95%以上，全区猕猴桃年产量达1.45万吨，带动种植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1: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昭化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罗曼。
0: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与生活。今天是6月20日，农历5月初6，星期六。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温室效应，又称花房效应，它是大气保温效应的俗称，因其作用类似于栽培农作物的温室而得名。如果大气不存在这种效应，那么地表温度将会下降约3度或更多。反之，随着排入的二氧化碳等吸热性强的温室气体逐年增加，大气的温室效应也不断加强，全球温度也必将逐年持续升高。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预计未来48小时，阴天见多云。温馨提醒：预计未来3天，我市多阵雨或雷雨，雨天路滑，注意出行安全，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利州阴天，有中到大雨，20到24度。旺仓阴天，有中到大雨，20到24度。苍溪阴天，有中到大雨，21到24度。青川阴天，有中雨，19到24度。剑阁阴天，有中到大雨，20到24度。朝天阴天，有中到大雨，20到24度。昭化阴天，有中到大雨，20到24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阴天，有中到大雨，20到24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阴天，有中到大雨，20到24度。广元经开区阴天，有中到大雨，20到24度。嘉川镇阴天，有中到大雨，20到24度。白潮乡阴天，有中到大雨，17到22度。蒿溪回族乡阴天，有中雨，19到24度。苍溪漓江镇阴天，有中到大雨，19到23度。苍溪白邑镇阴天，有中到大雨，21到24度。虎跳镇阴天，有中到大雨，20到24度。苍溪亭子镇阴天，有中到大雨，20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听严厅长给我们说两句。
1: 大家辛苦了，这次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0: 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的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8两的娃娃菜，
7: 再上一下链接，
6: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特别形象。在遵义市汶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汶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汶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8: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9: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

0: 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2: 南老泉。
3: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4: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3: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6: 佩戴帽子的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天使的代表人物。
7: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8: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7: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9: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0: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1: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 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0: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8: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7: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18: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2: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9: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19: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21: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2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3: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 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4: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该了卖就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23: 42岁的王占强。

0: 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

0: 中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0: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 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0: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2亿0975万人次，同比增长2.4%。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7亿元。2026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三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除了新片集中上映，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截至目前，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8亿元，含预售，并已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影片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收获观影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6月20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日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类似情况。当地时间20号，英国紧急部门对贝德福德地区列车相撞事故发表最新声明。英国交通警察局局长表示，目前仍有28名伤者留院治疗，其中9人情况危急。事故发生后，共有33名伤者因严重或非常严重的伤势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6月10日。

19号晚间，刚果间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933例，其中死亡245例，疫情整体病死率约26%。来关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各队球员身上的球衣浸透汗水，见证拼搏。这些球衣在设计之初就已被赋予厚重且丰富的历史文化与内涵。像非洲岛国佛得角是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球队蓝色主场及白色客场球衣印有几何三角图案，勾勒出连通本国10个火山岛的航线网络，以此致敬全国民众。球衣设计寓意全体民众同心追随国家队征战世界杯，这份凝聚一心的力量也在赛场得以彰显。球队首战爆出冷门，以0-0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队。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5天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增多，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7天不但会有多日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6度左右，全天暑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多品牌纸尿裤现甲酰胺罗生门，甲酰胺到底是什么？明日夏至，夏至一后鹿角解，二后铲屎鸣，三后半夏生，是谁的脚开始脱落了？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越大吗？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地热资源重点调查，地热能替代天然气来供暖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我们先来聊聊一种有机化合物甲酰胺。这几天关于部分品牌纸尿裤是否含有甲酰胺一事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关注，起因是有媒体报道称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了抽样检测，结果在多个知名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并指出甲酰胺对人类生殖系统存在潜在的危害风险。此后有涉事品牌回应称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核查工作，稍后品牌会发布调查结果。还有品牌表示已对纸尿裤进行检测，甲酰胺项目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针对相关报道，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在昨天发布情况说明，认为相关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此次所涉及的产品是否最终被确认到底有没有甲酰胺，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检测认定，引起消费者对于此事关注的甲酰胺到底是什么呢？甲酰胺又名氨基甲醛，或许有消费者认识它是因为儿童爬行地垫。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对市场上销售的爬行地垫产品进行商品比较试验，经测试35种样品中部分甲酰胺含量较高。对此北京市消协指出，甲酰胺的挥发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通常儿童会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使用地垫，且玩耍时间较长，因此儿童地垫中缓慢释放出来的甲酰胺会被儿童不断地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身体。此外，甲酰胺也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那么甲酰胺有可能存在于婴幼儿纸尿裤这一类卫生产品当中吗？相关产品中为什么会有甲酰胺呢？它对人体有可能有哪些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甲酰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1: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多款畅销婴儿纸尿裤陷入甲酰胺存在与否的这样一个争议哈，产品被指检出了甲酰胺，目前呢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认证。但是呢，我们也有必要来认识一下甲酰胺啊，它是一种有机溶剂，也是化工生产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原料。甲酰胺它的用途作用具体都有哪些呢？
1: 甲酰胺呢这个物质它比较特殊。刚才你也提到了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别名叫氨基甲醛。实际上不要看名字当中有甲醛啊，在它的那个性质和甲醛没有太大的联系，基本上没关系。它只是从结构上面可以作为甲醛的一个衍生物，把其中的一个氢换成氨基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这一点那个更换呢，让它的那个化学性质包括物理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区别。一个呢是它的极性特别强，那体现在化学的这个性质当中呢，是它有非常强的溶解能力，甚至有一些水都溶解不了的东西它也能溶解。因为咱们正常看到的比如说盐对吧，在水里面能溶，你放到油里面它就不溶，咱们做饭的人都知道但是这个甲酰胺有这个特点就不一样，它的极性就是能够做到，就是把水，就是像盐啊，还有各种有机物都能够给它溶了，溶解率很强，所以这个是在就是化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溶剂。另外呢，它还可以作为其他的一些这个试剂，比如说它的反应有一些那个比较强的反应作用。因为它既有就是一个甲酸基同时呢又有一个这个就是氨基。它当然甲酸基呢我们在化学上面实际上更多的是叫醛基，就它的这个反应活性，就是不用记那些名字啊，就咱们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就是它的反应活性是很强的，所以它在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反应当中可以去作为这个反应的原材料。这个就是它在化工当中的主要的作用。
0: 能听得出来它是很好用的一种东西
1: 是的。
0: 那它有可能出现在纸尿裤当中吗？在相关的工艺流程里是必须要用到它吗？
1: 我为什么刚才要专门讲这个东西在化工当中特别好用呢？其实就是想说在纸尿裤当中检测出它是有可能的。 啊，但是这个可能就在于我如果我们的这个纸尿裤的生产的流程不正规，或者使用的原材料是一些有回收的这些原材料的情况的话，那么里面掺杂有甲酰胺是有可能的，因为它太常见了，在很多生产环节当中会有。但是如果我们是使用的这个就是干净的原材料，就是从炼厂里面直接生产这些原材料，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往下做，纸尿裤的生产的环节当中是没有必要去加它的。这样咱们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只要是正规生产的纸尿裤，它是不会有这个东西的。但是如果生产的流程不正规，那就不好说了。
2: 是，这个链路还是挺长的哈。有必要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调查。
1: 是的。
2: 那甲酰胺呢，是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的。
1: 对。
2: 它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它对我们人体的危害呢，其实主要体现在砷脂毒性上面。这个砷脂毒性和咱们一般说的这个毒性是有区别的。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毒性呢，实际上是入口毒性或者是呼吸毒性，也就是吸入或者是吃进肚子里面，当然还有皮肤这个接触的这种毒性。然后呢，咱们来看它会不会造成就是人类啊或者是检测动物的这些死亡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毒性的参考的维度来看呢，甲酰胺它的毒性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它需要我们人体摄入几百克以上才会出现中毒的这种情况。这跟也就是说跟吃一斤饭的那个。

0: 效果差不多啊，所以这个毒性基本上可以忽略。但是生殖毒性是指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殖系统，比如说像这个生育方面的呀，或者是某一些这个生殖器官的这个发育啊，对于这方面造成的这个影响。那如果说它造成的这个生殖毒性可能会出现像什么不孕不育啊，或者说某一些这个器官不正常的这个生长啊甚至呢可能会引起某些生殖方面的这个癌症啊这种情况啊，这个和咱们讲的那个进口的那个毒性入口的那个毒性是有区别的，主要关注的也是这方面。那化妆品当中，如果说你想化妆品很多都是往咱们脸上有的甚至在嘴唇眼睛这样的一些这个部位，它可能会出现入口就是那个经皮肤吸收的。那如果说对于这个正在怀孕期间的呀，或者说备孕的呀，这些那个女士来说，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是。那如果我已经发育完了，它这种生殖毒性还会影响到一个人吗？
0: 一般来说就是这方面的影响会弱一些。我举另外一个这个例子，咱们可能经常听说过的叫邻苯类的增速剂，也是属于环境性激素，咱们一般是这么去认为。那它的这个影响主要就是针对儿童和孕妇，对于成年人的这个影响是相对要小很多，所以已经发育完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能够说一概而论说这个咱们成年人就完全不用担心，也不能这么去武断的下结论。
1: 对，我们在探讨一个物质是否有毒的时候，通常要讲它的剂量哈。
0: 是的。
1: 那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接触，什么样的频次或者剂量去接触，才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人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0: 像这类的这个就是甲酰胺，来就是接触到这个人体当中，外观的这个症状其实并不明显，因为它呢，对于就是皮肤的，比如说造成红肿啊，或者是刺激性的这个作用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烈，它不像我们过去讲过的一些，但有一些敏感的人肯定还是会有感觉的，比如说皮肤出现了这个过敏的这种症状，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但总的来说，它不会在这方面，而是慢性的、长期的。这个不断的摄入然后造成的这个风险，我也专门因为这几天这个新闻也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实际上它的这个接触造成的这种剂量也是造成的这个风险剂量其实也不小，也是需要长期的每天去接触甚数百微克这个剂量的级别的时候才能够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有确定的这个生殖毒性，但是这个毒性也不算很强，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对，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稍稍放心哈。但是呢，关于婴幼儿的事儿哈，对于父母来讲是一个天大的事儿。
0: 是，
1: 婴幼儿呢也是您提到的，相对来讲比较敏感。
0: 比较敏感，对。
1: 那对于婴幼儿童来讲哈，他们会把这个影响放得更大一点。
0: 那肯定会的。就婴幼儿，一个是他的这个像皮肤屏障，不像咱们成年人就是比较好糙，对吧？这个不容易这个经过皮肤吸收，婴幼儿不行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讲的生殖毒性最主要影响的就是这个这些性器官啊，或者是这方面能力的一些发育的问题。那你想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讲，他很多这个这些都还没有发育呢，那如果说被这个这些东西影响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比较严重的。
1: 是。回过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化妆品禁用原料名录当中啊，还有二甲基甲酰胺、氮甲基甲酰胺、氯甲丙炔基苯甲酰胺啊，这个外行人可能听起来就比较复杂。
0: 是。
1: 他们应该都是属于酰胺类的有机化合物哈、他们的用途和危害跟甲酰胺类似吗？
0: 他们这几样东西啊，其实在化妆品当中和甲酰胺差不多，都是属于溶剂，就是经常作为这个溶剂，特别是这个二甲基甲酰胺，我们简称叫 NMF、这个物质呢在实验室里面特别的常用，它的毒性呢相比于甲酰胺要稍弱一些，就是活性呢没有甲酰胺那么强啊、但是作用呢

0: 还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在平常使用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做到不去接触不去吸入。
1: 是化妆品里边禁用的原料还是有很多的哈，当然呢也是有能用的。那比如说我看到甲酰胺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想起了烟酰胺，就感觉这俩名字很像，为什么一个有毒一个能护肤
0: 啊？这个有毒啊，就是像刚才贺家您提到的这个要看剂量。其实烟酰胺毒性也有，对，用多了它的这个毒性也是比较也是能够体现出来的。不能说这个就是哪个东西一定有毒哪个一定没有毒。我们现在从这个就是毒理学的角度来讲，哪怕是水那个喝多了它也会有水中毒。所以从并不能够说那个烟酰胺一定没有毒，这个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从它的这个物质结构上来讲，虽然都是属于酰胺类的，但是因为这同一个结构它可以衍生出来的那个物质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烟酰胺相比于甲酰胺要复杂的多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在生理上面的这些作用，其实区别就是和甲酰胺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区别。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两个东西名字差不多这个是不是就类似，还是要看他们就是在化学就是在化学结构上面的这个相似程度。名字可能看不出那么多来。
1: 是，我看汉字的时候这仨字儿俩都一样的，
0: 是
1: 一个不一样哈，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说这一样的这个酰胺它到底是什么呢？
0: 酰胺呢其实从这个化学上来讲，就是有一个这个羧基和一个氨基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这类物质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非常的普遍，因为我们的那个氨基酸，实际上氨基酸在结合的时候它就是形成了酰胺键，在生物学上面也叫肽键所以这个结构呢并不是说它一定具有什么什么特性。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甚至是我们的这个组织结构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1: 明白了。那这次因为纸尿裤产品而受到关注之前哈，甲酰胺呢还因可能被加入到地垫当中而被注意到过哈。说是为了使塑料发泡，增加柔韧性，一些不法商贩呢在生产地垫的过程中可能会加入到过量的甲酰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种就很软的塑料里边就有可能会有甲酰胺？我们需要防范注意的这个范围到底要有多大呢？
0: 其实并不是软的这个塑料里面就有甲酰胺，因为塑料的这个柔软的程度它和发泡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平常所用的那些爬行地垫啊，或者说也有一些什么瑜伽垫啊，它所用的这个材料呢是一种叫 EVA 的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呢里面就是需要去给它发泡，就是让它在这个塑料里面呢去产生小气泡，然后呢让它能够产生缓冲的这个作用，这样呢就能够起到就是我们使用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嘛。那在让它去发泡的时候需要用到甲酰胺的一个前体物质其实就是偶氮甲酰胺那这个物质呢在发泡完了之后它会发生分解，有一部分分解完了就是得到这个甲酰胺。而甲酰胺呢它的沸点比较高，不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物质说很容易就挥发，晒一晒什么就挥发，它不是，它的挥发性并不强而且呢又刚才也说了溶解性很强，极性很强所以它能够吸附在这个原来的就是这个底物上面很长时间就是不挥发，这样就造成了就是这个毒性呢，就有毒性的这些物质是我们不是说用的时间越久它就越少它的这个持续性比较强这个是我们对甲酰胺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还说回这个塑胶的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到发泡的才有这个可能，而且不是所有的发泡都有刚才特别讲的是 EVA 这个发泡的，那我们好一点的这个瑜伽垫现在已经不用这个 EVA 了它一般用什么PU 就是聚氨酯的它的这个发泡有可能会用它，但是我一般不用 我们像有一些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发泡技术啊，用在这个里面更多，就是它是特定的这个材料里面特定的发泡技术才会用它。而至于我们平常说的那些软的那些塑料，它并不一定是发泡塑料。有一些这个软的，像这个 LDPE， 就是咱们塑料袋那种柔软的，它不需要发泡，它本身就很柔韧。
1: 对，那这样一说呢，我可担心的范围又进一步缩小了。
0: 对，它其实影响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大。
1: 对，那我们常说皮肤是我们的一个阻挡外界伤害的一个屏障啊，那为什么它不能够完全阻挡住甲酰胺呢？决定皮肤吸收率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0: 我们皮肤作为一个屏障啊，它最直接的这个阻挡的作用，其实还是靠分子的大小来区分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表面都有毛孔，对吧？然后它也是由一个个蛋白质分子去构成的，这些蛋白质分子的那个总是有一些间隙，所以呢小分子相对来说被皮肤吸收的概率更大。大的分子，比如说像什么淀粉，还有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胶原蛋白
1: 啊，
0: 这些东西它就不会经过皮肤吸收，皮肤空隙没有那么大
1: 啊。
0: 再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毛孔也好啊，或者说皮肤平常分泌出来的，它有很多的一些脂肪，这些脂肪本身就是我们保护皮肤的一个作用。为什么有些地区这个流行就是说冬天不怎么洗澡呢？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卫生方面的问题，它其实也是一个保护作用。就是我们靠人自己分泌出来的一些脂肪是能够保护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脂肪的这些那个物质呢，它能够溶解一些有机分子，所以很多有机分子虽然它穿透皮肤不太容易，但是它能够溶解在咱们的这个皮肤表面分泌的脂肪里面，长期的附着在咱们皮肤身上，这又是一个这个风险。那么甲酰胺呢，倒是这方面风险其实并不大，因为刚才说了，它特别溶于水，就是水就可以给它冲洗掉，不是脂溶性的这个物质。
1: 我们一洗澡可能就没了。
0: 对对对，稍微一清洗就洗掉了。所以这主要是这方面去影响的。
1: 我们看到相关报道发出之后啊，涉事纸尿裤品牌也是迅速发布了声明来回应，已经有品牌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了，结果是未检出甲酰胺成分。那说到检测，到底怎么去检测有没有甲酰胺？没有检出，能不能代表所有的批次都没有问题呢？
0: 那这个检测呢，像这类分子，我们正常都是用色谱去分析。色谱呢，其实就是这里面有多少种这个物质，我们都用色谱给它打出来，形成一个封之后，再去挨个检测。打出来的报告呢，就类似于咱们去做血液的那个检测的结果一样，就是一次检测就能够出好多好多好多种的那些成分，都能够搞明白，含量有多少。而且检测线也比较低，一般的能够说到1/10,000,000这样的一个尺度都可以检测得出来，就是检测下限还是比较强的，就是不会说出现漏检的情况。那如果说在这个一个批次去进行检测未检出，至少能够说明这个批次是很安全的。那如果它的生产的流程包括采购这些流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基本上也能够看得出这个品牌的检测基本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除非就是什么呢，工厂突然出现了什么污染，被其他的生产线上面带有甲酰胺的东西污染了，或者说生产原材料咱们一开始就聊过的，因为甲酰胺在工业上面很常见嘛，那被污染的这些原材料进来了，那有可能刨去这些可能性的话，在现代工厂里面是能够做得到，就是抽检率不用太高就能够证明它的产品是安全的。
1: 是。那甲酰胺我们在检测的时候，是不是它剂量小到某一种程度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零，然后自然界中有可能存在这种东西吗？
0: 甲酰胺在自然界当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1: 不一定都是人造的。
0: 不一定都是人造的。因为这个物质呢，它首先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它需要的原材料也不复杂，有甲酸有氨就行。所以在咱们这个模拟的就是地球早期环境当中产生的这个物质当中，其实

0: 就能够发现有甲酰胺这样的一些物质。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就是在自然界当中发现它，其实不算很让人吃惊的问题。
1: 是。那纸尿裤看着是一个挺简单的产品哈，但是呢，它也包含有热熔胶啊、弹性无纺布啊，还有橡筋儿、油墨等原料。纸尿裤生产企业它不可能把所有的原料都生产出来哈，它肯定还是要进货，然后自己去做的哈。那面对这种来源比较复杂的原料、物料等等，它该怎么做才能做好这个品控呢？
0: 这个对于现代企业来讲，其实是有一套流程的。特别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聊到过化工专业园区，我也专门去过这个化工专业园区，去实地的跑过，就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相比于我们多年前的那个化工生产厂家来讲，现在这种专业化工园区，它的整个的这个流程的控制，它这不仅仅是一个招商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生产技术上面呢来讲，其实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提升。比如说你需要的一些这个原材料，我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库存了
1: 啊，
0: 我可以就是和我的上游的厂家形成直接的这个关系，我把它当成是我的生产的一部分。甚至在这些不同的厂家之间，他们的那个就是相互的说是监督也好，或者说相互的交流也好，也比过去要那个丰富的多。不会说出现我今天拿个传真打过去，过了半个月他把货发过来，然后我再过多几个月我再把款打回去，不是像过去那么一个就是长的流程。它是能够在园区内就形成一个非常就是和谐的这么一个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大力推进这种园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它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技术的提升，也对我们的品控都提出了新的这种解决方案。不需要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像我们过去进来，然后嘎嘎嘎一个去进行那个检测，这里面检测你稍微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情况发生了，就有可能造成整个产品出现问题。我们如果说做过这个企业品控的，应该都知道这样这里面的这个控制的风险。那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就可以让，因为咱们说起来纸尿裤其实它的这个除了品牌溢价之外的利润其实并不算高，所以如果它不能够就是通过一些相对更科学的办法去解决这些品控问题的话，就像你刚刚问到的，那确实很麻烦。
1: 对，
0: 确实它很容易出问题。
1: 是。那像我们平常买的衣服啊、地垫、玩具等商品买回来之后，我们如果说担心它不太卫生啊，或者更严重一点可能会有什么危害，我们一般会选择清洗啊、晾晒之后再去使用。但是像纸尿裤就不太行啊，它本来就是用来吸水的，
0: 对，
1: 我们买它回来就是为了方便拿过来就用嘛。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如果说我们不放心的话哈，该怎么做去能让这个东西更卫生安全一点，对于消费者来讲？
0: 而且纸尿裤就连这个晒的方法都不太方便，因为咱们那个拿过这个东西应该都知道它实际上是无纺布做的。这个无纺布呢，本身强度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因为纸尿裤的这个特点，它需要让水能够渗透嘛。而且呢，我还之前做过这方面的，就是说纸尿裤它在设计的时候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因为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你扯不下来还是个问题。就是你需要在能够扯不下的时候不去伤害这个婴幼儿，所以它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这样的话经过那个暴晒的话其实是影响它的使用的状况的。所以如果有些人家里面囤纸尿裤的话也要注意，你放的时间太久，这个纸尿裤强度可能会是受影响，就是发生这个老化了。不要囤这个东西，不要去囤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咱们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处理，如果里面有污染物的话。那从咱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比较稳妥的还只能是从品牌方去考虑。那个一个正规的品牌，它相比于三无产品肯定是质量上面更有把握。
1: 是。那像纸尿裤啊、卫生巾、纸巾、面膜这类产品啊，大家还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0: 就是是否含有荧光剂，用荧光灯照射发出蓝光，有荧光反应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产品含有荧光剂？
1: 嗯，这个方法不靠谱。
0: 哦，
1: 因为这个荧光灯的灯光本身就是通过这个就是电激发出来的紫外光，然后打出来的这个荧光，那它的这个波长是不足以去让咱们的让各种这个荧光物质去发生这个荧光的，特别是很多的这些荧光剂，它的那个主要的波长在365纳米，也就是人眼看不见的那部分，是那个近紫外线。那咱们不可能说都去拿紫外线去进行这个检测。再一个呢，就是荧光的这个效果也不一定是发出蓝光，因为纸尿裤它不是，一般来说不是纸，它主要的还是像咱们刚才说的是属于无纺布，材质呢是聚丙烯的为主，所以这个物质呢，再生产出来它不需要去加荧光剂去增白，它和咱们的纸张不一样，纸张里面是因为原材料带有一些淡黄色的物质，它需要加蓝色的荧光剂去进行处理，也就是在正常生产的纸尿裤当中它也不需要加荧光剂，并且即便出现荧光剂它也不一定是蓝光，而且咱们平常的这个灯呢也检测不出它的荧光，所以这个方法呢其实并不靠谱。
0: 好的，我们感谢孙亚飞今晚的分享。下面为您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公然违背承诺，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造成大量黎巴嫩平民死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继续，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承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明天6月21号，我们将迎来夏至节气。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鹿角解意思就是鹿角开始脱落，在古人眼中，鹿也就是梅花鹿的角朝前生，所以属阳，所以呢夏至便开始脱落。而麋也就是麋鹿属阴，所以在冬至角才会脱落。那到底为什么大多数鹿科动物它们的角在夏季脱落，而麋鹿却成为了例外，鹿角在冬天脱落呢？从科学上讲，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表示，这其实与不同种类的鹿发情期不同，在不同季节的激素水平不同有关。
4: 夏至一候鹿角解，此时开始脱落的是什么鹿的角？
5: 其实我们在现代对应的这个动物上来讲的话，那这个鹿所对应带的应该是在我们中国比较广布的叫梅花鹿。梅花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其实是在秋天发情的。对于原本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的话，它可能是要到9、10月份，对于黄河流域也是一样，到了10月份左右再发情，再去繁殖。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它而言的话，这个时间它的鹿角应该要长到最大，再随着它的交配完成，随着它的这个繁殖结束，它是入冬之后，它的这个睾酮水平逐渐降低，再到来年春天逐渐再降到最低点，一般是到春夏之交的时候，这个是最低点，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角在脱落，再逐渐再长出一个新的鹿茸，为它上到了10月份的这个秋季繁殖的时候来提供争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都是鹿科动物，为何麋鹿在冬至前后脱角？
5: 所谓的这个麋，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麋鹿。那麋鹿呢，在分布区上来讲的话，它其实主要是靠近我们的长江。

0: 中下游这片区域，而这个梅花鹿呢，从我们中国的南部啊，到西部，到这个东北啊，其实都有分布，所以相对来说分布区域更广。但是呢，这两种鹿它在生活习性上呢，确实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在它这个繁殖期上是有差异的。麋角它的这个脱落时间呢，是这个冬季脱落。而梅花鹿的这个角呢，我们所谓的说的是夏季脱落。其实呢，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差别呢，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繁殖期有差异，时间上面呢是错开的。这个麋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它其实是在夏季发情，它角呢其实是长到相对而言的话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候它是需要用这个角来进行搏斗的。到了夏季发情期结束，那它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交配，也接下来呢就会有产崽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的激素水平也就会逐渐降低。我们说呢，决定鹿啊这类动物是否长这个角呢，主要是这个雄性的这个睾酮啊这个激素。对于麋鹿而言的话，到了每年的这个冬天啊，比如说11、12月的时候，它的睾酮的水平呢就降到最低点了。这个时候呢，它的鹿角啊也就脱落了，就是所谓的这个麋角在脱落。再到我们说第二年的春天之后，麋鹿的这个角才慢慢再长出来，直到夏天再完成到它的最强壮状态，用于争斗配偶。
1: 温度或光照，哪些环境因素会影响鹿角生长与脱落的节律？
0: 其实呢，是源于主要是这个光照，它倒是跟温度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光照呢，说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影响我们在这些部位之中有一个器官叫做松果体，那通过去影响这个松果体，然后去调控它的一些激素的这个分泌，那主要呢就是用于长角的这个睾酮的这个分泌。所以呢，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之中，麋鹿和梅花鹿两种鹿，它们受到光周期调控的相当于关键的影响点有差异。也就是说，对于麋鹿而言的话，那它到了冬天，或者说白昼逐渐降低啊，是时间逐渐减少，然后呢是触发它到这个睾酮的这个最低谷，让鹿角脱落了。对于梅花鹿而言的话，它是到了这个春天，白天逐渐变长之后，它变成一个响应点，使它的这个睾酮降到最低点，到春天的末尾，也就是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属于夏初，才脱了鹿角。所以呢，这个是受这个光周期所调控的。
2: 说完了一后鹿角解，我们再来聊一聊夏至二后蝉始鸣。世界上的蝉有数千种，我国也有数百种不同的蝉。夏至听到的蝉鸣声到底是谁在唱歌？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更响亮吗？
1: 夏至二后蝉始鸣，蝉鸣的声音大小受哪些因素影响？天气热就叫得更响亮吗？
0: 其实呢，我们包括古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蝉鸣啊，都是知了叫，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去分辨的话，那其实蝉的这个声音啊，很多种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所来源的这个对象也是不同种类的蝉。那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蝉始鸣，指代的是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栅蝉。那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每年的这个六月份左右到这个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开始，就会出现鸣叫的这种行为。它们所发出的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如果用形容的话，就有点像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蒙古寒蝉，比如说像喙菇啊，这两种体型比较小的蝉出现，它们的声音呢跟黑栅蝉相比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蒙古寒蝉，它的声音呢就是知了知了啊这样的一个声音，也是脱音的。而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栅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八月底啊九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它的成虫，所以我们就一般听不到这个知的声音继续叫了。当时呢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9、10月份，这也是使得我们大家能够听到这个蝉的声音不同的原因。那当然呢，如果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蝉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可能也在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知道呢，现在的夏天可能来的会更早，那这说明可能会影响像黑栅蝉，它可能也会出现的更早。像秋天可能冬天降温来临的更晚，那也可能会使得像寒蝉这样的一些物种，它能够存活的时间也会更久。
1: 为何寒蝉立秋之后才会集中鸣叫？
0: 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

0: 进行鸣叫的话呢，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在蝉身上那可能在更远古的这个时代可能蝉呢都会在相似的时间鸣叫，但是呢一旦有一些蝉它的演化出的比如说它的鸣叫时间更早，繁殖时间更早，或者说呢我鸣叫时间更晚，繁殖时间更晚，使得我可能能够获得优势之后呢，它也就能够演化出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性状，那最终呢能够变成一个新的物种。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乍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檀卢断裂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地热资源是指贮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我国的地热资源都在哪些地方呢？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我们来听报道。
3: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4: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岩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4千米这个样子。
3: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4: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有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3: 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
4: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四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积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三个区，然后是环鄂尔多斯地热带、 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龙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三区四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3: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

0: 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三区四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1: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供养殖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着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打了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的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0: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玲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1: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开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最近降雨天气多了起来，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打雷闪电时，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好看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
4: 先说结论，不干净。我们来看看雨是如何形成的。地表的水蒸发成为水汽后，随着暖湿气流上升，温度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降低到水汽的露点温度时，水汽会在凝结核上凝结，形成小水滴。这些水滴聚在一起形成云，云继续上升，冷却或者外围水汽不断补充时，水滴的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便开始下落，形成雨滴。下落过程中，雨滴会与空气中的各种脏东西结合，比如灰尘、花粉、汽车尾气颗粒，甚至是细菌。更有甚者，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浓度较高时，也会溶解到降落的雨滴当中，导致雨水酸性增强，形成酸雨。因此，雨水并不能算干净。
5: 家用电器要接地线，雷电也总是往地上劈。那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另外，万一碰上强雷暴，大地上积了很多电荷，会不会有个倒霉蛋因为刚好站在大地的尖角上被尖端放电电一下呢？
4: 地球是一个半径6000多公里的大导体球，电容约710微法左右。一道闪电一般转移20-30库仑电荷，这些电荷分散到广阔的大地上，也就是毛毛雨的。不过这些电荷确实也不会凭空消失。我们的大气虽然电量多，但是还具有微弱导电性的。在广阔的晴天区域，会有微弱的晴天大气漏电流，每平方米约1平安，电荷由此慢悠悠地溜回电离层。而在雷雨云的情况下，云底带负电，大地表面会因此感应出正电荷，这些正电荷会更倾向于向尖端地方聚集，比如树梢、草尖，还有你处在旷野里的脑袋。正电荷扎堆更多的地方，电场就更强，闪电也更倾向于向这里劈。我们刷视频有时候会看到雷暴天的旷野中，视频主人公的头发会反常的飘起来，这就是警报。这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站在大地的尖角上可能被电，而是我们

于我们替大地扛了雷云的打击。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蹲下后膝，把自己团成土豆状，避免成为旷野里的避雷针。

0: 常的小油滴就会发生反射现象，我们的眼睛看着就是奶白色。当我们把鱼汤放到冰箱后，由于脂肪的密度略微小于水，在静置初期，汤里的微小油滴会慢慢向液面汇聚。这个过程和刚挤出的鲜牛奶静置一段时间后表面会浮出一层乳汁是相同的物理过程。但当温度降低至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时，鱼骨和鱼皮中熬出的胶原蛋白会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将汤液被粘成了鱼冻。这道网锁死了微小脂肪的位置，让上浮过程戛然而止。随后温度降至冰点以下，表层富集的脂肪失去流动性，与表层冰晶交织成了致密的冰脂混合物。这种结构对光线散射很强，看起来呈现出不透明的浅白色。而反观汤的底部，由于大量脂肪的流失，透光性得到增强，于是显露出了底汤中的游离氨基酸、核苷酸降解物以及微量色素等水溶性物质形成的深褐色。下次从冰箱里拿出鱼汤加热时，你可以观察一下表面那层最白的部分，遇热会最先化开，变成一层清亮的浮油。这正好证明了那层白色的家伙其实就是被冻住的脂肪。
1: 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变得更好看了？
0: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体验？一到晚上照镜子，总觉得自己比白天好看了不少。先别急着怀疑是自恋，这还真不全是你的幻觉。再让我们看看物理学和生理学上的科学依据。最直接的原因是光线，白天的光比较强，很容易在眼袋、法令纹和皮肤不平整处留下清晰的阴影，这无形中放大了各种瑕疵。但到晚上，室内的光线通常偏弱、偏暖，在墙壁和家具上弹来弹去，就变成了多方向的漫反射。这种柔和的光很难制造出深阴影，默默的就把我们面部的瑕疵给抹平了一截，效果就像拍照时在旁边放盏柔光灯。其次，我们的眼睛也在打配合，在暗光下我们的瞳孔会自然放大，这一放大一方面会让眼睛在视觉上显得更有神采，另一方面它也会增加眼球的球面相差。此外，在光线暗的地方，人眼负责分辨精细色彩和细节的锥体细胞退居二线，视网膜的分辨率也跟着下降。这些变化就像人眼自动开启了轻微的柔焦模式，而那些细小的毛孔和皱纹自然就看得没那么清了。当然，最懂你的还是你自己的大脑。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解释，叫单纯曝光效应。简单来说，人对自己熟悉的东西更容易产生好感，因为你天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大脑早就对脸自带好感滤镜。再加上心态的变化，白天照镜子往往是为了出门检查仪表，注意力都在找缺点上，而晚上洗完澡，人彻底放松下来，表情自然了，对镜子里自己的审视也就变得宽容温柔多了。毕竟白天的坚硬和棱角是展示给世界的，而夜晚的柔焦和美丽还是留给自己的。
1: 为什么蓝牙耳机在红绿灯路口等信号灯时会变得时断时续？
0: 准确来说，这种现象通常与红绿灯本身关系不大，因为红绿灯路口往往是一个复杂的无线传播环境。蓝牙技术通常采用 2.4GHz 的无线电频段进行通信，这一频段也是许多其他无线设备和日常电器所共用的，如红绿灯、微波炉、雷达、导航系统等。路口附近的车辆和行人密集，车载蓝牙、手机、WiFi 等无线设备数量较多，容易造成 2.4GHz 频段的信噪音。同时，汽车外壳、栏杆、信号灯杆、玻璃幕墙等金属或反射物质较多，会使蓝牙信号发生反射、散射和多径干涉。再加上人体遮挡、手机放置位置变化等因素，手机与耳机之间的有效信号强度可能会突然下降，导致数据包丢失或乘船增多，最终表现为蓝牙耳机的声音时断时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伊朗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见。据悉，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有消息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将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表示，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万斯还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伊朗正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10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1点，荷兰队对阵瑞典队，这是荷兰与瑞典在世界杯上的第二次相遇。瑞典在最近7次对阵荷兰的比赛中仅取得1场胜利。北京时间明天4点，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这是德国与科特迪瓦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双方此前唯一一次交锋是2009年11月在盖尔森基兴进行的一场友谊赛，最终战成2-2平。北京时间明天8点，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这是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之间的首次交锋，两队首轮均未获得积分。此外，有3名中国裁判将亮相本场比赛，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北京时间明天12点，突尼斯队对阵日本队，这是突尼斯队与日本队在世界杯赛场第二次。

0: 次交锋。双方首次碰面是在2002年小组赛，当时日本队主场2-0取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24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强降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和西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应急管理部继续维持针对广西、广东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齐，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0后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
4: 反正唐球
5: 了，韩国瑜世界有韩之巅，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呢，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当中啊。D 组的东道主美国队已经获得了出线的资格。C 组呢，巴西和摩洛哥各自获胜，两组之中各有一支球队被提前淘汰出局了。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一下。另外，在我们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的特别节目进行当中啊，还准备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的留言，我们每天呢会抽取一位听众获得我们的奖品。
1: 打门，
2: 球进了！
1: 决胜，
3: 现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7: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6: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朱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9: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哈，大家可以发一些互动的信息，说一说呢今天观赛的感觉，也可以展望一下明天的比赛啊，都可以。因为这个比赛呢还是在进行当中啊，诸多的比赛很精彩。咱们今天这个比赛啊，从土耳其被淘汰这场说起，因为这故事颇多。首先这场比赛呢，就是巴拉圭带球进场1分钟。这个加拉尔萨应该是中场的一次围抢，然后呢球到了脚下，一脚远射，远射的速度不快，我看了一下每小时74公里左右贴地皮，
9: 对，
0: 但有一些小折射，但是更多的是这角度太刁了，
9: 对，
0: 擦着左侧的立柱，蹭着边进的门将下身也慢，
9: 对，
0: 所以呢这个巴拉圭队呢是相当于带球入场。进场之后啊，这场比赛就是土耳其人就开始围攻巴拉圭，并且呢在这个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出了一个本届比赛的一个小乌龙啊，就阿尔米龙，应该是捂嘴，
9: 对，
0: 跟对方队员呢进行了一定的沟通，这个沟通呢这个对方一下就告老师了，就直接跟裁判当时没看见，跟裁判说，哎，他刚才捂嘴跟我说话，
9: 对对，
0: 这就是
9: 这 VR 一着吧，一看这是铁证如山啊，对吧？
0: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规则改了，对吧？
9: 对对，
0: 这规则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凡捂嘴说话的，比如说祝你生日快乐，走，您吃了吗？
9: 对，
0: 就甭管您说的有多友好的话，只要你把嘴捂上说，一律判红牌。
9: 是，这按说世界杯出征前啊，这是本国的裁判都会给上课，就是你要熟悉一下本届世界杯的新规则。这届其实还改了不少啊，这个规则，我觉得按说球迷这个球员啊，心里应该引起一定的高度和重视。我觉得阿尔米龙
0: 应该没培训，
9: 那也可能说的不是西语，那也可能，这怎么能犯这种错误？这完全是估计是下意识的。你看他那个捂嘴，然后完了还脸带笑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引来的一个后果。不过这样的话，反正队友我觉得还挺给力啊。虽然阿尔米龙下去了，你说其他人生生把这比赛给扛下来了，
0: 对
9: 啊。
0: 就我们说这个巴拉圭啊，防守就是祖传的。1998年当年我们看到他的时候，这队就是这么打的。每场比赛要咱0-0，
9: 对，
0: 要不我1-0，反正就俩结果，别的你甭想。
9: 他阿尔瓦罗带队，这阿尔瓦罗啊，就是擅长防守。
0: 对，
9: 在预选赛里面呢，他上届带的是厄瓜多尔，然后呢，这届呢是改带巴拉圭。这预选赛呢，他是防守失球并列第二少，跟阿根廷一样。
0: 第四个球，
9: 对对，
0: 丢四个。
9: 不是，那是厄瓜多尔，
0: 厄瓜多尔丢四个，
9: 对，他丢了10个，
0: 丢十个，
9: 啊、
0: 那也少。
9: 那、对他跟阿根廷并列第二少啊。这个阿尔瓦罗本身就擅长带防守，而且他是技术型防守。你看他也不是纯粹的说我纯低位摆大巴，他的这个防守的层次感、互补空间、防守的技术也很好。他、你看他整场比赛除了阿尔米龙那张红牌啊，他就吃了一张黄牌。按说他防守，你说一直在被动，
0: 少个人，
9: 对，而且你很容易动作犯规，
0: 对，
9: 来，结果人家很艺术，所以防守给上升到了一门艺术。南美预选赛下来完了以后，管他叫什么南美阿根廷，
0: 嗯
9: 啊，你就可想而知他的战术思路。
0: 意大利。
9: 啊，对对对，南美意大利，对，南美意大利，对对 对, 对。
0: 所以某种程度说，这个队今天防守啊，就特别是人以少打多的，以少打多的时候，我还特意看了一下，
9: 嗯，
0: 最后时机就是德米拉尔，就是这个土耳其的中后卫都上了，
9: 中后卫顶上去了，对。
0: 他那防守那防线啊，跟咱平时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国家队踢那个什么5-4-1、5-3-2不一样，
9: 嗯，
0: 人不讲这个，人讲的是。嗯，咱六个人拉成一条直线，
9: 嗯，
0: 然后呢，咱们要纵深，你知道吗？就是
9: 错位，有
0: 错
9: 位，
0: 它像波浪一样，
9: 对对对对，因为你不能站成一个层次，
0: 不能是站成一个层次，
9: 嗯、
0: 它像波浪一样，
9: 对对，
0: 并且我当时发现，这个左路土耳其进攻时候，这人拿球的位置不同，
9: 嗯、
0: 然后呢方法不同，
9: 嗯，
0: 它里面那个人的变换都不同，
9: 对对，
0: 就这就是防守的经验，
9: 他的意识位置感，
0: 哎、
9: 就是哪也可能预判，觉得哪个位置可能会有空缺，我就马上过去去弥补。另外一个，他那后防核心阿尔德雷特，
0: 嗯。
9: 这赛季在桑德兰踢，
0: 嗯，
9: 人家见过也大场面，对吧？也很硬。桑德兰一直就打防守反击的，这哥们儿是个技术型中卫，
0: 嗯，
9: 啊，脚下出球，防守指挥，啊，这个贴身防守，这个防守应该说，我印象桑德兰里面非常深。他是坐镇后防中路，然后后场拖后的是扎卡，
0: 对，
9: 所以这俩人一下就把桑德兰的中轴线后半截
0: 锁死了，
9: 哎，给戳起来了，
0: 嗯。就是包括他这个解围球，那刚刚朱老师也说到，他不是盲目的开大脚，
9: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东西啊，你要开大脚进前场，对方一脚打回来，
9: 嗯、
0: 你又是心肺功能的考验，
9: 折返跑，
0: 你就相当于一直在折返跑，
9: 嗯、
0: 或者一直在这给自己在不同的角度施压，
9: 对，
0: 他是能在边路过一个我就过一个，
9: 嗯。
0: 能打一脚配合，打一脚配合。
9: 对对对，前头如果有阿尔米隆，再加一个恩西索，这两个持球点
0: 就能打反击了。
9: 哎，对，我就不丢球，然后我能跟队友上来。
0: 嗯，
9: 但是这阿尔米隆一下去，最后你看恩西索一人突突突，发现身边没人了，也带不动了，你知道吗？
0: 恩西索都咬着后槽牙吐。
9: 对，
0: 就吐完这个，后面还有一个，这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9: 对对对，
0: 就500的歌一样，这喝完这杯还有一杯，
9: 对
0: 吧？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啊。
9: 对，
0: 但是这个队就是我们要说，如果是现在这个世界足坛看一支标新立异的球队的话，巴拉圭还挺值得一看的。
9: 嗯，
0: 所以第一场比赛打美国那丢四个，真的现在想想有点匪夷所思啊。
9: 嗯，
0: 这两个队这个比赛呈现出的防守的层级完全不是一个队啊。
9: 但是他最后一场对澳大利亚要考验一下他防空能力怎么样了。
0: 那场比赛打平就行吧？
9: 打平是可以啊，但是澳大利亚说，如果我要想赢呢，对吧？
0: 那没必要啊，澳大利亚现在三分，
9: 澳大利亚三分，
0: 他也三分，
9: 对啊，
0: 他俩握手言和，四分的小组第二、第三出现了，
9: 那就分是第二还是第三了？
0: 那第三的，
9: 第三要碰那个小组的第一，你想想，
0: 我觉得对这些级别队考虑不到对打，
9: 先走一步是一步是吧？
0: 就是下场比赛，我跟你讲，我都能想象啊，就是这个巴拉圭和澳大利亚上场。

0: 后
1: 互有默契，
0: 彼此对下眼神，兄弟，今天你只要不往死弄我，我今天也就放你过去，你知道吗？就大家都一分，这个就怕什么呢？有一方失去默契，
1: 对，
0: 就是狂攻，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就是，伊兰昆达、年少。不更事，
1: 对，
0: 然后能进一个，这你要敢进一个，那这个就是相当于那巴拉圭就杀出来，
1: 那你就捅了马蜂窝了，因为你三分，你在八个小组第三里，你不见得
0: 就不稳了，
1: 对，你不见得。
0: 但是两个队都拿四分，是稳稳进32强
1: 的，是的，是的，对，
0: 这第三轮都帮大家分析到了哈。来，刚刚说到了美国呢，这场比赛应该是普利西奇伤了
1: 没打，
0: 所以呢，打澳大利亚这比赛呢，稍显有点难度啊。但是呢，就是甭管是运气吧，还是什么，人上半场就锁定着2-0领先了，
1: 对对对，
0: 并且呢，美国队这个排名应该猛扣。后发展的话，很有可能拿到本组的第一。这样他整个的一个晋级路线不会离开美国本土。
1: 对，
0: 就不会去多伦多打比赛。
1: 对，
0: 这个组小组第二，然后要去多伦多打。
1: 是。
0: 另外呢，如果伊朗拿那组第二的话，这俩队有可能碰上。谁也不想碰谁。
1: 是。
0: 所以某种程度说，拿第一是最好的，
1: 最稳的。对对对。
0: 这场比赛怎么看啊？
1: 这比赛，澳大利亚按说第一场比赛的防守打得很坚决啊，赢的土耳其。那应该说这场比赛，我还觉得他把防守贯彻到底，但是我就觉得开场过早的丢球，可能让澳大利亚觉得这球，防反已经没意义了，所以在攻出来的情况下呢，感觉投入度不足，似乎也对这场比赛没有太强的争胜欲望，我就奇怪，后来还送了一个乌龙球，啊，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就澳大利亚干脆就是轮换了。啊，我就干脆轮休，这场比赛不要太多的消耗，更多的是打好最后一场和巴拉圭，比方说看看巴拉圭这边或土耳其，大家都可能认为这场比赛是土耳其能脱颖而出，那澳大利亚这边可能想想，哎，我对你还有胜负，说啊，这个
0: 胜负关系，
1: 胜负关系，对，我就不用太担心了。但是这下呢，和巴拉圭，我就觉得可能这场比赛你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万一就像郝迪你说的，巴拉圭先捅了马蜂窝，啊，但是总体上这届澳大利亚路走不远，因为他波波维奇带的战术啊，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然后有限的马比尔。伊兰昆达就这俩速度比较快的突突突，剩下的没有太多的进攻好手，所以我就觉得这届澳大利亚上限不高，走也不会走太远。
0: 这澳大利亚每次来世界杯属于小组赛肯定要搅局，
1: 哎，对对，
0: 之前对法国，
1: 但是16强是天花板，
0: 对他这个32进16就难度有点大，但是他每次来世界杯以后他态度特别端正，跟我们之前聊的。他也不绣花了，
1: 对，
0: 他也知道自己的技术在世界杯不好绣花，
1: 对对对，
0: 那我就打我最擅长的，扎紧篱笆打反击，然后呢，因为他那个就是篱笆扎紧之后啊，苏塔坐镇中路，那真的有时候也没招，
1: 对对，
0: 你起高球给你顶出来，
1: 绝对的空霸，那是
0: 就是相当于澳大利亚版的马奎尔，
1: 是他，你想就胖波带的时候，阿诺德带的时候，澳大利亚给人感觉还是想走点脚下，打了一个异类的澳大利亚战术，就是过去的长传冲吊啊，一反。传统印象，但是波波维奇很务实，第一队员要年轻的，要能跑的，不需要太多控球，就是打攻守转换，但是你这套战术打法说实在受制于控球能力比较差，你一旦被对手说率先破门，其实澳大利亚就难受了，你说打土耳其那场比赛，要是土耳其先进一个，澳大利亚打什么反击，
0: 那他没有办法，
1: 对，你只能
0: 攻出来，
1: 你只能攻出来，
0: 攻出来有可能土耳其打他一个大比分，
1: 对，你波波维奇当年在西西尼拿亚冠不也是靠的这一套哲学吗，
0: 这个互动区有朋友在互动跟朱老师，这土耳其发挥不佳，主教练是不是有责任，还有说这个伊尔迪兹不是尤文图斯的大腿吗，怎么到国家队不灵了哈，土耳其的问题应该就是真的是没有串联在一起，
1: 这个老实说，我看了欧洲区预选赛，我就觉得和现在这支队伍比太陌生了，
0: 就踢的不是这样的，
1: 就进攻怎么会一筹莫展，第一场是伊尔迪兹没打有伤啊，然后这个居莱尔恰尔汗奥卢大家可能更期待的他们，
0: 但都是个人打个人的，
1: 对，这完全
0: 居莱尔恨不得从中场就抡进去一脚，
1: 没错没错，你拖后发牌的是恰尔汗奥卢，前面按说发牌的应该是居莱尔，那你两个人职责分配明确，另外呢你这边的这个边路是负责传中还是突破，中路是没中锋，确实是很吃亏，
0: 他有一个中锋高但不管用，
1: 那是替补，今天这比赛
0: 也不管用，
1: 对对对，
0: 还不如早点把特梅拉尔推上去呢，
1: 对，那但是他在预选赛的里面，我看了一下，他有打内部的配合，
0: 对，他能从内部进去，
1: 对，能穿进去。这次我一次都没看到，就是把球简单的分边以后，传中打澳大利亚那场比赛知道了，传中没用，挣不着点。

0: 点二点，
1: 中后卫太高的，
0: 全是澳大利亚的。今天的这比赛也一样，也没有说起高球，是倒三角。你跟巴拉圭人玩脚下倒三角，你说你这不这就叫班门弄斧吗？你这是
1: 说你往这一走，我就能叫你球去呢。
0: 我比你灵活，我也快，对吧？我就不怕你传脚下，所以就简直你是往人家的长处方面去在运行。就这届比赛，大家开玩笑，就土耳其给打成了哈士奇。你难以理解的就是，一个擅长进攻的球队，两场比赛加起来60多脚射门，没一个进球。
1: 嗯。
0: 这你要说赛前世界杯，我是肯定不相信的。就这届我看不懂，你说蒙特拉的战术肯定有问题。就你面对进攻一筹莫展的时候，你比方就像你说的，极端情况下把中后卫顶上去，扮演一个中锋的角色，还有一个你不成，我往前对前锋，啊，外围有机会叮咣叮咣，我用前锋把你压住后卫线，然后我在禁区前，你反而前二号炉也有远射，居莱尔也有远射，就说白了就是乱凿，啊，乱战，你看看能不能有突破。就是这，我看他自始至终这两场比赛中一个安乐死的状态，就眼看着这球扳不回来，但是也没有任何调整。
1: 嗯，这是土耳其，有朋友互动，周老师再帮您再解答解答哈。美国队今年状态整体不错啊，普利西奇如果归队的话呢，这队的上限应该怎么也能达到个16进8啊。
0: 美国队目标是4强，
1: 嗯
0: 啊，你想想啊，这个东道主的优势会不会发挥出来？但是美国队的问题，
1: 很有可能，因为这是一届商业世界杯。
0: 对对对，
1: 就我跟你预计的是什么，周老师
0: 啊？
1: 首先第一个，几位球王都会走很远，因为这是商业因素。然后呢，东道主都得走很远
0: 啊，
1: 就在自己个人能力范围内。你比如说美国队16强能力，咱保8强，
0: 保8强啊！
1: 澳大利亚啊，不是那个这个
0: 加拿大，
1: 咱是32的能力，咱争取16。
0: 嗯，
1: 墨西哥咱平时就16的能力，咱也争取进8。美国妄想一些，我是主承办方，咱进4。
0: 对对对，有利于我本土票房。
1: 这个商业世界杯，你想到了美国，中场秀、动态票价，
0: 对。
1: 喝水，这喝水主要为了逛广告，
0: 或者广告
1: 放广告，就把这个足球比赛切成 NBA 的4节了。
0: 对对对，
1: 4节。然后呢，现在就是一系列的都是跟商业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其实这个还是，但看吧，你看梅西踢得很开心啊。
0: 对对对对对 ，C 罗不开心啊。
1: C 罗后面开心啊，不能保证下一场 C 罗不开心、
0: 啊。内马尔是在场外开心啊，对吧？
1: 内马尔那不是。这个内马尔现在还不就属于报了名吉祥物的成分。
0: 今天在场外看着队友进球，
1: 姆巴佩开心
0: 啊，姆巴佩开心。
1: 亚马尔未来看会不会开心？
0: 对，亚马尔可能还有机会，因为你还年轻，还能多参加几届，不在乎这一届，是吧？哎，对，郝迪说的有道理。但是美国队啊，人也有基本实力。你说几个东道主里？他还真是实力最强，
1: 他肯定实力最强。
0: 哎，对，
1: 这能跟墨西哥比拼啊？
0: 嗯，
1: 墨西哥这几年这个实力呢，没有以前强。
0: 对，年龄老化，对吧？这
1: 再来说说摩洛哥，摩洛哥这比赛和巴拉圭这比赛是一个系列的，就是也是带球进场1-0。
0: 对对，
1: 今天这比赛实打实说，就是我们开始说4场比赛都是只打上半场。巴西的3-0也全是上半场，然后呢，这个
0: 美国的
1: 2-0也是上半场，
0: 对对，全是上
1: 半场。然后呢，摩洛哥和巴拉圭这场比赛都是一个系列，带球进场，
0: 对，
1: 全场就这一个球啊，
0: 半场球啊，那比赛我觉得一样，对于擅长防守的苏格兰来说，先丢球也意味着你的防反战术就会要调整，但是呢，你说摩洛哥啊，攻着攻着发现。哎，就这样吧，我领先，我拿4分我也能接受。
1: 就一看这个苏格兰的脚法，
0: 对啊，
1: 还跟我秀脚地面呢
0: 啊，而
1: 不起高球秀地面啊。
0: 对，我最后一场打海地，我担心什么呀？对吧？你所以呢，这比赛就是你苏格兰，我后来领先之后，我就放你进攻，哎呦，就暴露苏格兰进攻这脚法糙了，真是。你还打地面，你说你打地面，你说你占到什么优势？当然了，你后来最后是个麦克托米奈和切亚当斯。也有机会，但是也没把握住。究竟麦克托米奈那个算不算点球？反正我看克拉克人说了，有时候裁判会判，有时候没判啊。但是呢，你苏格兰说实在的也是这问题，就跟澳大利亚一样，上限也不高。克拉克就是打这套防反，
1: 他这个
0: 核心球员，
1: 他这个队主要就是核心太核心。
0: 对，
1: 其他队员的水平差距太大。
0: 对，其他的就是英冠或这个苏超的水平啊。你核心的几个球员，你撑着能走多远？
1: 有麦克托米奈、麦金，
0: 对，
1: 然后呢，
0: 罗伯逊、
1: 蒂尔尼，这个左边，
0: 对，
1: 就这四个人算是英超中上游。
0: 是是，对，右后卫有一个这个阿伦西基啊，但是他伤了好长时间。前锋线是非常糟糕的，前锋线
1: 亚当斯吗？
0: 对，你根本拎不起来啊。
1: 这亚当斯1.75米，
0: 嗯，
1: 这整体这个、
0: 在意大利踢，在意甲踢。

0: 对，杜林
1: 以前在南普顿时候还能1000多万转会费，后来应该从南普顿去杜林就自由转，自由身了就，
0: 对，
1: 就没转会费了，就是你哪儿都可以去哈。这个比赛呢，摩洛哥其实呈现出了他的游刃有余啊，这队相当于就是在小组赛，就是打巴西给你露一手，打其他队像这个70秒带球入场就这样吧，
0: 就准备提前打卡下班了。
1: 对，
0: 他瓦赫比带的还真不错，我觉得这年轻教练啊，比上一任的老教练他可能更注重这种控球和技术优势。你看他选择的不要高中锋，那个恩瓦内里，恩内斯里，然后呢，这个更多的选用机动性、跑动、脚下技术、球商不错的，啊，虽然可能身体条件不是最突出的，但是他的整体的核心控球优势，他这个思路啊，有点像前两届的克罗地亚，克罗地亚中场那仨，对吧？科瓦契奇、摩德里奇加上布洛佐维奇，就这仨把球一控，你想赢我很难啊！我也不见得能赢你，因为我前头没有好的前锋啊。所以呢，就是哎，但是他能保证成绩的下限，我一路给你拖，我能90分钟不败，我加时赛点球，最后我晋级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届黑马的成色没变啊，人员实力妖人也有啊，我觉得具备啊。就当然不能再叫黑马了，因为上届已经黑了。
1: 连四强了。
0: 对，我觉得真是有按这个劲头啊，真的往前走四强有戏。
1: 他在非洲杯的冠军战中呢，当时是比赛时输给塞内加尔，后来因为这个判来判去，
0: 对，
1: 又给判上了。
0: 对，
1: 这人家管怎么算半个非洲冠军
0: 是、
1: 这个能力，这些年在非洲一直很稳固。他这个队啊，一开始是先扎紧篱笆。
0: 对。
1: 就是当时拜仁慕尼黑有个中后卫，那叫也是摩洛哥的那个顶级中后卫，之前在队，现在应该退役了，叫我们回忆一下啊，听众能想起来可以提示我们一下，贝纳迪亚，对，贝纳迪亚当时在队、哦、
0: 贝纳迪亚尤文待过，然后后来在马赛当总监，对、我刚才其实也想的是那个人，
1: 贝纳迪亚当时在队的时候，这队当时在非洲区上一届预选赛一球不丢，就是横着就是
0: 对
1: 一球不丢，防守特别好，他是先扎紧篱笆，
0: 对，
1: 逐渐产生了中前场的配合，
0: 那是上一任老帅
1: 啊，对，
0: 带的啊，他就是这思路，但是瓦赫比现在比他带的要激进一些
1: 、
0: 哎、对，
1: 就是他
0: 这个
1: 反击，
0: 去年带了摩洛哥 U20 拿了世青赛冠军，啊，所以扶正成为了主教练了。
1: 就这个，因为摩洛哥这个好多这个青训系统来自于法国，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青训体系呢比较完整。
0: 他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叫孩子回家计划
1: 啊，
0: 就是他的世青赛里面说，据说首发的时候，当时11人里面可能有9个是出生地不在摩洛哥。
1: 他那个中场18岁的
0: 布阿迪，啊，
1: 就是当时是一系列的 U 系列都在法国踢。
0: 对。
1: 然后呢，他觉得他进法国国家队这事儿啊，太难了，也不是说难，最起码得等。
0: 对。
1: 你得等坎特退役吧，
0: 是
1: 你得等个3-4年、4-5年，有可能1届2届。后来临世界杯开赛前算了。干脆回家吧。
0: 对，他们专门有一个叫这个游子归家计划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也算过，我忘了是这届世界杯里的有多少个人，算了一下，也是一大部分人都是在摩洛哥以外的地区出生的。然后本土的这种培养呢，也很注重啊，就是看看能不能通过以赛代练啊，然后进入到欧洲的青训体系里面。总体上，他这个人才现在看也迎来黄金一代啊，
1: 源源不断。
0: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又有非洲人的这种身体的这个对抗，
1: 他并且很高大，
0: 对，
1: 他不矮，
0: 他而且他还很灵活，
1: 他柔韧性加力量，
0: 对，他的敏捷性、柔韧性、爆发力，对吧，都非常好，
1: 并且他俩边后卫是艳羡所有欧洲强队。你像巴西说这个哈基米、这个阿什拉夫还有这个马兹拉维，如果给我们，
0: 对，
1: 你看我这俩边后卫，
0: 对，
1: 我这俩边后卫平均年龄34岁，
0: 阿莱士、桑德罗，
1: 说
0: 达尼洛，
1: 说这个巴西队啊，3-0。其实我看这网友还调侃说，我估摸现在有现代一代解说员，好多人不认识这个。桑托斯的，所以有球员说错了，说小将桑托斯登场了，你知道吗？我估摸是看那个配图，这桑托斯我估摸20多岁时候配图给配上了，34了，这都是哪年的巴西边后卫了？然后再加达尼洛，这俩人互相看彼此，
0: 对，
1: 咱俩18岁时候这么踢，就踢了16年了，
0: 是
1: 还这么踢。
0: 过去你想，巴西的两个边后卫吃一条边嘛，巴西那时候更多的打4-2-2，为什么打无边呢？就是因为两个边后卫吃一条边，
1: 对
0: 啊，但是你现在看，
1: 这都已经你像这么多年过去了
0: 啊。
1: 其实这两个在当时也不算特别优秀的边后卫，
0: 对。

0: 麦孔、罗伯特卡洛斯啊，包括卡福比呢，差距太大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就是这已经是巴西近20年生产的最好的边后卫了。
1: 对对。
0: 用到34了已经啊。
1: 对。
0: 然后今天这个阵型上的有个改变，库尼亚顶替了迪亚哥应该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达尼洛是顶替了那个。中后卫客串右后卫的
1: 那个谁，那个伊巴内斯，
0: 伊巴内斯，因为伊巴内斯在沙特联赛踢中后卫
1: 的，他原来是在罗马也踢中卫的，
0: 对，他是个子不高，速度快，
1: 嗯、
0: 所以他能够改踢个右后卫，
1: 嗯、
0: 但是公牛踢场使用完之后说。这从小练中后卫的还是中后卫
1: 打摩洛哥那场比赛关键表现灾难你知道吗，
0: 扛不住、啊、
1: 对对，他不习惯，你想啊，是这个当时可能想的安切洛蒂是站着错位的，就是三个中卫啊留守，然后左后卫飞上去、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保证后面的防守人数、嗯、他既带边位属性又有中卫属性，
0: 发现人家两个边都冲上来了，
1: 就后来发现人家那边突突突太快了，
0: 就阿什拉夫已经让左门没法上去了，
1: 对，你中间的中场还这你跟摩洛哥人还中场占不到是优势，
0: 根本没有优势
1: 啊，
0: 那对方那小孩踢得非常好，
1: 对对对，所以就真是那够被动的、
0: 嗯、今天这比赛打海地，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5: 我是莫大人、
4: 嗯，
5: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莫先日记》。
4: 哎呀，莫大人，我们这期节目是聊什么呢？
5: 这期比较有意思啊，嗯，是聊你介意你男朋友身边的女哥们吗？
4: 就是所说的那种红颜知己嘛。
5: 对对对，其实就这么一个意思。
4: 除了媳妇儿之外的其他一切的女性。
5: 对，就玩的比较好的那种。之前你还征集了一个，就比如说他的那个发小啊、嗯、或者是关系非常好的同学呀、啊、或者女同事、啊、
4: 可能就是亲戚家的妹妹，
5: 对对对，
4: 是吧，
5: 对，比如说远方表妹啊、嗯、没什么血缘关系那种，
4: 挺有意思的，因为有听别人讲说就是男女生之间没有纯粹的友谊嘛、
5: 嗯、
4: 那除了媳妇之外的女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5: 对，然后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4: 嗯，
5: 有一个叫做我家芒果是葡萄味的呢，他说这种事儿他比我自觉，自打和我在一起以后呢，他就拒绝了身边所有女性朋友的往来，反倒我呢每天和一帮好哥们鬼混。
4: 嗯，
5: 这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吗？
4: 啊，我觉得这个男生还挺怎么说，挺有担当的、嗯、是吧，
5: 对，就男孩对女孩就应该有这种给他安全感嘛，是吧、嗯、
4: 今天第一首歌名字呢叫做 Wait for You，
5: 嗯，很好听的一首英文歌。
4: 嗯，

0: 张小千这个朋友说呢，很多电视剧啊都证明了女哥们儿其实是暗恋多年的人，大人哥和程又青的故事就是这样，所以呢这样的男生最好不要沾染，最好是在你之后出现，那就要尽全力的扼杀掉。
1: 如果是
0: 在你之后出现的，那就要尽全力的扼杀掉。
1: 嗯，还真的是这样，不要让这个潜在的定时炸弹放在你身边。
0: 嗯，
1: 就比如王九九他说的这个我觉得特别精辟啊，他说我非常的介意，因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不要让你的男朋友有红颜，因为他们红着红着你俩就黄了。
0: 还有就是不要让你的女朋友有蓝颜，蓝着蓝着你俩就绿了。
1: 哦，头上就绿了
0: 啊。
1: 这个这更可怕。
0: 我还记得有个人留言，我不记得是哪位了，他说当然会介意啊，因为我就是这样变成他女朋友的。
1: 哦，原来
0: 现身说法。
1: 真的是真有这样成功的。
0: 嗯，
1: 叫女哥们的逆袭是吧。
0: 对，
1: 小王晶他说处理不来了，他已经喜欢上他了，放弃我了。
0: 你看吧，悲剧了。
1: 对，真是真有这样的悲剧啊。
0: 不过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挺对的，他叫做 Tony 夜半梦醒。
1: 嗯，
0: Tony 夜半梦醒
1: 啊，
0: 他说没我好看的我都不介意。
1: 看来这个潜在的定时炸弹还要看脸是吧。
0: 超有自信的。
1: 看来是个美女啊。
0: 嗯，
1: 今天第二首歌呢来自李宇春的梨花香。
0: 对，来自李宇春，这是一首那个十全九美的电影插曲吧。
1: 对，当时觉得这首歌可好听了。
0: 嗯，
1: 是一个女侠和一个喜欢做木匠活的皇帝之间的爱情。
0: 对，
1: 大明朝的皇帝都比较有意思，不爱江山爱

0: 陈花露，他说呢，我当然介意啦，尤其是当那个女哥们毫不在意，好像随意的说出一些关于男朋友的我不知道的事情的时候，就有一种想揪住那个女哥们的衣领给他几巴掌，再顺便拿把菜刀把自己的男友砍了冲动。
1: 凭什么你们俩知道是我不知道是吧？
0: 对，不过我觉得有的女孩子还真的挺那个啥的，就是特地当人女朋友的面啊说一些他俩之间的私事，就是他和他那个男生，
1: 对对，这样真
0: 的
1: 挺不好的。就比如说三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聊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儿，就会觉得怪怪的，
0: 这不就拆散人家庭嘛，是吧？
1: 对。还有个叫做大众神经猪的朋友呢，他说真的就那句话吧，嘴里喊着嫂子，心里骂着婊子。我跟我前对象吵架闹分手，我们经常这样，我也没多想。那个称是他妹妹的女生呢来劝我放下，结果4天以后呢他们就在一起了。
0: 哎，虎视眈眈的好多人啊。人家是懒洋洋嘛，他说男朋友身边的男哥们儿我都介意。
1: 也是啊，现在这个充满激情的时代，
0: 对，这年头不光你防女生要防男生啊。
1: 又想起学校里那个就是比如说规定嘛、啊、就是说以前是不许男生和女生之间有多少的距离，
0: 走得近是吧？
1: 对，现在男生和男生也一样了，不能勾肩搭背之类的。
0: 还记得就是有一个阿姨查寝，然后通报了，说是查寝室的时候发现两个男人在一张床上睡觉。
1: 还脱光了是吗？
0: 其实想想以前还挺纯洁的友谊啊，多正常啊。
1: 对，现在都变味儿了。至此一个小小包，他说呢，应采儿都怕陈小春身边自称女哥们的人，你说何况是我呢？
0: 对呀、啊、人大美女都要好好看自己的老公呢。
1: 看来不管是明星还是凡人都有这样的烦恼。爱发光的小蘑菇，他说本姑娘这么好一姑娘，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打得过流氓，斗得过小三儿，我会害怕红颜知己吗？开玩笑，什么，你竟然不信？好吧，等本姑娘有了男朋友的时候你就懂了。
0: 看来还没有男朋友。
1: 对啊，就没有男朋友的时候说的可好了，
0: 说话不腰疼的。

0: 还有一个叫刘小妞的小纠结，她说首先呀我要有男朋友才可以参加这个话题是吧，
1: 好多朋友都说
0: 嗯，
1: 等我有男朋友再聊这个话题吧。
0: 今天第三首歌来自朱一伟的可不可以做你男朋友。
1: 不可以，因为我喜欢女人。

0: 们俩人，你有很多这样的就是好哥们儿吧，女性的哥们儿。
1: 嗯，确实有
0: 妹妹呀，表妹，什么这样的妹妹那样的妹妹，还有一些同学。
1: 交朋友首先他肯定是身上有一个闪光点让你特别喜欢，你才会愿意和他在一起聊天啊，一起玩啊，一起干嘛的。但是说这种东西你不能说那个，
0: 等一下，那我的闪光点是
1: 哎，好像还没有找到哦而被逼的要一起录
0: 肯定有
1: 完了，尴尬了，不知道聊什么了
0: 你自己一个人主持吗？既然没有闪光点的话你看吧，我的闪光点就是可以顺畅的和你录完节目、哦、
1: 确实是太逗了。其实我宣导就是比较有默契吧，可能也是刚认识的时候就有那种怎么说呢，互相吸引的东西吧。
0: 我这样说互相嫌弃

0: 郑州。
1: Darling BB521 他说呢，作为男同胞，在没有女朋友之前，我有很多的女哥们儿，可是呢，有了女朋友之后呢，就慢慢的和他们疏远了，可以说是见色忘友吧。其实呀，更重要的是不想让我的女朋友多虑。
2: 对，这样的男人才好嘛。
1: 这样就是典范的一种表现，是吧？
2: 嗯，对。其实男孩子应该学习一下，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女朋友，陷入到那种怀疑的状态里嘛。
1: 对，不是说要你和你的女哥们儿绝交什么的，就保持一下距离。
2: 这也是提升你一个安全感的做法吧。有个叫做蘑菇蘑菇不会开花同学同学你饿吗，他说刚看到一个留言呢，说的太对了，女哥们确实就是有女朋友身上缺少而且你喜欢的东西。最近啊，深陷女哥们和女友之间，扇自己脸三次吧。
1: 看来这是一个男生啊。
2: 看来他正好陷入到这种纠结当中了。今天第四首来自吴克群的越爱越难过，
1: 可以这么形容刚才那位留言的朋友。
2: 对，
1: 越爱越纠结。
2: 对，
1: 千万不要这样哥们儿，
2: 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入到这种比较尴尬的境地里，是吧？
1: 我觉得如果就是我觉得这样想可能也没错啦，因为人嘛，人之常情，偶尔出现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幻觉或者是一些想法，但是呢你一定要认清现实。
2: 对，
1: 不要做错事情就对了。
2: 对，有的时候吧，一步错步步就错了。
1: 都说冲动是魔鬼嘛，真的是，我最近特别有这样的感触，就是你的一些小小的念头，如果你特别的在意它，把它当回事儿，可能就真的慢慢的就发展壮大，成为一件你觉得很大的一件事儿，本来可以没有的。
2: 对啊，就是学会调适自己的心理嘛。

0: 让我介意的就是他有很多的姐姐妹妹，我也跟他说过我很介意，他一直说啊都是好朋友，直到有一次看到他手机里他跟那些女生的聊天记录，满眼的暧昧啊，果断前任了。可能男生都会很享受这种状态吧，但是作为你们的女友，妹子们真的受不了啊。
1: 确实是，不要到处玩暧昧吧，我觉得男生怎么样都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在身上吧。
0: 我觉得男生能这么着跟这些女生聊天哈，满眼暧昧，我觉得可能也不够爱这个他的女朋友。
1: 嗯，
0: 因为足够爱的话他就会很怕失去，更别说他还会跟其他女生这样勾搭了。
1: 是啊，可能就觉得自己的备选很多，
0: 嗯，
1: 没必要那么在乎，
0: 一种小小的骄傲。
1: 嗯，这样挺不好的。其实有位叫做呱呱的朋友呢，他说作为资深女哥们的我需要澄清了，既然这货现在还是我哥们儿，那以后也只能是哥们儿。他有成不了我男朋友的原因，或者是各种潜在的问题吧，不要因为你们之间的问题就怪到我们哥们儿的头上，我不会抢，你就消停点吧，好歹我也是有男友的人，这话题还能不能让我好好的做一个女哥们儿了。真正的一个女哥们儿出来了。
0: 嗯，有故事。阿梅的叫大梦，她说呢很介意啊，因为她的聊天背景是她的照片，练字的时候写的也是那个姑娘的名字，他们都会有书信的往来， QQ 分组呢也是这个女孩子单独一个分组。可是记得有一次在天台上她说出了如果有一个选择她一定会选我的，可是在我们分手第二天我看到了他们的聊天记录，她对那个女生说很想抱抱她，我当时心死啊。
1: 我觉得这个肯定那个男孩是喜欢那个人更多一点的。
0: 嗯，
1: 而且他不光，
0: 难道，哎呦真的你太能忍了，聊天背景啊练字都是关于他的一切。
1: 对啊，早该掀桌子了。
0: 对啊。

0: 肖西西西锦，他说呢，我目前单身，不过呢，我是别人男朋友的哥们儿，当然啊，跟他俩关系都很好，我相信他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介意的，只要保持适当距离就行了。不过我同样相信，爱情啊，不是怎样在暴风雨中携手生存，而是在大雨中欢快的跳舞。如果一点点小事就会介意，那又何来欢快的舞蹈呢？
1: 嗯，对，说的挺好的，我觉得。嗯，
0: 确实，大家不要就是特别的容易去猜忌对方，
1: 嗯，
0: 要相信彼此。
1: 对，其实我身边有好多那个女哥们儿都挺好的，就是如果他知道你交了女朋友之后或者怎么样的话，他们就会很少联系你，但是你们之间的感情呢，还不会因为这些就疏远了。如果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大家还会出来帮你的忙啊，或者是挺你的。
0: 对，你就看到嘛，木南如果遇难的时候，一帮一票女的就出来了，男的没有一个，全是女孩子。
1: 没有，男朋友也是有的。
0: 男朋友哈，有几个男朋友？减肥皂，今天最后一首
1: 了。
0: 今天最后一首啦，来自邓紫棋的《我的秘密》。
1: 嗯，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呢？

0: 有一个叫做秦宇的朋友呢，他说有时候啊会觉得大概我还没有那个女孩重要吧，可是因为是不想放弃的人，所以只好把自己变成更棒的人，更可以吸引你的人，也会想大概这样的话，不管你身边出现多少哥们儿，多少懂你的姑娘，你都会觉得我是最好的。
1: 嗯，
0: 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叫努力的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在他心里更重要。
1: 对，我们改变不了别人，至少我们可以做好自己。
0: 对，让自己做一个完美的女朋友，谁都舍不得放弃你。
1: 就不是有一句话就说，其实女人被人抢走了，男人其实另一种方面来讲是这个女人魅力不够。
0: 那
1: 如果你是一个够魅力的、够自信的女孩子的话。

0: 就不会怕别人抢走你的东西。
1: 对，
0: 因为那个人不会舍得离开你的。
1: 努力吧。所以
0: 有个朋友叫做火锅里的小丑鱼，他说我是一个直男，所以没有男朋友。哎，这什么逻辑呢？
1: 就是说他没有男朋友，他是个男的。
0: 不过我介意啊，我女朋友的好闺蜜，记得第一次约她看电影，以为会是就我们两个人了，没想到她闺蜜也跟着去了。更可惜的是，在电影院，她生生的坐在我们俩中间，把我们俩分开了。
1: 这是弄哪样啊？
0: 因为这个被室友嘲笑了好久，以至于我有一次买了一把大点的雨伞，都被室友调侃说。哟，这伞挺大呀，三个人撑的吧？
1: 总有个电灯泡，是不是让人烦？
0: 这闺蜜也太不懂眼色了。
1: 不过我总觉得这个闺蜜是不是暗恋你呢？
0: 有可能是考验你啊，或者什么的。你先排除一下她暗恋你的可能性。
1: 对，或者是那个女孩有点害羞吧。我记得上初中、高中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就是那样。那个你和女孩子去约会的话，她
0: 一定会拉一个自己的朋友。
1: 对对对，就这样，觉得还
0: 挺喜欢。因为会很紧张嘛，有别人陪着就不会那么紧张，而且能帮自己去考验一下这个男孩子。
1: 对，其实想想还挺可爱的一个。
0: 到现在也是啊，我身边的女朋友就身边的朋友吧，她找男朋友的话都会约我吃个饭什么的，让我看一下，
1: 看怎么样是吗？萱草的眼光比较毒是吗？
0: 那当然。
1: 要不要分析一下我啊？怎么样？
0: 你不是，哎呀，好尴尬。
1: 怕说了实话不爱听是吗？
0: 怕说了实话，孟大人又说，哎，剪掉剪掉。
1: 太讨厌了。

0: 好了，分享最后一条留言吧，叫做凤哥哥会继续努力的。他说一点都不介意，我们家大笨鸟啊虽然有时候坏坏的贱贱的，应该说的是他男朋友吧，但我知道他心里只有我一个，我若在他心上情敌三千又何妨呢，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互相理解与沟通了，因为选择所以相信。对，这句话好像什么广告的
1: slogan
0: 什么标语啊，选择就不会错。觉得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既然你选择了他就要相信他嘛，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如果真的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的话，那你也没必要再挽留什么了，就让他滚蛋吧。
1: 对，这期节目呢就分享了很多朋友对于这个男生的你哥们儿的看法。
0: 对，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呢，如果有一些 和我们不一样的观点呢，可以在留言板里跟我们分享呀。
1: 对，然后最后再提个醒哈，就那些女孩子哈，就是女生朋友们，咱们自己也有点眼力劲儿哈，就人家好着的时候咱们就默默的退下吧，
0: 不要再出现了。
1: 对，不要就是把人的感情搅黄了是吧，可能你的初衷是没错的，好的，
0: 不经意间吧，就是就怕有个万一。对，有道理。那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
1: 好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拜拜。

0: 港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晚的月色太温柔，把心事都泡成了朦胧的酒，你眼尾的笑意像晚风拂过枝头，我借着三分醉意脱口许下了一生的承诺。后来才懂，有些誓言本就经不起时光深究，就像张宇唱的都是月亮惹的祸，我们总爱把心动的莽撞推给那晚的月色与星斗，终究是缘分太浅，没能熬过岁月的皱褶。如今再看满月，仍会想起那个夜晚的温柔，只是再也没有了说余生够你的勇气，只剩一声轻叹，把遗憾藏进月光的尽头。

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我们在街头分享过同一杯热奶茶，在深夜聊过彼此的梦，把永远说得信誓旦旦。可就像歌里唱的，热情总会被时间消磨，从无话不谈到寥寥几句，从频繁问候到偶尔点赞，我们在沉默里慢慢走散。后来才懂，很多感情的落幕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争吵，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然后。如今再回望，只剩一声叹息，原来有些陪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独处是自由，能把心事都藏进独处的角落。可当深夜的风穿过窗就，空荡的房间里只剩呼吸的回音时，才懂曹格唱的寂寞寂寞不好是多真实的写照。那些假装的洒脱，在孤单袭来时不堪一击，想找个人分享琐碎日常，想有份温热的陪伴驱散冷清，却只能对着月色发呆。原来人终究是群居的灵魂，再强的伪装也抵不过寂寞啃噬心口的重量，只能盼着能有份温暖把孤单彻底赶跑。

见是命中注定的圆满，我们在晚风里并肩，在晨光里相拥，把一腔痴情都交付给了彼此，笃定这份心意能抵过岁月漫长。可就如歌里唱的，缘分总藏着猝不及防的意外，于是告别打散了所有期许，那些掏心掏肺的温柔最后都成了无人回应的独白。我们赌错了结局，徒留满心遗憾，在回忆里反复咀嚼着那场名为意外的离散。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后就能潇洒释怀，可岁月兜兜转转，某个街角的晚风，某句相似的话，仍会猝不及防勾起关于你的念想。就像李宗盛唱的，是鬼迷心窍了也好，当年的心动本就没道理可言，我们在人海中擦肩，却把彼此的痕迹刻进了骨血。如今在听着旋律，才懂有些执念无关对错，只是年少时那场心动，早已成了岁月里解不开的结，在回忆里反复缠绕。曾经

曾有个身影占据了青春里大半的欢喜，课桌上的涂鸦，放学路上的并肩，晚自习窗外的星光，都成了独属于他的印记。总想着学着歌里那样把心意说出口，可每次话到嘴边又被胆怯咽了回去，眼睁睁看着他的世界有了别人的踪迹，才懂有些遗憾是从没勇气开口开始的。如今再听这首歌，只剩一首轻叹，那些没对他说的话，终究成了时光里无人知晓的秘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3: 爱会是一辈子的笃定，我们在晨光里许诺，在夜色里依偎，把所有的热诚都倾注在彼此身上，从没想过会走到散场的路口。可当誓言被现实碾碎，转身之后，世界忽然空了大半。站在感情的岔路口，晚风掠过发梢，竟不知明天该将心意托付给谁。那些曾经的滚烫都成了如今的迷茫，原来失去了那个对的人，连重新去爱的勇气都跟着一并弄。

曾和挚友在巷口挥手道别，说好在下个路口重逢，可后来学业工作的洪流把彼此冲散在不同的人生轨迹里，就像歌里唱的，秒针转动，滴答滴答，时光在滴答声中溜走，我们在各自的路上奔波，再也没等到那个约定的路口。或许人生本就是无数次相遇与别离，那些没兑现的约定都会变成心底的期许，盼着某天转角能猝不及防遇见久违的熟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经典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当中，有这样一幕：客栈掌柜佟湘玉刻意为难新来的杂役祝无双，让他只用几文钱去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饭。祝无双靠自己打猎钓鱼的高超技术解决困难的同时，还拿手里的这点钱买了一袋荞麦。不料佟掌柜却继续挑刺，说他可不吃驴食。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的饭桌上也鲜少出现荞麦的身影，然而每当说起它，人们又都认为这是一种养生效果上佳的杂粮。极高的声誉与相对较低的存在感，不由让人对荞麦的身世充满好奇。说到荞麦和燕麦，人们或许会问，这两种被古人统称为杂麦的谷物究竟从何而来？它们如何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又经历了怎样的身份变迁呢？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一粒小小的麦子又是怎样书写跨越千年的中国农耕传奇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杂麦春秋，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如果想从古籍中寻找中国人种植荞麦的蛛丝马迹，便会进入繁琐的文献考证之途。南北朝时期贾思勰所著的农书《齐民要术》距今已有约1500年历史，如今流传的版本卷前有一个杂说部分，其中便有关于荞麦种植注意事项的记录。种植荞麦的地块要在五月耕一遍，经过25天等草腐烂之后再耕一遍，最后播种时又耕一遍，共耕3遍，而且要在立秋前后的10天内播种。播种前耕了3遍地，种下的荞麦便会结3层籽。当下两层籽变成黑色，只剩最上面一层还是白色，而且所有籽都灌满了白浆，这时就要立即收割。这段文字记述教得很详尽，却并非出自贾思勰的手笔。学者推测，其大约为唐或五代时期创作并被补入。在排除种种创作年份有争议的古书后，较早明确记载荞麦性状的典籍是初唐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备急千金药方》。令人意外的是，荞麦在我国古代名医眼中是缺点十分明显的谷物。孙思邈指出，荞麦并不适合长期食用，首当其冲的就是它吃多了难以消化。后世李时珍一样指出，要是脾胃虚寒的人连续食用荞麦，会大脱元气而络虚眉。这些古医书的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倒是在其只言片语当中能看到不少唐代以后民间食用荞麦的表现，而且大多是在北方，说明华北百姓那时是经常拿荞麦面做主食的。事实上，荞麦生长周期短，快的话从播种到采收甚至只需不到2个月，故而其一向是颇受重视的旧荒粮。倘若某年收成一般，在稻麦收割后赶快补种一茬荞麦，便能让农家度过危机，不至于饿肚子。那么南方的情况又如何呢？据元代王祯的农书记载， 荞麦在南方的地位稍次一些，只制成饼饵，并不像北方一般能作为日常主食，可它也是普通农户过冬不可缺少的补充食品。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就有多首诗歌咏荞麦的诗作，如《秋郊有槐道》，漫漫荞麦花，如雪覆平野。最有趣的一则则是《荞麦初熟，一折满野，喜而有作》，城南城北如铺雪，原野家家种荞麦，霜晴收敛少在家，饼饵今冬不忧窄，胡麻鸭油油更香，油心饼美争先尝。这是在赞美荞麦大丰收，今年冬天的饼饵只怕都吃不完了。用胡麻榨出油涂在饼上，香气扑鼻，人人争抢着要吃。照陆游所写，南宋时期江南的荞麦种植已有相当的规模。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靖康之变之后，北方人口再一次为避战火大量南迁，导致荞麦种植区进一步向南拓展。江西多山，荞麦的种植很好利用了这一地势。地形相似的贵州西部，在明代后得到大规模开发，也兴起了山地种植荞麦的风潮。弘治《贵州途经新志》说，贵州永宁州还出产有苦荞酒。明史记载，到万历年代，荞麦已经是贵州缴纳的正税之一，且是普天之下独一份。关于荞麦的种类，如果以现代植物学分类来讲，我国的荞麦栽培种主要有两大类，是甜荞和苦荞。甜荞麦也叫普通荞麦，苦荞另名达达荞麦，这两者从外形到营养价值都有不小的区别。甜荞的果实大，表面有光泽，苦荞恰恰相反，但是苦荞在黄酮和多酚物质的含量上却一路绝尘，领先于甜荞。同样重量的两种荞麦，苦荞黄酮总量能达到甜荞15倍以上，所以略带苦味的苦荞是对三高人群以及心脑血管患者十分有益的食物。秦岭大巴山以北是甜荞的主产区，苦荞占比比较少，但是也有如雁门苦荞之类的名产存在。往南，特别是云贵川一带，则是世界闻名的苦荞产地。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大凉山苦荞产业，在2025年的发展目标是要在各县建成优质苦荞基地45万亩，全州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14万吨以上，产值破10亿元。早在2013年，凉山州已经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为中国苦荞之都。这样的天赋异禀，其实跟荞麦的发源史颇有渊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源源不断前往西藏等地寻找荞麦最初的身影。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便是栽培苦荞起源于我国西南。中国西藏东部以及云南、四川与西藏东部的交界地区是栽培苦荞的起源中心。栽培甜荞大约也来自三江并流区域。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周边依旧有大量野生的荞麦种群。2020至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野生荞麦资源调查队用时40天，在西藏5个地区采集了荞麦属野生植物种质资源189份，包含苦荞野生种122份，甜荞野生种10份。按最新的考古发现，我国先民可能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了种植荞麦的意识。谷物专家魏一民在2016年曾于甘肃民乐县东辉山遗址的碳化植物样本当中鉴定出了3例完整的荞麦籽粒。根据碳同位素年代测定，这几粒荞麦的年代距今为3500年左右。 比起大凉山苦荞，北方雁门苦荞之名也毫不逊色。如山西的左云苦荞，2010年被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所产荞麦，同在2012年成为地理标志产品，产量约占国内的四分之一。宋应星《天工开物》在描绘各种麦时列出的杂麦共有两种，一种是荞麦，另一种正是燕麦。相对荞麦不尴不尬的市场地位，燕麦可真是世界保健食品行业内数一数二的闪耀明星。随便到国内外任何一个购物网站，都能看到琳琅满目的燕麦产品，高纤燕麦麸皮、水果燕麦脆、烘焙燕麦片、燕麦棒、燕麦粥，种种品类真是数之不尽。而且只要看到燕麦两个字，我们甚至会下意识地将以它为原料的零食通通认作健康食品。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信任度，堪称谷物市场里的独一份儿。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如今活跃而又洋气的燕麦实际上也是我国的传统谷物。熟悉西北菜的人们对油面一定不陌生，油麦正是我国古代对燕麦的另一种称呼。唐高宗显庆四年颁行的官方药典《新修本草》当中还可见雀麦的叫法，称其味甘平无毒，主女人产不出，主之饮之。如果从雀麦的名称上溯，汉代字书《尔雅》里已经把一种叫月的草冠以雀麦之名。在燕麦属近30个分类种里，有5个重要的栽培种，分别是6倍体的普通栽培燕麦和大力裸燕麦，4倍体的埃塞俄比亚燕麦和地中海燕麦，2倍体的沙燕麦。具有六倍体这一特色的两种燕麦，也是今天世界上最主要的食用燕麦。我国的燕麦产业也因此格外的与众不同。外国大都种植普通栽培燕麦，但是国内则以大力裸燕麦为主，占比超过90%。所谓裸燕麦，即成熟的籽粒不带麸皮，而其余的几个栽培种麸皮会跟种子紧密相连，故叫皮燕麦。从后期加工的角度来看，裸燕麦有突出的优势。中国大力裸燕麦的主产区是内蒙古、山西、河北、甘肃这一区域。若以种植面积而言，2022年全国已达53万公顷，尤以内蒙古为最，占全国总面积的35%左右。从2013年到2022年，中国燕麦年产量翻了近3倍，达到64万吨。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紧俏的明星产品，学界对其发源的相关研究却曾经常年停滞。原因正是在于六倍体上。像裸燕麦，其基因组由约110亿个碱基对组成，是水稻基因组的40倍，而且还有约87%的重复序列。基因组大，重复序列高，对两种六倍体燕麦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工作量过于惊人，难度实在不小。自10多年前起，国外学者做的相关研究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8年，四川农业大学和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燕麦联合研究团队开启了裸燕麦基因测序的攻坚。可能有人疑惑，完成基因测序对现在的燕麦产业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只有做好了这一项基础研究，后续科研工作者才可以进一步挖掘高产优质的燕麦基因资源。2022年7月，自然遗传学发表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彭远英团队的研究论文，这是对六倍体栽培裸燕麦基因组的首次成功破译。 通过与禾本科的比较基因组学分析，学者们找到燕麦族和小麦族之间的分化发生在稻族形成之后的证据。燕麦属

植物大概诞生于800万年前，到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六倍体栽培燕麦才终于在杂交中出现。惊喜随后接踵而至，短短一年后，2023年8月，内蒙古农业大学韩冰团队发表论文，揭示了裸燕麦的独立驯化和育种改良历史，并估算出裸燕麦和皮燕麦的分化时间大约在5.12万年前，远早于人类农业文明出现。这一成果等于否定了之前学界中猜想裸燕麦是皮燕麦变异类型的假设，确认其经历过另一次独立的驯化事件。现在比较受公认的燕麦发源学说，一般称普通栽培燕麦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大粒裸燕麦原产中国。学者刘旭等在《中国禾谷类作物种质资源地理分布及其富集中心研究》一文中称，裸燕麦集中分布在山西省北部及其周边地区，这一地区的燕麦地方品种竟然能占到全国的 74.4%， 裸燕麦比例更高，达全国的 89.2%。 从这一研究出发，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相交的地带可能就是我国大粒裸燕麦的祖地。内蒙古武川燕麦传统旱作系统在2021年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不过燕麦本身口感不佳，现代食品公司费力将它和水果、牛奶以及其他谷物混合，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对古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了，拿燕麦当作口粮实属无奈之举。明初周王朱素所著的《旧荒本草》中也只是将燕麦纳入荒年可食用的储备粮。在欧洲的情况也相差不多，燕麦除了用于维持穷人的温饱之外，一大重要用途是作为马的饲料。莫泊桑在1879年所写的《羊脂球》里就有讲到让马休息吃燕麦。真正让燕麦一举翻身成为健康早餐代言人的进程，其实也才开始百有余年。其中的经典案例便是美国桂格麦片公司的营销。有燕麦片大王之称的美国人斐迪南·舒马赫出身于德国，年轻时就做起了燕麦早餐的生意。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舒马赫的燕麦片成为军队用粮，加上报纸广告的宣传，使其很快名声大噪。到1881年，一家濒临破产、名叫桂格的燕麦磨坊被企业家亨利·帕森·克罗威尔收购。亨利不仅马上通过媒体在全国范围内科普早餐谷物的概念，而且面对美国竞争日益激烈的燕麦市场，还决定与舒马赫以及其他几家燕麦企业联手，合并成立了美国谷物公司。1890年，焕然一新的美国谷物公司开通了从爱奥瓦州到俄勒冈州的桂格燕麦专列。1891年，公司在桂格燕麦包装盒的背面印上了燕麦面包的具体配方，这也是第一个在包装盒上公开展示配方的品牌。早期的燕麦片是将燕麦压扁制成的，在炖煮前往往需要先浸泡一夜。1922年，桂格推出了方便的快熟燕麦片，大大缩短了烹饪的时间。1966年，桂格即食燕麦片问世，消费者只需要加入热水即可食用。当然，桂格公司的成功和医学的日新月异也有解不开的关联。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各类维生素相继被发现，营养学的黄金时代因此来临。燕麦被证明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这也是桂格公司重要的卖点。早在1940年，桂格就研发了强化维生素麦片，并借由美国著名的连载漫画《小孤女安妮》进行推广。燕麦对心脏健康非常有益，这也是桂格一向宣称的内容，并在1997年得到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承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燕麦保

健食品行业发展得十分迅猛。有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的燕麦需求量超过100万吨，但国产燕麦只能满足大约60万吨，其余仍要大量进口。至于前面提到的北方传统油面类食品，现在也被作为当地特色，在旅游等领域展现自身的优势。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史，折射出中国人对土地的深耕与智慧。荞麦发源于我国西南高原，凭着生长期短、耐贫瘠的特点，在救荒救灾中救活了无数百姓。燕麦源自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地带，从穷人的口粮、马的饲料，一跃成为都市白领的品质生活标配。这两粒小小的杂麦没能像小麦、水稻那样成为主食时代的主角，却凭着各自的独特优势，在养生、医药、酿造、茶饮乃至宠物食品当中，开辟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天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首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嘛，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它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怎么唱？
3: 哎，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请听广播剧《长空霹雳》下集，出品人朱薇薇，策划王健，编剧孙月萌、孙文平，导演李群、张璇，音乐李群，制作方方、刘超，监制杨俊、陶月，军事指导马建忠，总监制沈卓。
1: 1938年4月10号，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山东台儿庄交战，在易县上空，陈怀民遭多架敌机围攻，绝境中他驾机撞击敌机，敌机被毁，他成功跳伞。4月中旬，在山东归德上空，陈怀民连续击落3架敌机，在与第4架敌机交锋时，机翼受损变形，无法继续战斗。他驾驶受损飞机滑翔降落机场，他却因为右腿受轻伤住进了医院。就在这所医院里，陈怀民与未婚妻立下了生死相随的盟誓。
2: 差不多有10天了，志勇，谢谢你跟兄弟们的照顾，我看我这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3: 你呀，好没好那得医生说了算。
2: 什么呀，好没好我自己最清楚，你看这哑铃我都能拉100个了，还有你看啊，这俯卧撑我做50个绝对没问题，
3: 是恢复的蛮好的，不过啊还是得悠着点，确保完全康复。
2: 不跟你说假话，现在就做给你看，你帮我数着。
3: 行啊，我倒要看看呢。
2: 准备啊，开始。
3: 1、2、3。
4: 八成。
2: 谁啊？等我。
3: 慢点儿。
4: 哎呀，怀民哥，你怎么了？怎么趴在地上了？
2: 啊，露露啊，你怎么来了？
3: 他呀，在逞能，做俯卧撑呢。
4: 你的伤好了没有啊？快起来，快起来，来，我扶你。哎呀，
2: 露露，你放心，已经完全好了。
4: 好了，也不要急着做俯卧撑啊，得好好养养的。
3: 你看，你看，露露小姐也是这么说吧？
4: 嗯。哎，请问你是？
3: 哦，我叫王志勇。露露小姐，我们见过面的呀。
4: 哦，
3: 就是在航空学校时，我们到你们浙江大学打过篮球。
4: 哦，是这样啊。
3: 那天我们还听到了你激情洋溢、斗志昂扬的演讲，鼓动性很强啊。
4: 哦，是的，是的，那是5年前了，就在128淞沪抗战爆发以后。
3: 对，就是那天你和怀民认识的吧？你知道吧？你们俩一见钟情，那情形真是太浪漫了。
4: 瞧你说的。
3: 有，当时啊，把我还有李永清，哎，反正在场的所有人都好生羡慕。
2: 好了好了，志勇，别在这贫了。
3: 好好好，怀民还有露露小姐，你们聊啊，我去买点吃的，你们聊，你们慢慢聊。
4: 怀民哥，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把日本飞机打下来的消息，别提多高兴了。
2: 嗨，露露，我们的飞机啊，虽然性能上不如日本鬼子，但是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勇敢的斗志，我们同样可以和他们在空中拼刺刀，而且一定

0: 信得赢。
1: 怀民哥，我真为你骄傲，但是我也好担心你呀。
0: 露露，你担心啥呀？
1: 怀民哥，这段时间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报纸啊，听广播呀，好多的新闻我都可以背下来了。
0: 啊，这么厉害？
1: 你知道吧，我每天都在字里行间找你，找陈怀民这三个字。在那个一台轰炸的新闻里说你还有几位飞行员都受伤了，我心里那个紧张着急还有害怕。
0: 露露，亲爱的，让你担惊受怕了。
1: 我只和爸妈说了一声就匆匆忙忙地赶过来了。
0: 露露，不要紧的，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1: 你呀，可把我急坏了，我恨不得我来替你受伤。
0: 那怎么行？露露，我的好露露。
1: 还好还好，看到你现在恢复得挺好的，我就放心了。
0: 露露啊，你就放心吧。哎，有一件事儿，我……
1: 怀民哥，你说。
0: 跟日本人作战，我们牺牲了好多兄弟，今后我会经常在空中跟日本鬼子作战，说不定哪一天我的飞机被日军击落
1: 啊。怀民哥，
0: 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情况，露露啊，我希望你不要悲伤，不要难过，你要知道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众而死，死的是有价值的。
1: 怀民哥，我理解你，坚强不屈之中华儿女，在国家危难之时就应该挺身而出。怀民哥，我想好了，我和你生死相随。

0: 明哥，你知道我告诉爸妈要来看你时，他们说什么吗？
1: 啊，你爸妈，他们说什么？
0: 他们说啊，快去快去，这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啊。
1: 露露，你帮我谢谢他们。
0: 哎，我爸妈还让我带了好多好吃的给你。
1: 啊，好吃的，哎呀，太感谢了，也谢谢亲爱的露露。哎，露露，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0: 怀明哥，什么礼物啊？
1: 露露，我爸妈知道我和你处对象，十分高兴。我妈妈专门在街坊一家裁缝店做了件旗袍，让我送给你。露露，你看，在这包里呢。
0: 哎呦，真好看，我喜欢这白色，代表着高雅、圣洁和无邪。哎，这里还有绣花呢，真漂亮，我太喜欢了。
1: 怀明，志勇呢？永清，你怎么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么急？
2: 志勇呢？大队长让他赶快回去，有紧急情况。
1: 紧急情况？什么情况？
2: 哎呀，怀民，大队长说，今天4月29号是那个日本天皇，哎，叫什么来着？
1: 裕仁。
2: 啊，对，裕仁。
1: 永清，不急，你慢慢说。
2: 能不急吗？就是这个裕仁，今天是他的生日，日本鬼子准备空袭武汉
1: 啊！
2: 他们要用残杀中国人民的方式，为他们的天皇祝寿献礼。我们大队正在准备应敌，大队长叫我赶紧把志勇叫回去。
1: 那我呢？
2: 这，大队长说，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继续在医院养伤。
1: 这是什么话？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跟你回去。这什么这那的，快走，我知道王志勇在哪里，不远，就在这附近。
0: 怀明哥，
1: 露露，我要出发了。哎，来，把这旗袍收好。
0: 怀明哥，你一定要小心啊。
1: 嗯，露露，我是这样想的，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0: 怀明哥，
1: 露露，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你不要难过，穿着这身旗袍，就像看到我一样。露露，
0: 我，怀明哥，我等你回来，你一定要回来，
1: 露露。
3: 1938年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是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军事统帅部都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了当时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所以武汉也成为了日军的攻击重点。1938年4月29号下午2:30，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36架重型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从上海和安徽的基地起飞，向武汉袭来。中国空军第3、第4、第5大队19架战斗机，加上苏联志愿队的45架战斗机，分别从汉口和孝感机场升空迎战。
4: 雄鹰编队，雄鹰编队所有成员，雄鹰编队所有成员，即将进入武汉领空。即将进入武汉领空，我率领四机，其余各机按分工与敌作战。呼叫动五拐，
5: 雄鹰动五拐收到。
4: 呼叫动五幺，
6: 雄鹰动五幺收到。
4: 呼叫动五拐俩，
6: 雄鹰洞拐两，收到。
7: 保持队形。
6: 收到，
8: 收到，收到。
1: 弟兄们，今日之中国，我们是坚强不屈之中华儿女。今天，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为死难同胞报仇。
7: 都不要，都不要，说得太好了。
1: 我是动物妖，我是动物妖。谢谢大队长的鼓励。长空霹雳拼刺刀，不杀鬼子不正。弟兄们，今天我要和小鬼子拼了，
4: 拼了，拼了！
5: 注意，所有成员请注意，12点方向发现敌机群，发现敌机群，高度3800。

0: 标收到。
1: 动标，保持高度4000二。
0: 动标收到，保持高度4200。
1: 动标，动拐，动拐点，下降高度，跟上，干掉下面的轰炸机。
0: 动标收到，
2: 动拐收到，
0: 动拐两收到。

0: 防和后方战斗艇。
1: 打得好，干掉了两个轰炸机。
2: 队长，不好，小日本的战斗机在左后方跟上来了。
0: 大家保持队形，按计划做好迎击准备。
3: 虽然中国空军战机的性能不如日军，但是中国空军飞行员斗志高昂，勇敢冲刺，战斗进入了白热化。承担攻击任务的第四大队九架战斗机率先冲入敌机阵营，陈怀民驾驶着16战斗机如同一把尖刀插入敌人战斗机群所谓的立体阵地中央，左拼右杀，很快就死死养住一架敌机。不论敌机如何摆脱，都无法成功。不到5分钟，就成功将敌机击落。

0: 大日本帝国要你们这些支那飞机统统撕烂。
1: 总武馆，我刚才打中一架敌机的垂尾了，看左前方那个正在冒烟的那个。
2: 是的，已经开始下坠了。董佑，小心你后面。
1: 我后面
2: 刚才从我右边掉到我的后面去了。
1: 好的，看我的，那个右盘旋跟上了。
3: 五架日军战斗机从左侧和左后方向陈怀民战机冲来，陈怀民将战机迅速拉升左转，直接冲向日军战斗机，同时按下机关枪按钮，一架敌机被击中，空中爆炸。但是另外一架敌机打出的子弹击中了陈怀民的战机。
1: 我知道，
2: 董佑，你的飞机冒烟起火了。
1: 我知道，
2: 董佑，准备跳伞，准备跳伞。
1: 董武馆，我知道，我的飞机还能操作。
2: 小心，石油，
1: 石油，石油！
0: 打中了，打中了，打打你好啊！要死，直那个，死了死了你！
1: 小日本，狗娘养的！
2: 大我包德，你死！
1: 你死去吧！为我的兄弟姐妹，为我的同胞报仇！冲啊！
0: 啊！这是个疯子，是那疯子。

遭遇五架敌机围攻，陈怀民战机多处中弹，油箱起火，他胸部也已经中弹。千钧一发之际，陈怀民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沉着地紧握操纵杆，毅然决然地驾驶着已经着火的飞机，猛烈撞向一架敌机。与敌机相撞后，陈怀民被弹出了座舱，降落伞被引燃，他从3000米高空坠落长江。

地居民还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寻找救援。一天，两天，三天，十天，二十天，一直没有结果。但人们没有放弃，持续打捞了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陈怀民的遗体。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空战中，中国空军以弱胜强，击落日机21架，取得抗战以来空战最辉煌的胜利。陈怀民的生命定格在22岁，这惊天一撞让他成为世界空战史上和敌机相撞同归于尽的第一人。1938年6月5号，国民政府在汉口为陈怀民举行追悼会，20000多人前来致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为陈怀民敬献花圈和横幅，挽联和横幅上分别写着“捐躯报国，义薄云天”。

0: 怀民牺牲的第22天，他的未婚妻王露露悲痛欲绝，身穿白色旗袍来到了长江边。怀民哥，你为国捐躯，死得壮烈，你在天上放射出耀眼的光。
1: 露露，莫悲伤，每次起飞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为国战斗，死得其所。
0: 亲爱的，今天我穿的是你送给我的白色旗袍。

0: 陈怀民牺牲后，我们陈家所有人都无比悲痛。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原名叫天乐，听闻哥哥牺牲噩耗，他把名字改成了陈难，共赴国难的难。这天，陈难对着无边无际的蓝天说：
1: 哥哥，你知道吗？你与之相撞的飞机正是日本飞机，正是日本的王牌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驾驶的。大家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封他的妻子写给他的家书。哥哥，我恨日本人，恨他们的残暴，恨他们的贪婪，更恨他们的无情。可是哥哥，我看到高桥宪一妻子写的信，我忽然觉得其实他们也很可怜。
0: 我的姑姑陈难专门给高桥的妻子美惠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刊登在武汉日报上，国民政府将信翻译成多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人抗战的决心和对和平的期望。信中这样说：
1: 美惠子女士，

0: 许多人是无故的牺牲，不再回到这个世界上。高桥也无故的牺牲了，受了贵国军阀的欺骗，无故的来侵略中国，战死了。这些在你们是没有代价、没有光荣，而仅有痛苦的牺牲，这将成为你和贵国一般与你同命运的女人的永远不能磨灭的创伤。我是厌恶战争的，但我们中国为抵抗暴力而战，这种战争是维护正义和人道的战争。如果贵国军阀对于中国的残暴行为和强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一天不停止，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将参加到更猛烈、更强化的斗争中去。即使粉身碎骨，也绝不至于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也绝没有一个人会屈服。我家里的父母和大哥都非常深切地关怀你，我盼望有一天让我们的手互相有爱地握着，心和心相印着。祝你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长空霹雳》下集，出品镇江市广播电视台，剧中人讲述人陈蓓，陈怀民由张之旭饰演，王志勇由罗亮饰演，李永清由谭建华饰演，李桂丹由李群饰演，护士由赵丽饰演，王露露由周逸文饰演，大队长由严冬饰演，高桥宪一由罗亮饰演，陈难由蒋宇洲饰演，播报马苏。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接下来我们给您打开节日的味道。这个端午节在甘肃庆阳的大街小巷，琳琅满目的新款香包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选购。这些香包造型丰富，从常见的虎头如意粽子，到融合了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兼具传统和创意之美。
2: 咱们说说庆阳香包，古称处处，是陇东大地端午民俗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了。一枚小小的香包怎样承载端午文脉，拥抱时代的新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咱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3: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世称岐黄故里，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八岁学针线，十三进绣房，百样故事都绣上，也是流传在当地的一首民谣。每到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妇女围坐炕头，裁布、配线、刺绣，赶制供孩童佩戴的香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瑶介绍，庆阳人的端午仪式感全藏在这一方香包之中。孩童胸前挂福袋，肩头缀爱虎，后背披五毒肚兜，大人则佩戴含有草木药香、图腾纹样的物件，寄托驱邪避疫、平安康健的朴素心愿。
4: 老虎百兽之王嘛，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勇猛之美，有着力量的化身。虎疹它本身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关爱，一种爱的表达。
3: 祈福是庆阳香包重要的文化主题，方寸布料之上，浓缩先民对自然、生命、生活的全部美好期许。区别于苏绣精致婉约，香绣细腻繁复，庆阳香包形成独属于黄土高原的技艺风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多元古法针法以藏针绣为独门绝活，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十余种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5: 你看这个眼睛，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得兴旺，财源广进，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3: 长久以来，庆阳香包也曾面临传承断层难题。老一辈匠人年事已高，年轻群体多外出务工，传统虎头五毒款式单一，手艺一度困在乡村集市，局限于端午短期消费。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在庆阳市西峰区，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她从小跟着母亲学刺绣，后来又学习了计算机图像处理，能将传统纹样与现代美学融合，推出迷你虎头胸针、国风耳饰、车载胶囊等轻量化文创产品，通过优化配色适配年轻人穿搭需求。
6: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例如带有情绪价值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等等的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 已经在当地连续举办了20多届的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在这个端午假期照例准时开幕了。沉浸式体验、商贸促销等五大类10多项的活动，吸引了省内外市民游客以及文旅企业的广泛参与。那小小的香包如何成为黄金乡村的金荷包？我们继续来听。
7: 我们车厢有没有我们庆阳的朋友？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好吗？
3: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身着自制陇绣服饰，现场演示刺绣工艺，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8: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

0: 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我们庆阳的箱包也正式踏上了高铁，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箱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非遗之美。
1: 如今庆阳箱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跳出单一民俗摆件的局限，依托传统刺绣技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内生活力，当地构建成熟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全链条发展模式，龙头企业统一采购布料、丝线、天然香料，统一设计打样，将刺绣活分发至农户，绣娘在家完成制作后统一回收结算。目前庆阳市100多家箱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箱包制作，让箱包绣制成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庆阳市西峰区萧金村村民施海燕向记者分享了她参与箱包绣制的感受。
2: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感觉到每天都在一块互相学习，看一看做好了以后自己带上，我看着做得好漂亮，自己很开心。
1: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清晰可见。目前庆阳市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我们来说说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慢剧快速扩容，这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5: 记者注意到，面对着产业的变化，一些院校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的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片场和产业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7: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6: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7: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6: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8: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

0: 传统文化，又说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1.19亿。
1: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0: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1: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
2: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还有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3: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1: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0: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目前我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已经突破了50000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是，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把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当高铁在身边呼啸而过时，大家很难想到它跟风电风车是亲兄弟。中国中车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崇波更是形象地说，风车就是竖起来的高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呢？原来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使它可以高效稳定地转起来并发电。
7: 高铁在刹车的时候将车轮的动能通过电机转换为电能，回馈电网。而风电呢，则是将风的动能通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

0: 实两者本质上都是机电能量转换，技术逻辑完全一致。中国中车利用既有的铁路机车交流电机的试验平台，直接匹配完成风力发电机的相关试验，大幅度的降低了研发门槛。
1: 刘崇波表示，依托高铁既有技术，中国中车不仅造高铁遥遥领先，造风电也大放异彩。
0: 中国中车呢，有两个小产品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一个是风电的 IGB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率半导体芯片。那么依托高铁既有的技术基础和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中车的 IGBT 在风电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另外一个是环槽铆钉，这原本只是铁路车辆专用的一种紧固件，那么中国中车利用这个产品为全球风电的机舱塔筒提供了免维护的紧固连接方案，国内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1: 在中国中车，这样的隐形冠军还有很多。轨道交通的零部件在风电装备领域同样表现突出，二者相互促进，不断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资深工程师李慧新说，
2: 我们将高铁领域积累的平台化设计、精益制造、工程化经验以及质量保障体系平移应用到风电产业。中国中车快速突破风电整机核心技术，向市场能够提供高可靠、高性能、长寿命的风电整机产品。
1: 就在本月16号，中国中车轩系列高端装备品牌正式启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发布，首个机组落地丹东。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东北大区相关负责人金迪介绍道，
3: 丹东的沿边沿海沿江区位优势明显，风资源丰富，是中车布局北方沿海风电产业重要的支点。中车丹东新能源装备基地重点布局中车风电整机及风机电器控制装备制造、中车锂电池储能设备制造、中车风机大部件装备制造三大项目，致力于率先打造辽宁省首个海上风电发电装备全产业链及储能装备制造基地。首台机组下线，标志着基地风电整机制造正式迈入了规模化的产出阶段。我们中车株洲所将依托于丹东基地，持续发挥器件、算法、材料三大根技术优势，推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实现标准化、系列化、平台化的转变。
1: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已构建起覆盖器件、部件、整机系统的清洁能源装备完整产业链，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布局。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储能系统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制氢装备第一，光伏逆变器前三，风电整机稳居行业前列。
4: 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5: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的核心保障，用人单位的缴费义务具有强制性。生活当中，有的用人单位要求职工签署所谓的免责声明，表示职工自愿放弃要求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甚至在职职工因工受伤之后，要求其签字承诺一次性解决，再无瓜葛，才支付赔偿金。
6: 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责任？先谈赔偿再救人，先签协议再救人的情况下，签的协议效力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7: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8: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9: 好的，稍等。
10: 哎，方女士，现金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了。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7: 剧中女工赵俊在工作中被卷掉四根手指，厂方通知她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0: 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1: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0: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2: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3: 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但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赵俊的合法权益。
0: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和方婉芝一起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1: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1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0: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2: 劳动关系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用工和管理关系，它的显著特征呢我们称之为人身隶属性。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4: 本期法眼提示，劳动者受伤后，用人单位应积极给予救治，病床前签订的所谓的免责协议、赔偿协议并非不可反悔。即使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也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为您继续关注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的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红牌数量的确是飙升。截止到这个比赛日结束，本届世界杯已经开出了7张红牌，这个数字已经超越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届的4张。特别是在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当中，主裁判竟然单场就亮出了3张红牌，创造了世界杯揭幕战的历史记录。可见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啊，是真的在掐点儿，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

0: 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一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宋木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贺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一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梅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明天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那么这一次投诉，伊朗队面临的困境有可能获得解决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19号，伊朗足协发表声明，宣布将就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那么，此次投诉，伊朗队面临的困境有可能获得解决吗？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开幕式前的发布会找到答案。彼时，来自英国媒体的记者就伊朗队处境、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等问题，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问。
3: Mr. President, you say...
4: 主席先生，您说大家不必担心，面对这些情况请大家放松。可事实是，一位顶级裁判被拒签，无法进入美国，他被控与恐怖组织有关联，惨遭遣返。还有伊朗不得不将他们的训练基地移至墨西哥。此外，我们还有很多来自各国的球迷和记者因受限而无缘本届世界杯，这一切都是拜旅行禁令或者签证限制所赐。但您自己过去曾说，人员自由流动至关重要。在这样的全球盛会中，您曾这样强调过，赛事标榜包容与好客。对于眼下的局面，您是否感到难堪？您是否不得不接受，您对这届赛事的掌控力已不如前？
2: 对于英国媒体的这一提问，因凡蒂诺回答说，
5: 你是来自英国的记者，我们希望2035年英国。

0: 能够举办女足世界杯，当然这还没有最终敲定。但如果换作是你，你会觉得正常吗？让国际足联去决定谁能获准去进入英国，或者是该限制谁入境。我个人想说的是，现实情况是另外一回事，那就是无论哪个国家都有政府。试图进入英国、德国或者瑞士，即便试图申请签证，如果你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这真的没那么容易。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一点。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威胁，而安全高于一切。大家需要尊重已经做出的决定。当我说保持冷静时，并不是要大家坐视不管，而是希望大家信任我们。我们一直在幕后积极奔走，努力理清状况。有些内情我们无从知晓，有些则心知肚明，有些消息会传达到位，有些则被刻意隐瞒。我们始终在尽一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并积极寻求对策。有时我们能够掌控，有时却力不从心。Sometimes we manage, other times not.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稍后请听满仓的底气，讲述河北邢台粮仓负责人王占强日夜坚守抢收抢运，守护万顷良田颗粒归仓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来解锁第二张网，新型电网，聚焦怎么用一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3: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是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4: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样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3: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5: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两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两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3: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5: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3: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6: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我们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 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3: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福建和广东分属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张网原本各自独立运行，频率和相位存在偏差，如果直接相连，可能会引发电网震荡。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换流站的核心区域。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闽粤联网通道的心脏，云霄背靠背常规直流换流站，它就像一个缓冲器，能够精准地控制传送的电力大小，稳定电压和频率，让两侧的这个电能都能够平稳地流进另外一侧。我们建设常规直流背靠背换流站之后，送端电网的交流电进入换流站之后，经过换流器的整流和逆变，实现与受端电网的无缝连接。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电能经过换流变压器的时候振动所发出的声响。
3: 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三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白鹤滩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一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3: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5: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0: 台风天应急支援，跨季节错峰互补，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跟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呢？我们继续来听。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

0: 性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1: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及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那么我们的配电网呢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天气晴好时满发，一片云飘过来可能出力骤降；一阵风来了又走，发电量瞬间起伏。例如在甘肃，新能源发电的日内波动就动辄超过1000万千瓦，而电网要协调的对象也从过去屈指可数的大型电厂变成了成千上万个这样韧性的电源点，调度运行的压力空前。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1: 一个呢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就是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0: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2: 有力支撑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000瓦以上的新能源效纳。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1: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5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大家会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的用能更加绿色，在

0: 55伏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伏呢，然后能够啊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1: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南风起，富陇黄，
4: 30对还有60的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骨飘香。
5: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天热嘛。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都已收官。
8: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近日，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从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随着麦收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
9: 临近夏至，日子一天长过一天。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0: 如果咱天气不好，咱怕小麦都受到影响了，咱小麦高标准咱收进来，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9: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每年下收他的心都提着，睡不好觉。
10: 3点睡，1回闹铃不用使，5点钟自动就起来了，就2小时。刚才俺们村的乡亲们来了，还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特别精神，这么多粮食嘞，你想说你拉回来呀、啊？
11: 赶得不行了，
12: 这样。
11: 哦，你抓来一把，
12: 这
11: 不是抓来
12: 吗？
11: 这是。
9: 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2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水分、容重、芽麦、赤霉病。每一项指标都严格筛查，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对于刚来粮仓工作的年轻人，他时不时还要叮嘱几句。
10: 都刚一开始接触这东西是，不给他说了以后他不懂，他不会弄。水分呀、容重啊一些东西是，看这个芽麦啊，他们都看不懂。
9: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0: 咱得分开放，你不分开了以后了，厂家了以后，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量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9: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但他更知道活儿不能等着最后几天再干。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10: 都到乡亲们跟前啊，乡亲们都大约都给他说句话啊，这中午我这做的啥好吃你都在我这吃吧，并且走到这儿特别好，那个成就感特别强，因为这个信任度建立起来可不容易。这不是来了这么多车来，来了这么多人来，从来不问价格。你说是好粮就是好粮，你说是孬粮不好，他也不给你反驳，他们也能看出来。
9: 王占强经营的两

0: 作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能者多劳，除了忙活这5000吨粮，他还操心乡亲们地里的粮。
1: 哎，
2: 我看有田呗，往我这走了。
0: 与往年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收获不同，今年受天气影响，邢台的小麦大范围同期成熟，农机的需求更大。王占强经营家庭农场，认识的人也多，找不到农机的种植户都想着联系他。
3: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咱都得抢手，每天都联系收割机。这个村里现在13个辆，
4: 现在这6台收割机是你们自己的，其他收割机是怎么找的？
3: 都是在组织的，给咱县农机这儿，或者是一些常年我在这儿干过活的，打电话给人家组织，就是让人家来的。时间太紧张，把小麦先抢手回来，能把玉米能抓紧，能种进去，一下雨又生来浇地了。
0: 麦田里抢收，田边抢运，王占强组织的20多辆运粮车，今年都用翻斗货车取代了卸车缓慢的农用三轮车，收割、运输、入仓环环相扣。
3: 运粮车到不了收割机，收割机搁外了，厂里买来的他没车，收割机那等着。
4: 其实每个环节都得抢，
3: 每个环节抢的非常的好啊，都得抢，卸车、过泵都得抢，晚上几乎不停。你运粮车跟不上了也不行。
0: 粮仓的事总也忙不完，自家的麦田王占强只能用短暂的空闲去看看，乡亲们都着急，王占强就把自家的地放到最后收。说不着急不担心是假的，
3: 现在真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颗粒归仓，先把这个小麦先收到仓里面。
5: 那你自己那个为啥不着急收啊？
3: 在这里再把乡亲们扔下，再去搁在里起来的，
5: 收不过去是吧？
3: 收不过去。
0: 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这是粮仓的底气，也是农民的底气。而对王占强而言，这是10多年的周而复始：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3: 最多时候一吨的能挣住10块钱，一斤小麦挣5粒。这粮食啊，它没有大利润，它就是量大。
4: 可是你投了钱又不少啊，
3: 卖点来呗，反正在自己家收这里，再卖点盖呗。咱现在在这边没别的，就是收的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欧洲6代机研制最近接连受挫，德国和法国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而欧洲另一项6代机研发项目英意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被曝将延期。而与此同时，欧洲近日高调展出多型隐身无人机，被外界认为是欧洲6代机研制受挫后的救命稻草。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9: 欧洲的2大6代机项目目前均陷入严重困境或已实质性停滞，这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看来，欧洲6代机项目陷入困境背后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前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独立完成过5代机的实际研制，在不具备5代机研制能力的情况下就跳向未来的6代机，其中蕴藏的技术挑战难度是极大的。在6代机研发赛道遇阻后，欧洲转而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有消息称，目前法国和德国正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名义下，继续推进核心有人战斗机之外的其他部分，如作战云、无人机系列等。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欧洲航空制造企业空客公司就展示了其无人机系统产品线。王亚南观察，其中 U-760 风暴鸭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尤为值得关注。
10: 风暴鸭跟过去的梭鱼呢，应该说长得挺像，算是一种中型的无人作战飞行器。现在欧洲国家希望用这样一款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呢，来提升现在的空军体系的作战能力。我倒觉得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或者说花钱少效率高的做法。不管是有人也好还是无人也好，那么6代机的至少有一款它应该是重型飞行平台，那现在欧洲准备把这个平台放弃掉，直接呢去打造中型。

0: 型的无人飞行平台。其实这个呢，就意味着研制经费会大幅度的下降，面临的技术挑战也会减少，所以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平台上率先取得一定的突破。
1: 王亚楠。

0: 人作战飞机既然是协同作战，那么它协同的对象是谁？应该还是有人作战飞机。欧洲现在使用的无论是阵风还是台风都面临着换装的这种急迫的局面，而无人作战飞机即便打造成功了，那么它的搭配的搭档仍然是一款老化的有人作战的非隐身的作战飞机。
1: 研发挫折不断，而无人机取得跨越式发展。那么从空战趋势和技术发展的角度，下一代战斗机是否将由无人机或者协同作战飞机担任呢？对此王亚南认为，
0: 这种问题争议比较大，但是有一种观点我觉得是应该重视的，就是在科技的发展脉络上，你不大可能直接跳过已经成熟的某种先进技术去购这个你还看不到的技术。无论是未来的空战是需要有人平台还是无人平台，但是其中一些关键技术你是迈不过去的，比如说重型的飞行平台所需要的高推重比的发动机，大型飞行器所需要的结构材料，甚至是高功率的雷达。那么如果这些技术你都不具备的话，你去打造一款轻型的隐身无人机的话有可能会完成，但是当你走向更大的飞行器的时候，同样的问题还会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作战飞机很有可能无人机的戏码会更大，但是重型飞行平台具备强大隐身电子作战能力的，并且能够携带大量武器载荷的重型平台，仍然会是各国重点发展的方向。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姚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昨日新闻重现。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 让新闻有意思。 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多品牌纸尿裤现甲酰胺罗生门，甲酰胺到底是什么？下至一后鹿角解，二后铲屎鸣，三后半夏生，是谁的脚开始脱落了？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

0: 就越大吗？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地热资源重点调查，地热能替代天然气来供暖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我们先来聊聊一种有机化合物甲酰胺。这几天关于部分品牌纸尿裤是否含有甲酰胺一事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关注，起因是有媒体报道称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了抽样检测，结果在多个知名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并指出甲酰胺对人类生殖系统存在潜在的危害风险。此后有涉事品牌回应称，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核查工作，稍后品牌会发布调查结果。还有品牌表示已对纸尿裤进行检测，甲酰胺项目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针对相关报道，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在昨天发布情况说明，认为相关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此次所涉及的产品是否最终被确认到底有没有甲酰胺，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检测认定，引起消费者对于此事关注的甲酰胺到底是什么呢？甲酰胺又名氨基甲醛，或许有消费者认识它是因为儿童爬行地垫。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对市场上销售的爬行地垫产品进行商品比较试验，经测试35种样品中部分甲酰胺含量较高。对此，北京市消协指出，甲酰胺的挥发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通常儿童会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使用地垫，且玩耍时间较长，因此儿童地垫中缓慢释放出来的甲酰胺会被儿童不断地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身体。此外，甲酰胺也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那么甲酰胺有可能存在于婴幼儿纸尿裤这一类卫生产品当中吗？相关产品中为什么会有甲酰胺呢？它对人体有可能有哪些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甲酰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1: 嗯，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多款畅销婴儿纸尿裤陷入甲酰胺存在与否的这样一个争议哈，产品被指检出了甲酰胺，目前呢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认证。但是呢，我们也有必要来认识一下甲酰胺啊，它是一种有机溶剂，也是化工生产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原料。甲酰胺它的用途作用具体都有哪些呢？
1: 甲酰胺呢这个物质它比较特殊。刚才你也提到了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别名叫氨基甲醛，实际上不要看名字当中有甲醛啊，在是它的那个性质和甲醛没有太大的联系，基本上没关系，它只是从结构上面可以作为甲醛的一个衍生物，把其中的一个氢换成氨基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这一点那个更换呢，让它的那个化学性质包括物理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区别。一个呢是它的极性特别强，那体现在化学的这个性质当中呢，是它有非常强的溶解能力，甚至有一些水都溶解不了的东西它也能溶解。因为咱们正常看到的比如说盐对吧，在水里面能溶，你放到油里面它就不溶，咱们做饭的人都知道但是这个甲酰胺有这个特点就不一样，它的极性就是能够做到就是把水就是像盐啊还有各种有机物都能够给它融了，溶解率很强，所以这个是在就是化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溶剂。另外呢它还可以作为其他的一些这个试剂，比如说它的反有一些那个比较强的反应作用，因为它既有就是一个甲酸基同时呢又有一个这个就是氨基。那当然甲酸基呢我们在化学上面实际上更多的是叫醛基，就它的这个反应活性就是

0: 不用记那些名字啊，就咱们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就是它的反应活性是很强的，所以它在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反应当中啊，可以去作为这个反应的原材料。这个就是它在化工当中的主要的作用。
1: 嗯，能听得出来它是很好用的一种产品、啊。
0: 哎，是的。
1: 那它有可能出现在纸尿裤当中吗？在相关的工艺流程里是必须要用到它吗？
0: 嗯，我为什么刚才要专门讲这个东西在化工当中特别好用呢？其实就是想说，在纸尿裤当中检测出它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可能就在于，我如果我们的这个纸尿裤的生产的流程不正规，或者使用的原材料是一些有回收的这些原材料的情况的话，那么里面掺杂有甲酰胺是有可能的，因为它太常见了，在很多生产环节当中会有。但是如果我们是使用的这个就是干净的原材料，就是从炼厂里面直接生产这些原材料，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往下做。纸尿裤的生产的环境当中是没有必要去加它的。
1: 哦，
0: 这样咱们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只要是正规生产的纸尿裤，它是不会有这个东西的。
1: 嗯，
0: 但是如果生产的流程不正规，那就不好说了。
1: 是这个链路还是挺长的哈。
0: 嗯，
1: 有必要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调查。
0: 是的。
1: 那甲酰胺呢，是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的。
0: 对。
1: 它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0: 它对我们人体的危害呢，其实主要体现在生殖毒性上面。这个生殖毒性和咱们一般说的这个毒性是有区别的。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毒性呢，实际上是入口毒性或者是呼吸毒性，也就是吸入或者是吃进肚子里面，当然还有皮肤这个接触的这种毒性。然后呢，咱们来看它会不会造成就是人类啊或者是检测动物的这些死亡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毒性的参考的维度来看呢，甲酰胺它的毒性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它需要我们人体摄入几百克以上才会出现中毒的这种情况。这跟也就是说跟吃一斤饭的那个效果差不多啊，所以这个毒性基本上可以忽略。但是生殖毒性是指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殖系统，比如说像这个生育方面的呀，或者是某一些这个生殖器官的这个发育啊，对于这方面造成的这个影响。那如果说它造成的这个生殖毒性可能会出现像什么不孕不育啊，或者说某一些这个器官不正常的这个生长啊甚至呢可能会引起某些生殖方面的这个癌症啊这种情况啊，这个和咱们讲的那个进口的那个毒性入口的那个毒性是有区别的。主要关注的也是这方面。那化妆品当中，如果说你想化妆品很多都是往咱们脸上有的甚至在嘴唇眼睛这样的一些这个部位，它可能会出现入口就是那个经皮肤吸收的。那如果说对于这个正在怀孕期间的呀，或者说备孕的呀，这些那个女士来说，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那如果我已经发育完了，它这种生殖毒性还会影响到一个人吗？
0: 一般来说就是这方面的影响会弱一些。我举另外一个这个例子，咱们可能经常听说过的叫邻苯类的增速剂。也是属于环境性激素。咱们一般是这么去认为。那它的这个影响主要就是针对儿童和孕妇。对于成年人的这个影响是相对要小很多。所以已经发育完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能够说一概而论说这个咱们成年人就完全不用担心，也不能这么去武断的下结论。
1: 对，我们在探讨一个物质是否有毒的时候，通常要讲它的剂量哈。
0: 是的。
1: 那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接触，什么样的频次或者剂量去接触，才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人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0: 像这类的这个就是甲酰胺，来就是接触到这个人体当中，外观的这个症状其实并不明显，因为它呢，对于就是皮肤的，比如说造成红肿啊，或者是刺激性的这个作用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烈，它不像我们过去讲过的一些，但 有一些敏感的人肯定还是会有感觉的，比如说皮肤。

0: 皮肤出现了这个过敏的这种症状，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但总的来说，它不会在这方面，而是慢性的、长期的这个不断的摄入，然后造成的这个风险。我也专门因为这几天这个新闻也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实际上它的这个接触造成的这种剂量，造成的这个风险剂量其实也不小。也是需要长期的每天去接触数百微克这个剂量的级别的时候，才能够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有确定的这个甚至毒性，但是这个毒性也不算很强。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对，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稍稍放心哈。但是呢，关于婴幼儿的事儿哈，对于父母来讲是一个天大的事儿。
0: 是，
1: 婴幼儿呢也是您提到的，相对来讲比较敏感。
0: 比较敏感，对。
1: 那对于婴幼儿童来讲哈，他们会把这个影响放得更大一点。
0: 那肯定会的。就婴幼儿，一个是他的这个像皮肤屏障，不像咱们成年人就是比较好糙，对吧？这个不容易这个经过皮肤吸收，婴幼儿不行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讲的生殖毒性，最主要影响的就是这个这些性器官啊，或者是这方面能力的一些发育的问题。那你想，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讲，他很多这个这些都还没有发育呢。那如果说被这个这些东西影响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比较严重的。
1: 是。回过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化妆品禁用原料名录当中啊，还有二甲基甲酰胺、氮甲基甲酰胺、氯甲丙炔基苯甲酰胺啊，这个外行人可能听起来就比较复杂。
0: 是，
1: 他们应该都是属于酰胺类的有机化合物哈。他们的用途和危害跟甲酰胺类似吗？
0: 他们这几样东西啊，其实在化妆品当中和甲酰胺差不多，都是属于溶剂，就是经常作为这个溶剂，特别是这个二甲基甲酰胺，我们简称叫 NMF。这个物质呢，在实验室里面特别的常用。它的毒性呢，相比于甲酰胺要稍弱一些，就是活性呢没有甲酰胺那么强啊，但是作用呢还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在平常使用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做到不去接触、不去吸入。
1: 是化妆品里边禁用的原料还是有很多的哈，当然呢也是有能用的，那比如说我看到甲酰胺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想起了烟酰胺，就感觉这俩名字很像。为什么一个有毒，一个能护肤
0: 啊？这个有毒啊，就是像刚才贺家您提到的，这个要看剂量。其实烟酰胺毒性也有啊、对，用多了，它的这个毒性也是比较，也是能够体现出来的。不能说这个就是哪个东西一定有毒，哪个一定没有毒。我们现在从这个就是毒理学的角度来讲，哪怕是水那个喝多了它也会有水中毒。
1: 对
0: 啊，所以从并不能够说那个烟酰胺一定没有毒，这个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从它的这个物质结构上来讲，虽然都是属于酰胺类的，但是因为这同一个结构，它可以衍生出来的那个物质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烟酰胺相比于甲酰胺要复杂的多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在生理上面的这些作用，其实区别就是和甲酰胺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区别。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两个东西名字差不多，这个是不是就类似，还是要看他们就是在化学就是在化学结构上面的这个相似程度。名字可能看不出那么多来。
1: 是，我看汉字的时候，这仨字儿俩都一样的，
0: 是
1: 一个不一样哈，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说这一样的这个酰胺，它到底是什么呢？
0: 酰胺呢，其实从这个化学上来讲，就是有一个这个羧基和一个氨基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这类物质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非常的普遍，因为我们的那个氨基酸，实际上氨基酸在结合的时候，它就是形成了酰胺键，在生物学上面也叫肽键所以这个结构呢，并不是说它一定具有什么什么特性。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甚至是我们的这个组织结构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1: 嗯，明白了。那这次因为纸尿裤产品而受到关注之前哈、甲酰胺呢还因可能被加入到地垫当中而被注意到过哈、说是为了使塑料发泡增加柔韧性，一些不法商贩呢在生产地垫的过程中可能会加入到过量的甲酰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种就很软的塑料里边就有可能会有甲酰胺？我们需要防范注意的这个范围到底要有多大呢？
0: 其实并不是软的这个塑料里面就有甲酰胺，因为塑料的这个柔软的程度它和发泡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平常所用的那些爬行地垫啊，或者说也有一些什么瑜伽垫啊，它所用的这个材料呢是一种叫 EVA 的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呢里面就是需要去给它发泡，就是让它在这个塑料里面呢去产生小气泡，然后呢让它能够产生缓冲的这个作用，这样呢就能够起到就是我们使用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嘛。那在让它去发泡的时候需要用到甲酰胺的一个前体物质，其实就是偶氮甲酰胺。那这个物质呢在发泡完了之后它会发生分解，有一部分分解完了就是得到这个甲酰胺。而甲酰胺呢它的沸点比较高，不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物质说很容易就挥发，晒一晒什么就挥发，它不是，它的挥发性并不强，而且呢又刚才也说了溶解性很强，极性很强，所以它能够吸附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底物上面，很长时间就是不挥发，这样就造成了就是这个毒性呢，就有毒性的这些物质是我们不是说用的时间越久它就越少，它的这个持续性比较强，这个是我们对甲酰胺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还说回这个塑胶的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到发泡的才有这个可能，而且不是所有的发泡都有。刚才特别讲的是 EVA 这个发泡的，那我们好一点的这个瑜伽垫现在已经不用这个 EVA 了，它一般用什么PU 就是聚氨酯的，它的这个发泡有可能会用它，但是我一般不用，我们像有一些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发泡技术啊用在这个里面更多，就是它是特定的这个材料里面特定的发泡技术才会用它。而至于我们平常说的那些软的那些塑料它并不一定是发泡塑料。有一些这个软的像这个 LDPE, 就是咱们塑料袋那种柔软的，它不需要发泡，它本身就很柔韧。
1: 对，那这样一说呢我可担心的范围又进一步缩小了。
0: 对，它其实影响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大。
1: 对，那我们常说皮肤是我们的一个阻挡外界伤害的一个屏障啊，那为什么它不能够完全阻挡住甲酰胺呢？决定皮肤吸收率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0: 我们皮肤作为一个屏障啊，它最直接的这个阻挡的作用其实还是靠分子的大小来区分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表面都有毛孔对吧，然后它也是由一个个蛋白质分子去构成的，这些蛋白质分子的那个总是有一些间隙，所以呢小分子相对来说被皮肤吸收的概率更大，大的分子比如说像什么淀粉还有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胶原蛋白这些东西它就不会经过皮肤吸收，皮肤空隙没有那么大再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毛孔也好啊，或者说皮肤平常分泌出来的它有很多的一些脂肪，这些脂肪本身就是我们保护皮肤的一个作用。为什么有些地区这个流行就是说冬天不怎么洗澡呢？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卫生方面的问题，它其实也是一个保护作用，就是我们靠人自己分泌出来的一些脂肪是能够保护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脂肪的这些那个物质呢它能够溶解一些有机分子，所以很多有机分子虽然它穿透皮肤不太容易，但是它能够溶解在咱们的这个皮肤表面分泌的脂肪里面，长期的附着在咱们皮肤身上。 这又是一个这个风险。那么甲酰胺呢，倒是这方面风险其实并不大，因为刚才说了，它特别溶于水，就是水就可以给它冲洗掉，不是脂溶性的这个物质。
1: 我们一洗澡可能就没了。
0: 哎，对对对，稍微一清洗就洗掉了啊、所以这主要是这方面去影响的。
1: 嗯嗯，我们看到相关报道发出之后哈、设氏纸尿裤。

0: 牌也是迅速发布了声明来回应，已经有品牌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了，结果是未检出甲酰胺成分。那说到检测，到底怎么去检测有没有甲酰胺？没有检出，能不能代表所有的批次都没有问题呢？
1: 那这个检测呢，像这类分子，我们正常都是用色谱去分析，色谱呢其实就是这里面有多少种这个物质，我们都用色谱给它打出来，形成一个封之后再去挨个检测，打出来的报告呢就类似于咱们去做血液的那个检测的结果一样，就是一次检测就能够出好多好多好多种的那些成分，都能够搞明白，含量有多少，而且检测线也比较低，一般的能够说到百万分之一到十亿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尺度都可以检测得出来，就是检测下限还是比较强的，就是不会说出现漏检的情况。那如果说在这个一个批次去进行检测未检出，至少能够说明这个批次是很安全的。那如果它的生产的流程包括采购这些流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基本上也能够看得出这个品牌的检测基本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除非就是什么呢，工厂突然出现了什么污染，被其他的生产线上面带有甲酰胺的东西污染了，或者说生产原材料咱们一开始就聊过的，因为甲酰胺在工业上面很常见嘛，那被污染的这些原材料进来了，那有可能刨去这些可能性的话，在现代工厂里面是能够做得到，就是抽检率不用太高就能够证明它的产品是安全的。
0: 是。那甲酰胺我们在检测的时候，是不是它剂量小到某一种程度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零，然后自然界中有可能存在这种东西吗？
1: 甲酰胺在自然界当中是有可能存在的。在这个
0: 不一定都是人造的
1: 啊，不一定都是人造的，因为这个物质呢，它首先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它需要的原材料也不复杂，有甲酸有氨就行，所以在咱们这个模拟的就是地球早期环境当中产生的这个物质当中，其实就能够发现有甲酰胺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就是在自然界当中发现它其实不算很让人吃惊的问题。
0: 是。那纸尿裤看着是一个挺简单的产品哈，但是呢它也包含有热熔胶啊、弹性无纺布啊，还有橡筋油墨等原料。纸尿裤生产企业它不可能把所有的原料都生产出来哈，它肯定还是要进货然后自己去做的哈。那面对这种来源比较复杂的原料物料等等，它该怎么做才能做好这个品控呢？
1: 这个对于现代企业来讲其实是有一套流程的。特别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聊到过化工专业园区，我也专门去过这个化工专业园区，去实地的跑过，就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相比于我们多年前的那个化工生产厂家来讲，现在这种专业化工园区，它的整个的这个流程的控制，它这不仅仅是一个招商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生产技术上面呢来讲，其实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提升。比如说你需要的一些这个原材料，我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库存了
0: 啊，
1: 我可以就是和我的上游的厂家形成直接的这个关系，我把它当成是我的生产的一部分。甚至在这些不同的厂家之间，他们的那个就是相互的说是监督也好，或者说相互的交流也好，也比过去要那个丰富的多。不会说出现我今天拿个传真打过去，过了半个月他把货发过来，然后我再过多几个月我再把款打回去，不是像过去那么一个就是长的流程。它是能够在园区内就形成一个非常就是和谐的这么一个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大力推进这种园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它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技术的提升，也对我们的品控都提出了新的这种解决方案。不需要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像我们过去进来然后嘎嘎嘎一个个去进行那个检测，这里面检测你稍微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情况发生了，就有可能造成整个产品出现问题。我们如果

0: 如果说做过这个企业品控的应该都知道这样这里面的这个控制的风险，
1: 嗯
0: 啊，那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就可以让，因为咱们说起来纸尿裤其实它的这个除了品牌溢价之外的利润其实并不算高，所以如果它不能够就是通过一些相对更科学的办法去解决这些品控问题的话，就像你刚刚问到的，那确实很麻烦，
1: 对，
0: 确实它很容易出问题。
1: 是。那像我们平常买的衣服啊、地垫、玩具等商品买回来之后，我们如果说担心它不太卫生啊，或者更严重一点可能会有什么危害，我们一般会选择清洗啊、晾晒之后再去使用。但是像纸尿裤就不太行啊，它本来就是用来吸水的，
0: 对，
1: 我们买它回来就是为了方便拿过来就用嘛。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如果说我们不放心的话哈，该怎么做去能让这个东西更卫生安全一点，对于消费者来讲？
0: 而且纸尿裤就连这个晒的方法都不太方便，因为咱们那个拿过这个东西应该都知道它实际上是无纺布做的，这个无纺布呢，本身强度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因为纸尿裤的这个特点，它需要让水能够渗透嘛，而且呢，我还之前做过这方面的，就是说纸尿裤它在设计的时候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
1: 哦，
0: 因为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你扯不下来还是个问题，
1: 对，
0: 就是你需要在能够扯不下的时候不去伤害这个婴幼儿，所以它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这样的话经过那个暴晒的话其实是影响它的使用的状况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有些人家里面囤纸尿裤的话也要注意，你放的时间太久这个纸尿裤强度可能会是受影响，就是发生这个老化了，不要囤这个东西，不要去囤它，所以这个东西呢咱们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处理，如果里面有污染物的话，那从咱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比较稳妥的还只能是从品牌方去考虑，那个一个正规的品牌它相比于三无产品肯定是质量上面更有把握。
1: 是。那像纸尿裤啊、卫生巾、纸巾、面膜这类产品啊，大家还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是否含有荧光剂，用荧光灯照射发出蓝光，有荧光反应啊，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产品含有荧光剂？
0: 这个方法不靠谱。因为这个荧光灯的灯光本身就是通过这个就是电激发出来的紫外光，然后打出来的这个荧光，那它的这个波长是不足以去让各种这个荧光物质去发生这个荧光的，特别是很多的这些荧光剂，它的那个主要的波长在365纳米，也就是人眼看不见的那部分，是那个近紫外线。那咱们不可能说都去拿紫外线去进行这个检测，再一个呢，就是荧光的这个效果也不一定是发出蓝光，因为纸尿裤它不是，一般来说不是纸，它主要的还是像咱们刚才说的是属于无纺布，材质呢是聚丙烯的为主，所以这个物质呢，再生产出来，它不需要去加荧光剂去增白。它和咱们的纸张不一样，纸张里面是因为原材料带有一些淡黄色的物质，它需要加蓝色的荧光剂去进行处理，也就是在正常生产的纸尿裤当中它也不需要加荧光剂，并且即便出现荧光剂它也不一定是蓝光，而且咱们平常的这个灯呢也检测不出它的荧光，所以这个方法呢其实并不靠谱。
1: 好的，我们感谢孙亚飞今晚的分享。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6月21号，我们将迎来夏至节气。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 鹿角解意思就是鹿角开始脱落。

0: 在古人眼中，鹿也就是梅花鹿的脚朝前生，所以属阳，所以呢夏至便开始脱落，而麋也就是麋鹿属阴，所以在冬至脚才会脱落。那到底为什么大多数鹿科动物它们的脚在夏季脱落，而麋鹿却成为了例外，鹿角在冬天脱落呢？从科学上讲，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表示，这其实与不同种类的鹿发情期不同，在不同季节的激素水平不同有关。
1: 夏至一后鹿角解，此时开始脱落的是什么鹿的角？
2: 其实我们在现代对应的这个动物上来讲的话，那这个鹿所对应带的应该是在我们中国比较广布的叫梅花鹿。梅花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其实是在秋天发情的，对于原本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的话，它可能是要到九十月份，对于黄河流域也是一样，到了十月份左右再发情再去繁殖。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它而言的话，这个时间它的鹿角应该要长到最大，再随着它的交配完成，随着它的这个繁殖结束，它是入冬之后，它的这个睾酮水平逐渐降低，再到来年春天逐渐再降到最低点，一般是到春夏之交的时候，这个是最低点，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角在脱落，再逐渐再长出一个新的鹿茸，为它上到了十月份的这个秋季繁殖的时候来提供争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都是鹿科动物，为何麋鹿在冬至前后脱角？
2: 所谓的这个麋，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麋鹿。那麋鹿呢，在分布区上来讲的话，它其实主要是靠近我们的长江中下游这片区域。而这个梅花鹿呢，从我们中国的南部啊，到西部，到这个东北啊，其实都有分布，所以相对来说分布区域更广。但是呢，这两种鹿，它在生活习性上呢，确实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在它这个繁殖期上是有差异的。麋角它的这个脱落时间呢，是这个冬季脱落。而梅花鹿的这个角呢，我们所谓的说的是夏季脱落。其实呢，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差别呢，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繁殖期有差异，时间上面呢是错开的。这个麋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它其实是在夏季发情，它角呢其实是长到相对而言的话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候它是需要用这个角来进行搏斗的。到了夏季发情期结束，那它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交配，也接下来呢就会有产崽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的激素水平也就会逐渐降低。我们说呢，决定鹿啊这类动物是否长这个角呢，主要是这个雄性的这个睾酮啊这个激素。对于麋鹿而言的话，到了每年的这个冬天啊，比如说十一、十二月的时候，它的睾酮的水平呢就降到最低点了。这个时候呢，它的鹿角啊也就脱落了，就是所谓的这个麋角在脱落。再到我们说第二年的春天之后，麋鹿的这个角才慢慢再长出来，直到夏天它再完成到它的最强壮状态，用于争斗配偶。
1: 温度或光照，哪些环境因素会影响鹿角生长与脱落的节律？
2: 其实呢，是源于主要是这个光照，它倒是跟温度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光照呢，说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影响我们在这些部位之中有一个器官叫做松果体，那通过去影响这个松果体，然后去调控它的一些激素的这个分泌，那主要呢就是用于长角的这个睾酮的这个分泌。所以呢，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之中，麋鹿和梅花鹿两种鹿，它们受到光周期调控的相当于关键的影响点有差异。也就是说，对于麋鹿而言的话，那它到了冬天或者说白昼逐渐降低啊，是时间逐渐减少，然后呢是触发它到这个睾酮的这个最低谷，让鹿角脱落了。对于梅花鹿而言的话，它是到了这个春天，白天逐渐变长之后，它变成一个响应点，使它的这个睾酮降到最低点，到春天的末尾，也就是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属于夏初才脱了鹿角。所以呢，这个是受这个光周期所调控的。
0: 说完了一后鹿角解，我们再来聊一聊夏至二后蝉始鸣。世界上的蝉有数千种，我国也有数百种不同的蝉。夏至听到的蝉鸣声到底是谁在唱歌？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更响亮吗？
1: 夏至二后蝉始鸣，蝉鸣的声音大小受哪些因素影响？天气热就叫得更响亮吗？
2: 其实呢，我们包括古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蝉鸣啊都是知了叫，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去分辨的话，那其实蝉的这个声音啊很多种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所来源的这个对象也是不同种类的蝉。那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啊，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蝉始鸣指代的是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炸蝉。 那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每年的这个六月份左右到这个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开始就会出现鸣叫的这种行为。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如果用形容的话，就有点像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蒙古寒蝉，比如说像喙菇啊，这两种体型比较小的蝉出现，它们的声音呢跟黑炸蝉相比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蒙古寒蝉，它的声音呢就是知了知了啊这样的一个声音，也是拖音的。而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炸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八月底啊九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它的成虫，所以我们就一般听不到这个知的声音继续叫了。但是呢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九十月份，这也是使得我们大家能够听到这个蝉的声音不同的原因。那当然呢，如果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蝉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可能也在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知道呢，现在的夏天可能来的会更早，那这说明可能会影响像黑炸蝉，它可能也会出现的更早。像秋天可能冬天降温来临的更晚，那也可能会使得像寒蝉这样的一些物种，它能够存活的时间也会更久。
1: 为何寒蝉立秋之后才会集中鸣叫？
2: 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在蝉身上，那可能在更远古的这个时代，可能蝉呢都会在相似的时间鸣叫。但是呢，一旦有一些蝉，它的演化出的，比如说它的鸣叫时间更早，繁殖时间更早，或者说呢，我鸣叫时间更晚，繁殖时间更晚，使得我可能能够获得优势之后呢，它也就能够演化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性状。那最终呢能够变成一个新的物种。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炸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物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檀卢断裂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地热资源是指贮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我国的地热资源都在哪些地方呢？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我们来听报道。
4: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5: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个。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源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源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4千米这个样子。
4: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 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林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5: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

0: 更多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有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汤氧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1: 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
0: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四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积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三个区，然后是环鄂都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三区四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1: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三区四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0: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汤氧啦、供氧值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其实这个里面就围绕的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达到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在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1: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玲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0: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它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最近降雨天气多了起来，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打雷闪电时，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好看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
4: 先说结论，不干净。我们来看看雨是如何形成的。地表的水蒸发成为水汽后，随着暖湿气流上升，温度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降低到水汽的入点温度时，水汽会在凝结核上凝结，形成小水滴。这些水滴聚在

0: 在一起形成云，云继续上升，冷却或者外围水汽不断补充时，水滴的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便开始下落形成雨滴。下落过程中，雨滴会与空气中的各种脏东西结合，比如灰尘、花粉、汽车尾气颗粒，甚至是细菌。更有甚者，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浓度较高时，也会溶解到降落的雨滴当中，导致雨水酸性增强，形成酸雨。因此，雨水并不能算干净。
1: 家用电器要接地线，雷电也总是往地上劈，那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另外，万一碰上强雷暴，大地上积了很多电荷，会不会有个倒霉蛋因为刚好站在大地的尖角上被尖端放电电一下呢？
0: 地球是一个半径6000多公里的大导体球，电容约710微瓦左右。一道闪电一般转移20-30库仑电荷，这些电荷分散到广阔的大地上，也就是毛毛雨的。不过，这些电荷确实也不会凭空消失。我们的大气虽然电量多，但是还具有微弱导电性的。在广阔的晴天区域，会有微弱的晴天大气漏电流，每平方米约1平安，电荷由此慢悠悠地溜回电离层。而在雷雨云的情况下，云底带负电，大地表面会因此感应出正电荷，这些正电荷会更倾向于向尖端地方聚集，比如树梢、草尖，还有你处在旷野里的脑袋。正电荷扎堆更多的地方，电场就更强，闪电也更倾向于向这里劈。我们刷视频有时候会看到雷暴天的旷野中，视频主人公的头发会反常的飘起来，这就是警报。这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站在大地的尖角上可能被电，而是我们成为了这片旷野的尖角，相当于我们替大地扛了雷云的打击。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蹲下暴击，把自己团成土豆状，避免成为旷野里的避雷针。
1: 为什么把鱼汤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后，表面的颜色会比下面的颜色更浅？
0: 咱们熬出来的浓白色鱼汤本质上是一锅乳浊液，炖煮过程中持续翻滚的气泡结合高温的作用，将鱼肉的脂肪打散无数细小的油滴，这些油滴被蛋白质包裹着粘附在汤里，这时候照进汤里的光线碰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小油滴，就会发生反射现象，我们的眼睛看着就是奶白色。当我们把鱼汤放到冰箱后，由于脂肪的密度略微小于水，在静置初期，汤里的微小油滴会慢慢向液面汇聚，这个过程和刚挤出的鲜牛奶静置一段时间后表面会浮出一层乳汁是相同的物理过程。但当温度降低至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时，鱼骨和鱼皮中熬出的胶原蛋白会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将汤液给粘成了鱼冻。这道网锁死了微小脂肪的位置，让上浮过程戛然而止。随后温度降至冰点以下，表层富集的脂肪失去流动性，与表层冰晶交织成了致密的冰脂混合物。这种结构对光线反射很强，看起来呈现出不透明的浅白色。而反观汤的底部，由于大量脂肪的流失，透光性得到增强，于是显露出了底汤中的游离氨基酸、核苷酸降解物以及微量色素等水溶性物质形成的深褐色。下次从冰箱里拿出鱼汤加热时，你可以观察一下表面那层最白的部分，遇热会最先化开，变成一层清亮的浮油，这正好证明了那层白色的家伙其实就是被冻住的脂肪。
1: 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变得更好看了？
0: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体验？一到晚上照镜子，总觉得自己比白天好看了不少，先别急着怀疑是自恋，这还真不全是你的幻觉。再让我们看看物理学和生理学上的科学依据。最直接的原因是光线，白天的光比较强，很容易在眼袋、法令纹和皮肤不平整处留下清晰的阴影，这无形中放大了各种瑕疵。但到晚上，室内的光线通常偏弱偏暖，在墙壁和家具上弹来弹去，就变成了多方向的漫反射。这种柔和的光很难制造出深阴影，默默地就把我们面部的瑕疵给抹平了一截，效果就像拍照时在旁边放盏柔光灯。其次，我们的眼睛也在打配合，在暗光下我们的瞳孔会自然放大，这一放大一方面会让眼睛在视觉上显得更有神采，另一方面它也会增加眼球的球面相差。此外，在光线暗的地方，人眼负责分辨精细色彩和细节的锥体细胞退居二线，视网膜的分辨率也跟着下降，这些变化就像人眼 自动开启了轻微的柔焦模式，而那些细小的毛孔和皱纹自然就看得没那么轻了。当然最懂你的还是你自己的大脑。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解释，叫单纯曝光效应。简单来说，人对自己熟悉的东西更容易产生好感，因为你天天

0: 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大脑早就对脸自带好感滤镜，再加上心态的变化，白天照镜子往往是为了出门检查仪表，注意力都在找缺点上，而晚上洗完澡，人彻底放松下来，表情自然了，对镜子里自己的审视也就变得宽容温柔多了。毕竟白天的坚硬和棱角是展示给世界的，而夜晚的柔焦和美丽还是留给自己的。
1: 为什么蓝牙耳机在红绿灯路口等信号灯时会变得时断时续？
0: 准确来说，这种现象通常与红绿灯本身关系不大，因为红绿灯路口往往是一个复杂的无线传播环境，蓝牙技术通常采用2.4GHz的无线电频段进行通信，这一频段也是许多其他无线设备和日常电器所共用的，如红绿灯、微波炉、雷达、导航系统等。路口附近的车辆和行人密集，车载蓝牙、手机、WiFi 等无线设备数量较多，容易造成2.4GHz频段的信噪音。同时，汽车外壳、栏杆、信号灯杆、玻璃幕墙等金属或反射物质较多，会使蓝牙信号发生反射、散射和多进干涉。再加上人体遮挡、手机放置位置变化等因素，手机与耳机之间的有效信号强度可能会突然下降，导致数据包丢失或重传增多，最终表现为蓝牙耳机的声音时断时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

0: 欢迎您，滕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全。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3: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滕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1: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了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它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 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战略重心呢，做出了。

0: 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种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军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确实实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3: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似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2: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唐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0: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重回冷战希望

0: 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 3.0 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核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着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1: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4: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

0: 下。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它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它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一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的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陶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番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 那么穆吉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

0: 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一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种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思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取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杀器的这种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种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世界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斯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2: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扫雷的舰船本身它也有触雷的风险。这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清除水雷有这样四个这个困难。但是呢，第二点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美伊这两国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对清除水雷做了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定。从6月17日的这一个他们的文本上来看的话，第五条明确的这个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伊朗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的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商船的通行能立即启动，考虑到需要移除一些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由伊朗方面进行排雷的工作，商船的通行将在30天内全面的落实。所以这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排雷的主体责任是伊朗，这是谅解备忘录的潜台词，就是谁布的雷谁去排，实际上是把上面我讲的这个清除水雷困难的这个压力转移到了伊朗的身上，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到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什么样的水雷？根据美国的情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两种水雷，大约有几十颗，那么这个数字呢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少则20枚，最多的数字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情报显示80枚，那么看起来不多。一种水雷叫做马哈姆三，这是一个锚雷，就是用磁感应和声学传感器让这个雷在船只的3米范围内起爆。另外一种叫马哈姆七，这是个沉雷， 就是放置在这个海底，用声学和三维磁感应的这个传感器起爆。这些水雷啊是可以设定

0: 感应次数的，它并不是有船过就炸，它可以根据这个雷区航行的一些战术专门来攻击高价值的目标。比方说设定感应四艘船只以后起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进行设定呢？一般情况下前面就是无人扫雷艇，大概有一到两艘，那么经过的时候它感应到了，它并不炸。那么第三艘呢，可能是一艘辅助船经过，它也不炸。到了第四艘，可能就是一艘大型的游轮或者是货轮，这个时候水雷再起爆。所以它专门炸什么呀？专门炸高价值的目标。那么水雷的这个显然它的威胁是比较大，但是伊朗布设的都是什么水雷啊？刚才我讲了马哈姆三和马哈姆七啊，它都是静态水雷，也就是说这些水雷具体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伊朗是心知肚明。水雷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威胁很大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水雷的这个都是可控的，它可以远程控制水雷解除保险进入航道封控状态，实际上它也可以远程控制让水雷失效，可以让它不炸。伊朗对这些水雷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实际上来讲，如果不知道水雷的位置去排水雷可能非常困难，但是从防御方布水雷的方面，他知道水雷在哪儿，排水雷相对来讲就简单的多。国际海事组织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从三月一号到五月十九号，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一共有多少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呢？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每天有11艘过去，当然并不是每天都是十一艘，可能有的时候2艘，有的时候可能20艘左右，平均下来每天11艘，其中40%的船，就是至少有360艘这个船呢，它是无视伊朗的管控，就是不走伊朗规定的那个航道，它是靠近阿曼这边走，这是划定的危险区，它是走的危险区过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强行通过这个伊朗划定的这个威胁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艘船触雷，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一枚水雷起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人们所判断的伊朗可能根本就没有布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要么就是伊朗也根本不希望有船真正的被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主要用的还是无人机和水面的那个快艇，它真正用水雷这个某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让航运公司不敢走，就达到这个效果，它并不是真正的想把船给它炸掉。所以第四个方面，我们从中间需要看到的，美伊两国围绕着海峡的同行和管理，他们如何进行博弈呢？从这个谅解备忘录中间的第五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把扫雷的责任转嫁到了伊朗身上，根本没有提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去排雷或者承担相应的这个任务，反而呢，这一措施呢，反而是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压力。如果伊朗不去履行这个排雷的义务，那么伊朗就要承担谅解备忘录其他的一些连带条款无法落地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些条款中间是有相互的关联关系的。所以这就是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间他埋的一个雷，在后续的通航管理上60天，这个中间60天的时间里面估计问题不大，问题在于60天以后，那么伊朗呢，他要收取这个所谓的服务费，他并不是收通行费，收服务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伊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新的矛盾的爆发点就是在这个服务费的这个收取上。海湾国家肯定不愿意自身的这个经济命脉被伊朗来进行这个控制，那么国际航运公司这个保险费肯定也会大幅度的上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成本随之而来就会上涨，这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就浮出水面了，国际社会一定会加速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找到这样的这个方案，长期呢人们一定会加速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所以后续的这个影响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1: 接下来很可能出现伊朗在海峡排雷，但是美国在谈判中埋雷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也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声明中说呢，虽然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军的舰艇并没有撤离，还是保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而伊朗方面呢，也发表声明说，如果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那滕老师，在您看来，在未来60天的这个双方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有没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摩擦？
2: 这种摩擦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呢，双方都有这个达成停火。

0: 我这样一个意愿，不管是伊朗满不满意，美国呢，军舰是不是撤离？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呢，他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呢从这个地方体面的撤出去，所以，他要做出一系列姿态，他也不想在这个跟伊朗进行更多的纠缠，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展开了这个序幕。从这个选举来看的话，这是这个特朗普现在最大的一个关心。如果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失去议院的话，那么接下来两年他整个一个行政权力，他执政这些这个政策呢，肯定会受到民主党这个阻击。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即使是这个发生摩擦的话，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手段，不管是航母还是轰炸机，那么他用什么去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即使打击伊朗打一次，那么它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现在关键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会不会呢在谈判期间呢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摩擦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因为从伊朗跟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正面临着一个生死的选择，要么呢就是说那么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给这个压下去，要么就给以色列压下去。如果说双方不做出这个任何的妥协，达成一定共识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呢美国躲到一边去，或者是呢在这个躲在幕后支持以色列，那么让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呢在这个地区进行反复的纠缠。所以呢在这个60天谈判期间呢，我相信呢美国可能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伊朗来说的话也希望能够尽量按照备忘录的这些条款呢，因为这些条款利好于伊朗向前推进。
1: 嗯，陶老师刚才谈到了以色列的因素，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也是被明确提及了，但是呢这两天呢以色列仍然在持续打击黎巴嫩地区。有消息说呢黎巴嫩和以色列呢再次进行了停火，但此后以色列仍然进行打击。所以王老师，在您看来，以色列会不会成为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这种搅局的变量？
2: 答案是肯定的，他肯定要搅局，这是必然的。因为从目前的这个协议的或者说谅解备忘录签署情况来看的话，在以色列看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败。其实在梅姨战事爆发以前呢，以色列的总理就到美国去访问过，跟特朗普有过这样的面对面的谈。他当时提出来的是，如果说这个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以现有的军事力量来看的话呢，是无法实现既定的这个目标，兵不够。那么如果说不打，仅仅是对伊朗进行某种军事威慑的话，是战略性的失败。当时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个很清楚了，就说要打必须要大打，要么就干脆就不要动手，等后续的这个时机。如果这种小打小闹，现在这种情况小打小闹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是战略性的失败。但是现在事实进展的情况恰恰就是以色列所看到的这个，打了一下又不痛不痒的这样的打完了之后，最后以某种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形式进行结束。这以色列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呢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认为核心安全威胁没有消除，军事成果被削弱，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如果签谅解备忘录全线进行停火，把他的手脚捆住了，他将来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对话的过程中间，在联盟中间的话语权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他的这种战略自主权被架空。这四个方面来讲的话都对以色列是不利，所以他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搅黄。他搅黄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相应的这个打击。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对黎巴嫩的这个打击不仅是摧毁了一部分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今天又导致一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个军人死亡。所以他在这个搅局的过程中间，他影响不了美国，他影响伊朗啊。说伊朗看着黎巴嫩的这个问题，黎巴嫩真主党遭到打击的时候，他伊朗要采取行动，协议又没办法这个推进下去，所以他肯定是一个最大的搅局的变量。
1: 好，最后想请教滕老师啊，我们注意到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安排呢，美伊双方接下来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份最终的全面的协议。但是呢，原定19号美伊双方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经推迟了。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为什么不着急谈判？那60天以后美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份最终的协议呢？
0: 应该看呢，双方现在缺乏最大的是相互的信任。那么美国呢并不信任伊朗，那么伊朗呢更不信任美国，所以在谈判问题上呢，双方呢依然保持着这种高度的警惕性。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当然愿意呢跟美国在方方面面呢

0: 达成妥协，达成这个一定的共识，包括签署相关的文件。比方说2015年，其实在2015年、2017年这个伊核协议之后呢，那么伊朗整个一个内部环境、外部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国内经济呢，以这个12%的速度增长，所以伊朗其实呢也不希望呢跟美国呢死缠到底，希望呢能够改善跟美国关系。这是应该说达成这个谈判这个包括条约、包括这个协议的一个重要方面。那美国来说的话，它其实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拜登再到特朗普来说的话，它其实通过这个极限施压，现在显然呢已经不长。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整个一个把注意力呢转向了西半球，转向了美国的安全，中东地区呢他在收缩。而这种收缩如果真的按照他现在拉开这个架势，就是说往后退，那么也在这个阻止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打打杀杀，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特别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个整个一个中东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颠覆性的变化，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呢他跟伊朗搞关系，那么跟这个以色列呢稳定关系，那么跟中东地区国家这个保持一定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关系，那么从而呢让这个美国既在这个地区维护了自己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同时呢又可以得以抽身。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接下来60天当中，能不能达成这个真正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主要看伊朗和美国双方呢到底是从什么样一个心态，从什么样政策。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话，特朗普往后退，那么伊朗呢也希望达成妥协，我觉得这个谈判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而这个成果来说的话，可能是二战结束以后一个这个根本性的，就是扭转中东地区美国这个地区政策以及伊朗对于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关键性文件。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的防务动向。长期以来，加拿大与防务在防务安全领域是与美国深度

0: 但是近段时间啊，加拿大却主动加强了与欧洲国家的防务互动，引发各方关注。那么加拿大的防务战略是否出现转向呢？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1: 据美国媒体6月13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深化防务和工业合作，为交换机密信息提供便利。卡尼在于巴黎举行的会谈前表示，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马克龙表示，法国是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键桥梁。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今年5月，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机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
0: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加拿大在和法国签的协议当中说呢，要加强在国防等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那这对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双方的合作究竟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2: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是卡尼政府上台以后呢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那个目光呢投向这个美国以外的一些区域，不光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呢，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选择，包括在经贸、在安全、在防务等各个层次。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跟法国签署的信息安全总协定呢，尽管这个涉及到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一个信息共享，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一直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为什么还要跟法国？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最近这么多年的政策呢，使然，因为对于加拿大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反复的强调的要把加拿大并入到这个美国的版图当中，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很显然的极大的伤害了加拿大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信息共享，在这个军品的联合生产和采购方面呢，美国现在也确实不给力，比方说它的 F-35 战斗机一直呢拖延生产的这个日期，那么很难呢满足加拿大国防或者是呢军队现代化的这个需要，它不得不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欧洲合作伙伴。所以从拓展它的市场、拓展的合作领域来看的话，那么加拿大方面呢也有自身的这个需要。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话，加拿大其实呢，从这个跟美国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很大的这种这个裂痕。那么如果说能把这个跟欧洲的合作，特别是跟认为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呢，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但是从这个信息安全总协定设计内容来看的话，它跟五眼联盟所设计内容呢，所涉密的这些这个信息呢，有一定的差别。那么这一项这个就是跟法国签署的这个总协定呢，它更多的是强调航天、太空、那个航空网络、保密技术、人工智能，就是现在处在前沿的这样一些高新技术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呢借助欧洲的这种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理念呢，来强化加拿大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现在来看到加拿大它本身的政策呢做出了重大调整，那么欧洲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双方的合作呢应该是一种相互抱团取暖的选择。
0: 好，那请教王老师，加拿大获得了欧洲安全行动的国防合同，将向欧洲提供加拿大的防务装备。同时呢，德国防长此前访问加拿大的时候，也向加方推销了德国的和挪威联合研发的潜艇。那您看，从采购欧洲装备到向欧洲国家供货，那加拿大在与欧洲加强防务合作过程当中，它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3: 加拿大跟欧洲进行这个防务合作，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这个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刚才滕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要对这个加拿大所谓的要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使加拿大感到非常的这个气愤，主权受到。

0: 了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在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它跟这个加拿大进行这个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他们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减少对美国的这个依赖。那么美国的不确定性因素迫使欧洲和加拿大进一步的这个走近。那么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于加拿大与欧洲展开防务合作，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获得在防务方面的欧洲市场的准入权。那么加拿大的这个防务的这个装备，那么原来某种程度上呢，它在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显然是更多一点。那么现在这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之后，某种程度上获得欧洲的这样的这个市场准入以后呢，对于这个加拿大防务装备的外销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对于加拿大来讲，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就业显然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种合作带来一个直接的一个收益，就是加拿大的工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三一个呢，就是降低在这个国防供应链中间的对美国的依赖，实现一个供应链的多元化。原来主要就是对美国进行相应的供应，或者从美国去采购相应的这样的装备，现在多元化以后，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其实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一个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国家安全与这个防务的战备能力，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对于加拿大来讲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好处的。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加拿大奉行安全与市场高度绑定美国的模式，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过北约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啊，把这个防务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我们注意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呢，一度威胁加拿大如果不再采购 F-35 战机，会减少对加拿大领空的保护。滕老师，您怎么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防务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落差的变化？
3: 最主要的是美国政策调整，特别是特朗普认为长期以来包括北约在内战略性同盟呢，美国提供了不光是经费的支持，而且呢提供了包括核延伸威慑包括常规力量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么其实呢他忘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以后呢，正是由于建立起这样一些庞大的军事同盟或者是呢地区同盟，那么美国呢才得以支撑起全球霸权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想废掉这样一个态势，而回到这个西半球，回到这个美国本身，那么这种变化就会影响到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贸易在安全防务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从加拿大本身来看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北约3.0计划当中呢，就想讲了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同盟关系呢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美国还敦促包括加拿大在内这些国家呢增加军费，因为现在北约32个成员国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2%占这个 GDP 开支的这种这个预算。那么但是呢美国又提出了在2035年呢要让各国呢把这个防务开支呢占各的 GDP 5%这样一个指标。所以这种不断的加码的这种这个政策呢也使得加拿大呢难以承受，所以他现在把目光转向欧洲，转向亚太地区呢，这应该说呢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选。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包括加拿大的这个本土的防御，还有这个防止这个特别是像这个从北极打过来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威胁呢，它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做出这种姿态呢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呢在安全在贸易等各个方面呢，加拿大要离开美国是非常困难，毕竟呢这个邻居呢是很难搬走的。
1: 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减少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同时呢还在积极参与6代机的研发，有可能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首批观察员。那王老师，加拿大如果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之后，他会在研发当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0: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呢正在进行协调，计划就在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在英国的范保罗的这个国际航展上举行一个防长的这个会议，正式敲定加拿大是否成为这个这个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6代机的新观察员国，确定他这个地位。那么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呀，除了加拿大自身的这个申请以外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呢看重加拿大 还是有它的一些考虑的，主要的就在于共同的对美国信任上，实际上它出现了个危机，不太相信这个美国。另外呢，看中了加拿大的市场，还有加拿大本身在航空航天领域它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再加上呢，如果加拿大进来以后也有资金分摊的这个作用，同时日本有日本的一些这个考虑，他想把加拿大作为一个重要的防务装备的出口这个对象。所以从这个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呢，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去享有特定的知情权和这种实质性的，但是他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就是他有知情权没有这个决策权。他可以从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中间获取一些这个第六代战机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参数，掌握一下研发的进度，有一部分这个机密的信息可以获取，但是他不能够直接的介入战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研发，也不享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份额和表决的这个权利。第二呢，他所这个发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是潜在战机的采购方和未来的工业合作伙伴。加拿大的市场可能会采购一部分这个六代机，这样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项目本身，这三国消耗这个战机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份额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增加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市场的话，显然对外销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分摊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原来这个研发的时候成本比较大，那么加拿大进来以后，这个成本实际上是分摊比较有效。日本第四个，就是日本所看中的，就是加拿大很有可能在这个项目合作以后，日本的连带着它的这个防务装备就有可能向加拿大进行外销，而进到加拿大对于日本的防务装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日本非常希望在加拿大的市场中间占据一部分地位。
1: 好，最后想请陶老师为我们做个预测。那么未来加拿大和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关系会如何进行重塑呢？
3: 应该是若即若离。刚才讲了，加拿大离不开美国，那么美国同样呢也需要加拿大给他提供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比方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其实从威胁判断来看的话，当时成立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美国担心苏联的弹道导弹从北极打过来，搞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其实就是把加拿大绑上了美国战车。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认为呢，这种威胁对加拿大并不是像原来那么严峻，所以呢加拿大向后退一步呢，这也是美国比较焦虑的一点。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不管加拿大还是美国，那么双方呢肯定会这个有合作的地方，那么双方离不开，谁都离不开对方，那么也有这个若即若离的地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韩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21号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年呢有点特别，端午假期的尾巴正好撞上了夏至。夏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公元前7世纪，先人采用土龟测日影，根据一年中影子的变化来观察出每年中有一天日影最短，白天时间最长，就确定了夏至。虽然说现在我们过夏至不像立春那么有仪式感，也没有冬至吃饺子的热闹，但夏至的至强调的是天文意义上的极致。那么夏至都有哪些习俗？不同地方的人在这天都吃什么做什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由静一丹朗读的24节气夏至篇，作者宋英杰。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6月21号或22号，夏至节气，这是一个源于天文的节气，它代表了一种极致。这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标志着盛夏季节的开始。

有一句情话与夏至相关，说的是这一天想你的时间最长，梦你的时间最短。曾经有一位陕西的农民网友在夏至的时候深有感慨，他说西瓜仿佛忽然之间变大了，玉米也在麦茬地里露出了一寸的青苗，田园的变化总是耐人寻味，特别是在这仲夏时分，你若两天没去地里走走，一定会觉得是大自然对他做了手脚。每到一个节气，网友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今天吃什么？民谚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在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夏至吃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感觉此时食汤饼，然后取金试汗，可以面色皎然。所谓汤饼，类似现今的热汤面片儿。就物候而言，黄河流域是芒种三日见麦花，随后素麦祭灯，夏至时节恰好可以洗肠新麦，极有耕耘之后的成就感。所以夏至面首先是有物质基础的。据记载，旧时北京在夏至时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乃都门之美品。像曾寻集各省游历友人，咸以京师之冷淘面，爽口适宜，天下无比。直到今天，过了水的炸酱面依然是很多人夏日之最爱。如同冬至起数九一样，夏至起也有数九的习俗，一个是冬九九，一个是夏九九。古时冬也数九，夏也数九，尽管夏季南北气温梯度远比冬季小，冬九九歌谣具有显著的地域限定，夏九九歌谣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但夏九九歌谣为什么远不及冬九九歌谣那般流传呢？我觉得或许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冬闲夏忙，无暇仔细数。第二，严冬之苦甚于酷暑之苦。第三，夏季的天气更为多元和复杂，人们的关注点比较分散，不大可能只聚焦在气温方面。第四，夏九九说的是温度转变过程，而冬九九说的是生机的酝酿过程，那份守候更为唯美，更值得人们憧憬。夏九九歌谣的版本虽多，但是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举一例。1929扇子不离手，1927冰水甜如蜜，1936汗珠如洗浴，1945头戴秋叶舞，1954乘凉入佛寺，1963夜眠寻被单，1972思量盖夹被，1981阶前明促织。芒种夏至是水节，梅雨季节来了，小暑时节

0: 才会陆续出梅。副热带高压随即北台西伸，湿热的东南风盛行，代之以桑拿天。民俗之中，人们将此时的东南风称为黄雀风。风土记里这样说，南中六月则有东南长风至时，海鱼化为黄雀，古俗名黄雀风。按照农事谚语的描述，夏至东南第一风，不住朝田命里穷，夏至水满塘，秋天谷满仓。这时的降水往往是热对流，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夏日熏风数座台，蛙鸣蝉噪习尘埃。青天霹雳金锣响，冷雨如前扑面来。有一则通晓度很高的谚语，叫做芒种夏至是水节，但各地的水节节气各不相同。真正符合芒种夏至是水节的，大体上是江南一带。很多谚语体现了明确的地域上的适用性。
1: 听完夏至的天文与风物，咱们再来说一说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在古代，夏至可不只是一个节气，它还是个正儿八经的节日。汉代以后，老百姓就开始过夏至节了。清代以前，每到夏至，全国放假一天。宋朝呢，甚至给百官放三天的假。放假都干什么呢？与亲人团聚，畅饮，吃好吃的。辽代的女士们在夏至这天会互赠彩扇和香囊，总之规矩还挺多。除了这些节庆习俗啊，夏至还跟农事、气候、养生紧紧绑在一起。古人说，夏至雨点值千金，盼着来一场及时雨。又说，夏至益阴生，提醒自己注意饮食清补。从吃粽子到喝冰镇酒醪，从心静自然凉到扇子不离手，古人的夏至啊，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要丰富得多。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回到古人的夏天，听一听他们具体是怎么过夏至的。
2: 作为重要的民俗节日的夏至，在传统社会当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汉代以后，社会生活中已经有过夏至节的习俗了。而清代以前，每逢夏至，全国都要放假一天，以与亲人团聚畅饮。宋朝更是给百官放假三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夏至的重视。根据《辽史·李志六·嘉宜夏》记载，辽代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仪。而到了清代，《清嘉录·五月三十》中记载，清朝则称夏至日为交时，曰头时、二时、末时，谓之三时。居人慎起居，禁诅咒，戒剃头，多所忌讳。而为了笼络感情，协调君臣关系，历史上一些帝王每每于此时还会举行盛大的宴会。在夏至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啊，气温比较高，日照充足，农作物生长很快，这时的降水对于农作物产量影响会非常大，因此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南北朝古籍《荆楚岁时记》当中就记载，六月必有三时雨，田家以为甘泽。而北宋苏辙的《夏至后得雨》当中说，天为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干春泽匝，禾稿下雷坠。 一年十二雨，临时真不济。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浙河以东干旱的情况。因为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到傍晚容易形成雷阵雨。那么这种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降雨范围小，所以也有着下雨隔田埂的说法。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曾经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的著名诗句。夏至半个月打雷下雨，多半具有梅雨特征，对农作物生长是弊多利少，所以又有夏至祭雨的习俗。这其实也是一种气候期盼，反映了古代农民们靠天吃饭的无奈处境。另外一方面，古人对于夏季的养生那也是很讲究的。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聚于内，所以夏至以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要。宋人张磊《夏至》诗中说，长阳公已极，大运乎云牵，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生乎耕柄，寒暑将成年，崔嵬甘云树，安得保芳仙。有写夏至这一节气入手，道出了养生要洞悉时机变化，待机而动，顺势而为的深刻道理。宋代词人史浩的《咏玉乐·夏至》，从天水一色的水波引出了无边无际的离愁。词中云：“两鬓青丝，皆已染旧，今已星星地。”揭示出了人的养生也要顺应世间万物发展变化的哲理。防暑饮食注重冷食、凉食、瓜果。有文献记载，周朝已经有掌兵的官吏和兵教设施了。《诗经·冰封·七月》当中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往往是冬天储藏冰，夏天呢食用。夏至节之后，天子要拿出冬藏夏用的冰来消夏避伏。而且从周代开始历朝沿用，进而成为制度。于是古代夏至的迎夏仪式，除了准备各种时令小吃，宫廷里面还有一个福利，那就是立夏日起兵赐文武大臣。老百姓们虽然得不到冰，但是也有在这天喝冰饮的习俗。从唐朝开始就出现了民间经营冰雪买卖的记录，比如唐代的《迷楼记》当中记载，隋炀帝时宫人为邀宠，各式冰为盘，以致京师冰为之永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唐代的夏至节实行吃粽子、烤鹅。白居易的《何孟德夏至忆苏州乘卢宾客》诗中说，忆在苏州日，长安夏至宴，粽香统竹翠，稚翠紫鹅仙，看的人是垂涎欲滴，足以让人食欲大动。另外，唐代诗人还有夏至以后喝冰镇酒醪的习惯。唐人李德裕的《述梦诗四时韵》就有“荷径莲池快，冰寒迎水醪”的诗句。南宋娄鄂的《摊破浣溪沙》则写出了“在夏半阳屋景最长，小池不断藕花香，电影雷声催急雨，十分凉的日子里，嵌波明珠随意嚼，瓜分琼玉趁时长，双汇唐参新酿好，且传觞的惬意。”今赵秉文的《夏至》也写出了诗人对于“玉堂睡起苦思茶，别院同轮碾露芽”之时，闲适地看着红日转接连影薄，一双蝴蝶上葵花的嬉戏趣味。
1: 刚刚咱们一起了解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那么古代文人墨客关于夏至都有哪些诗作，他们又是怎样通过夏至来寄托情感的呢？稍后咱们继续聊一聊诗歌里的夏至。
3: 报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刚咱们一起聊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其实除了热闹的人间烟火，夏至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还有另一番模样。有人写蝉鸣和香的物候，有人写农事劳作的辛劳，有人写暑热难耐的调侃，也有人借着漫长的白昼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感叹。那么从唐诗到宋词，文人墨客们究竟是怎样书写夏至的？他们笔下的蝉鸣、荷花、夏雨、天晴又藏着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古人笔下的夏至。
7: 夏至由春到夏，空气里开始弥漫着暖香，这种香带着春的清新，又含着夏的明媚。这种香飘着浓淡相宜的热情，又蕴着姹紫嫣红的柔和。在白居易的《首夏》诗中，林静闻未声，池静蛙未鸣，景长天气好，静日和且清，春禽鱼笼在，夏木新阴成，吾儿水边坐，萧然桥上行，自问亦何事，身闲官不清，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盈。这里面表现出的这份惬意逍遥，自然而然为农家之极乐矣。宋代王安石的《初夏集市》里写道：石梁茅屋有弯起，流水渐渐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胜花时。作者沉醉在风吹麦浪清幽绿草的暖风里，看石桥茅屋环绕，听弯弯细水细流，实在是惬意得很。还有宋代的洪兹奎的《夏至过冬事》是这样写的：插遍央愁与时情，木儿顶种是生平，吐穿独鼻迎风去，横坐牛腰趁草行。这里面写啊，农家的秧都插完了，雨也放晴了，放牛的牧童骑着牛回家了。元代白朴的《天净沙·夏》当中写道：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化岩，沙锄腾电，玉人罗扇青笺。这里面沙锄腾电，罗扇青笺，既衬托女子居士的环境清幽，更衬托出玉人的窈窕形象。杨万里啊，非常逗趣，他的夏至后初暑登连天冠，则是登台长早下台迟，一遍胡床无处移，不是清凉罢灰扇，自圆手卷歇歇时。到了连天冠啊，一直在扇扇子，当他停下来时赶紧告诉大家，不是这天气凉快了，是我自己手酸了，所以停下来歇会儿。 宋代史号的《卜算子》里写道：福禄玉搔头，爱虎青丝鬓，一曲清歌到九连，尚有香蒲韵。脚垫碧纱橱，挥扇消烦闷，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西尽。意思是天炎暑热，诗人挥扇解烦闷，却又在末尾告诉人们，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西尽。大概的意思就是心境自然凉吧。夏至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人们因为大好春光已经过去了，未免会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白居易在《思归·时出为校书郎》中写道：仰无晨昏扇，饮无拂蜡滋，遂求及亲路，民府来京师。薄凤未及亲，别家已经时，冬鸡温习恋，春为采兰期。夏至一阴生，稍稍西漏迟啊。正值夏至，香气馥郁的槐花谢了，知了已经在枝头鸣叫了。孤独的诗人心怀忧愁，思念父母，意欲归去，但是回乡之路遥远漫长，几番梦里回到故乡，醒来却依然在这京城。宋代陈与义在夏至与同舍惠宝珍二首中，面对和气夜来雨，百鸟清昼迟，微风不动平，坐看水色宜的夏至美景，却只想一身蓑衣独立雨中。而九拼两鬓如霜雪的宋人张磊，他的夏日三首其一，通过对蝶衣晒粉花之舞，蛛网天丝屋角情，落落疏檐邀月影，曹操虚枕纳牺牲的意象描写，表现了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也抒发了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意欲归隐田园、只欲侨鱼过此生的情怀。宋人袁说有的《夏日至雨》则写的是这样一番景象：烟明千岩木，溪明一带楼，片云风旧恨，几雨倦新愁，节又匆匆过，诗从亚亚抽，病躯无奈暑，老鬓不禁秋。诗人因为夏至日的暑热，抒发了老病之烦恼。
6: 在所有写夏至的诗篇里，有一首被公认是绕不开的经典，那就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夏至避暑北池》。他写昼鬼已云集，消露自此长的天文变化，白天长到了头，夜晚要开始一天天变长了。也写绿军上寒粉，缘何始散芳的眼前置景，翠绿的竹子还带着嫩粉，池塘里的荷花刚开始散发香味。在最长的那个白昼里，韦应物自己闲居萧下，那么当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品一品这首《夏至避暑北池》。

夏至，避暑北池。唐·韦应物。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宫门日多暇，侍月浓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

0: 层高树苍苍，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商。
1: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这其中的鬼就是古代观测太阳的影子用来确定时间的工具，这里代指太阳的影子，漏就是漏壶，是古代一种计时的装置。这两句是说夏至这天因为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所以昼鬼所测的白天时间就到达了最大的极限，自此以后夜晚漏壶所记的时间逐渐加长。这两句说明了夏至节气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自己政务工作中的计划，却已经在忧虑气候的变化，冷暖的交替了。这两句表面上是写时间如流水，也表明自己想开展的工作一直无法开展。宫门日多暇，侍月浓稍忙，说的是衙门里每天空闲的时候居多，而这个月的农事却是最繁忙的。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讲述的是虽然作者高居庙堂，可是还惦记着老百姓在地里的耕作，如此酷热的天气不知他们是怎么抵挡的。庭午惜群物，独游爱方堂，意思是正午时分大家都在休息，到处都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池塘边游览，好不惬意。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指的是城墙高耸，城门紧闭，树木葱翠，绿荫静寂，这是描写作者纳凉的环境。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这其中的云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均，云就是竹子的青皮，这里代指竹子，翠绿的仙竹尚且含粉，池塘里的荷花已经开始散发阵阵的清香了。新生的竹子外表都有一层白霜，那是因为新长出来的竹子还比较娇弱，就会分泌出一种蜡质来保护自己不被虫子和细菌侵蚀，这是夏至时节所特有的风景。最后两句，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商，说的是在这里可以暂时抛却烦恼，忘掉忧愁，终日举着华丽的酒杯畅饮。表面上看似乎诗人纵情于诗酒田园之中，但是又透露着一丝无奈和无能为力。
2: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中有梅子黄，有微雨荷叶，有萤火虫、蒲扇、竹影，还有风吹麦浪，所有你能想到的夏日风景都藏在旋律里。这首歌的创作呢也不简单，词作者郁卓尔以家乡贵州的夏天为背景，融入了传统文化意象，曲作者张超借鉴了侗族大歌《蝉之歌》的艺术处理方式，让歌声像鸟鸣一样在山谷里回荡，编曲中还加了童声合唱，听着听着就仿佛走进了贵州夏天的山野间。
3: 嘘，静静地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叫《萧夏图》，唱的正是夏天的风景。其实在古人的画作里，萧夏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题材。没有空调电扇的年代，古人是怎么熬过炎炎夏日的呢？画作里的人告诉我们，去河亭边下棋，去柳荫里垂钓，或者什么都不做，就躺在竹席上摇扇萧夏。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鞠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占宁，一起走进传世名作河亭驿调仕女图，看一看画中人是怎样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
1: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似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2: 河亭驿调仕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河亭一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1: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4: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

0: 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1: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矩所画，周文矩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矩的绘画风貌。
2: 周文矩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仙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矩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3: 薛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您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画面当中有哪些精妙之处，好吗？
1: 这是一幅立轴绘画作品，立轴画的特点就是可以直观的纵览全貌，整个的苔藓呢，它是用了一种截景法，截取荷塘中苔藓的一角，利用冲出边缘的处理来争取更大的空间感受，水域的处理也是同样的方法，同时这样处理能够拉近画面与观者的距离，使人有身临其境的妙想。然后呢，就是我们再放大了看啊，柳树垂下来的柳枝呢，它打破比较古板的几何的分割，这样呢它就出现了一种扮演的状态，这种扮演的状态也正是我们传统美学它所表达的那种委婉的方式。另外整个苔藓虽然有透视关系，但是它这一种水平式的重心，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一种安全感，所以综合这些来讲呢，可以反映出啊，原作者周文矩呢，他确实是一个画面经营的高手，他把一种纵深的和横向的这样的空间做得非常的周密，通过这些草木最终呢是把人以及人力所构建的建筑包裹起来的，把很生活化的一个场景呢还原到一个自然中去。再有这幅画，画家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先来看画面中心凉亭中这组人，对弈的两名女子，左边的女子神情专注，垂手捻着棋盒里的棋子，陷入深深的思考，右边正在行棋的女子似乎对局面胸有成竹，而端坐于正中这位观棋者，他一手摇着折扇，神态自若，旁边的小童挺直身子，双手扶着棋桌，专注地盯着棋盘，看得入迷。亭子右侧女子手握折扇，凭栏远望，而她旁边的小童则手握着团扇，严肃地直面画外。我们看画左侧，也有一位直扇而立的侍女，跟随凭栏远眺者的视线，看向画外。庭外的走廊上，一名侍女安静地扶着栏杆垂钓，左侧侍女正收起钓竿，转头向身后的侍者伸手取鱼饵，侍者的身前还有调皮的小童，身后则是另一位直扇而立的侍女，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和动作都刻画得细致入微。这幅画近两米高，当我们站在这幅画面前，满眼都充盈着这片浓浓绿意，令人神清气爽。
3: 孙老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画面当中水榭对弈的场景。通过棋盘，我们能看到这局棋下到什么程度了。历史上对于当时女子下围棋有哪些记载呢？
0: 那么从黑白不子的状态上来看，双方棋子呢已经进入了一个中盘的阶段，这是最为激烈也是最为复杂的部分，双方呢都要尽可能的来扩大自己的地盘，只白棋正要落子的侍女，她可能更占据优势，神情呢也是更加气定神闲。 从画面中女子娴熟对弈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围棋这项活动已经在女子中有着广泛的开展。而在历史上，古代时期也有不少关于女性下围棋的记载，尤其是后蜀的花蕊夫人徐慧棋技精湛，当时在她的影响下宫中弈棋成风。另外，南唐后主的大小周皇后也都是棋坛高手，特别是大周后，在陆游所撰写的南唐书中就有所记载。
3: 鞠老师，我们从绘画笔墨技法的角度来看，这幅画作还有哪些鲜明的艺术特点呢？
1: 整体上来讲呢，这件作品是一件工笔重彩的画作。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石绿色的应用，其实石青石绿啊，包括这些珍贵的矿物颜料的大量应用，实际上是我们古代宫廷绘画最为典型的一个特点。这件作品呢，它能把这些绿颜色用得非常微妙，而且呢，这样大面积的绿颜色，其实在我们整个的中国传统绘画史上也是很少的，无疑呢也是有更有难度。所以当我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为画家这样精湛的技艺所感动。
3: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0: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五人，两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花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景林，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3: 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1: 其实肖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下山图，宋代马林的荷香清下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像图等。这些肖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荷亭弈钓侍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侍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下花和下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侍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梁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3: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消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0: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竞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1: 这幅和亭意调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2: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局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萧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夏天的昆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油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叫做垮叫油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炉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油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叫油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窖油子价钱比垮窖油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冬。窖油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都柳，体较小，绿色而有点荧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柳，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佝偻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家乡的蜻蜓有三种， 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隔质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使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极常见的

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

0: 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娘。我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大约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1: 说到夏天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古往今来好像很多爱情故事也多偏爱夏天，可能是因为春天稍短，秋天略稠，冬天过冷，唯有夏天有漫长的白昼，有温柔的晚风，还有那些欲言又止的少年心事，那些关于青春，关于遇见，关于告别的记忆，几乎都跟夏天有关。刘禹锡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是写夏天的天气，实则写的是少女的心事。而今天我们把所有说不出口的喜欢和没来得及说再见的分别，都藏在了那个青春的夏天。如果说你也有一个忘不掉的夏天，心里住过让你曾经惦念过的人，那你一定听得懂下面这首《夏至未至》。

好，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最容易发生故事的时候。其实想一想，我们怀念的哪里是夏天？明明是夏天里的那个人和回不去的青春。今年夏至正好撞上端午假期的尾巴，愿你的夏天有微风，有诗歌，有故事，也有一份值得回味的记忆。

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夏至。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盛夏由此正式开场，阳光慷慨，万物繁盛，蝉鸣和香，风里都带着滚烫的生命力。早安，愿你在这个夏天与所有美好不期而遇。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4集，皮亮来排练场门口闹事，单仰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这时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得了你不成？
4: 不由我也不能由了你这个烂疯子。路见不平众人踩，我今天就是要给这个团立立规矩来。
3: 说着皮亮就朝易晴娥扑去，易晴娥还傻不唧唧地坐在地上做卧鱼状呢。单仰平直喊：易晴娥，你刮了是不是？还不快跑。说着他就跟疯子一道，把皮亮死劲儿地压住，让易晴娥跑了出去。易晴娥也见过一些这样的阵仗，在宁州时郝大锤就是这样的神气，动不动就要打人的样子，他也没被吓跑过，今天为什么要跑呢？可连单团长好像都没辙，让他跑，看来不跑是不行了，他就跑出去了。

0: 没有想到，排练场外已经聚起了那么多的人。易清娥尽量想跑得平稳些，可还是碰在了皮亮胡乱横在门口的凳子上，一只练功鞋挂掉了，以致让他冲出了老远，又不得不跛回来，把那只跑掉的鞋勾上。他一边跑，一边听见身边有人在拍手喊叫：“
1: 快跑，狼来了！”
2: 有的人跟着起哄说：“抬头挺胸，气提起，哎，别跟山里娃撵狼一样嘛。”
0: 逗得身后一片乱笑声，有人甚至还吹起了口哨。易清娥感到是受了莫大的羞辱，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一口气跑回了待业场，急促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只想哭。他后悔不该来西京了，真不该听舅的话，说省上剧团门口拴头跛跛驴都比宁州县的台柱子强。可这阵儿，他宁愿回宁州当驴拴在门口，也不愿在省城做台柱子了。那争角色竟然能大打出手，那谁还敢唱这个主角呢？易清娥刚回到屋里躺下，楚家和和周玉芝就来了，随着他俩来的还有好几个外县调来的演员，大家都在床上地上盘腿坐下来，你一句我一嘴的愤怒声讨起团上对外县人的不公。都说能来省城的谁在外县不是台中间站的，可到了这里好像跑龙套都缺了眼色断了腿脚，不是歪瓜就是裂枣，不是败草就是竹根，弄得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跑也不是的，他们到底想要我们咋？楚家和说：“
2: 说实话吧，我们从外县调来，哪一个都比他们漂亮，哪一个嗓子都比他们豁亮，哪一个功底都比他们好，不就仗着他们是本团培养的科班生，就以为比谁高一头大一膀子了？就说这个功力里，不也是从余化寨招来的吗？小小的在省城学了戏，好像秃子光就成钟楼顶上的倒挂金钟了。哎，你们发现没，宫丽丽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并且很明显耶。哎，还有身子典型的上身长下身短，两条腿还并不拢，你们猜她为啥卧鱼儿下不去？腿有毛病呗。有人问她有啥毛病，一个唱彩蛋的笑嘻嘻地说：“
3: 啥毛病？你没见皮亮的身材，快1米9的个头，五大三粗的，能饶了宫丽丽的腿？”
0: 楚家和周玉芝和易晴娥毕竟是没结过婚的人，半天没听出啥意思来。过了好久，有人才悟出道道来，一屋子人就轰的一下笑得满床满地打起滚儿来。楚家和说：“
2: 哎，说是说笑是笑啊，咱这回真的得扭成一股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团上这回要是不给个说法，咱就都不上班了。40-50个外县人一罢工，连龙套都没人跑了，看他们还能成啥精。”
0: 楚家和又对惊魂未定的易晴娥说：“
2: 哎，孙妹子，你可不能给人家下软壳蛋。听见没，听人家一糊弄又回排练场了，为个皮亮，明显是欺负咱外县的人嘞。要是换了他们本团演员，看他敢不敢到排练场来行凶打人。你知道不，这次团上得给你个说法嘞，不治治他们这坏毛病，以后谁敢演戏？”
0: 易晴娥一脸的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周玉芝问：“
2: 那咋治嘞？”“咋治？他们咋把秦娥撵出去的，就得咋把他请回去，并且必须开全团大会，先让皮亮做检查，然后团长讲话，要求以后不许动不动就说外县范儿、外县人啥的，谁说就扣他的工资。”
0: 一边演彩蛋的那个说：“
2: 哎呀，法不至重嘞，一团人。”

都在说啊，指望那个单团长，你看我人腿一跛一跛的，还能把威胁人的嘴给治住？那不治，就让咱们在这儿一辈子吃瞎眼食，绝对不行。这回咱们必须借汤下面，大家都看着的事儿，那李慧娘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只有咱秦娥才能完成，不用秦娥他们就没猴耍了。既然要用易秦娥，咱就得给他摆这个难看的脸。哼，欺负外县来的，看离了外县人你那席面还成不成席。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半天，楚家河怕易秦娥没出息，领导一哄又服软回去了，便对他说，秦娥，无论谁来哄你回去，你都先给姐妹们通报一声，让我们替你拿拿主意，知道不？就碎妹子你这脑子，姐只怕是人家给你包起来烧着吃了，你还闻着说人家的肉香嘞。大家散去后，易秦娥躺在床上心灰意冷的，连衣服都没脱就睡了。他眼前又复活起了在宁州剧团的日子，他想起了死去的师父苟存忠、裘存义、周存仁、古存孝、朱团长、宋光祖，还有胡彩香、米兰和他舅，哪一个都是那样无私的在呵护自己、帮助自己，以致让他最终登上舞台，成了宁州北山的大红人。就在眼前一幕幕过着宁州北山的电影时，一个人又突然闯入了他的心怀。风萧萧，一个永远在暗中守护着自己的人，自打那次他来西京撞见刘洪斌，头也没回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风萧萧的任何消息了。他也曾给他舅写过信，想打问萧萧，可又没好意思提起，只是问他舅团上有啥新鲜事儿没有。他舅回信告诉他，自打他走后，宁州剧团就折了台柱子，朱团长也就没啥心劲儿了，说其他一切都好着呢。易秦娥想，大概萧萧也应该好着呢吧。这阵儿他特别需要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这个人不是喜好张扬的刘洪斌，而是默默无语的风萧萧。他多么希望萧萧能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可门咯噔一下被推开，进来的还是刘洪斌。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76年1月15日，一架小型飞机在飞过北京城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时，将人民总理周恩来的骨灰撒向天空。这个木质骨灰盒是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最珍贵的文物之一，虽然只镶嵌着一枚邓颖超的遗像，但事实上他先后盛放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的骨灰。百余年前身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局，少年周恩来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2岁的邓颖超也许下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他们在五四运动的疾风暴雨中结识，在跨越重洋的鸿雁往来中加深了解。终于有一天，邓颖超收到了一张印有黎布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周恩来手书。

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从此他们携手踏上了革命之路，一同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坚持地下斗争，一同对抗病魔，战胜敌人，走完25000里长征路。他们在为理想而奋斗的征途上勇往直前，他们共同致力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们都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他们一生都保持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昂扬精神。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1月15日，一架飞机在邓颖超的注视中起飞，沿途将周恩来的骨灰抛洒在4个地方。北京城区到处都留有周恩来为4个现代化而奔走的身影，密云水库从选址到施工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天津海河之畔，周恩来在这里成长，确立信仰，参加革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入海口寄托着周恩来对国家民族的无限热爱。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离世前，他再三交代工作人员，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装我的骨灰。7天后，邓颖超的骨灰被撒入天津海河入海口。天津是他和周恩来相识相知的地方，也是他的第二故乡。1988年，邓颖超曾这样书写他对周恩来的思念：你到哪里去了呀？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4年后，他们重聚在海河，与祖国天地山川融为。

改善青藏高原地区交通落后的状况。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开始筹划进藏铁路的建设问题，青藏铁路的勘测设计工作随即启动。这是一只青藏铁路建设者使用过的铝合金高压锅，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水的沸点只有80摄氏度左右，高压锅是建设者们不可或缺的用具。1958年9月，青藏铁路一期工程正式开工，经历了停工复工。1979年，路轨铺到了格尔木。1984年5月，全长814公里的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投入运营。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而横亘在建设者面前的是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这三大世界性难题。青藏高原氧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即便静止，心脏负荷也相当于背着50斤重物爬坡。一期工程中，不少人因严重的高原反应而病倒甚至牺牲。唐古拉山北麓的烽火山隧道，海拔高达4905米，隧道内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40%，施工中还会进一步降低。研究人员尝试用隧道掌子面弥散供氧和氧吧车供氧的方式，随时向隧道内补充氧气。烽火山隧道的成功经验很快得到推广，全线建起25个高压氧舱和17座制氧站。二期工程建设的5年多时间里，14万筑路大军5亿人因高原病牺牲。青藏高原冻土分布广泛，寒季坚硬如铁，暖季稀软如泥。这种巨大的形态变化会使路基产生不均匀沉降，从而引发铁轨变形。1961年，青藏高原上建起了全年值守的冻土观测站，几代科研人坚守40年，终于找到了稳定冻土的方法。在不稳定地段采用片式气冷路基，加快路基基底地层散热，比较稳定的地带则沿铁路两侧架设热泵，降低基底低温。二期工程还在冻土区修建桥梁123.3公里，以桥带路避开冻土，奠定了我国在高原冻土工程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2006年7月1日，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沿线建有33个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和全球首个高寒草甸人造湿地的绿色天路，打破了长期制约西藏发展的运输瓶颈，为沿线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将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这条凝聚了几代中国人期盼与梦想的神奇天路，注定是青藏高原加速迈向现代化的澎湃动脉。这只因长期使用而锈迹斑斑的高压锅，见证了青藏铁路建设者们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的铮铮誓言。几代筑路大军用生命的光和热，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上一次讲到，商鞅为了让民众不敢犯罪，真可谓煞费苦心。那我们还要问，是不是刑罚足够严厉，百姓就不敢犯罪了呢？并非如此。商君书画册讲，国皆有进奸邪行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我们现在常把盗贼连称，但在古代盗和贼所指有所不同。盗是指偷盗或抢夺财物的人或者行为，贼指作乱叛国危害人民的人或行为。商鞅看到当时秦国的现状，国家虽然有禁止奸

邪恶和对盗贼处以刑罚的规定，却没有使犯罪之人一定会被捉拿归案的办法。做邪恶之事，偷盗财物，或者伤害他人，要处以死刑，可以说刑已经很重了。可是犯奸偷盗的现象还是不断发生，这是由于做了这些坏事不一定被发现，也不一定被抓住。所以单单重刑还不够，甚至株连亲人也不够，还要保证奸恶行为被发现被惩处，从而消除人们侥幸逃避惩罚的心理，这样才能让奸恶之人和行为都销声匿迹。很多人做不文明不道德行为甚至违法犯罪，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我怎么就会那么倒霉被发现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每天24个小时都在监控下生活，一举一动都能被知晓，谁还敢去违法犯罪呢？我想这应该是商鞅所期待的。在刑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尚且有那么多的案件没有办法锁定凶手，何况在当时的条件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于是商鞅想到一个办法，把民户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师，各户之间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都要连带，官吏之间呢也要互相监督，知道他们的罪过，并且向君主揭发检举他们罪行的人，不仅自己能免受刑罚的处分不被牵连，而且不分富贵贫穷都能继承被举报官吏的官爵土地和俸禄。这里我们可以做个小总结，就是要实现无刑，重刑和必得是缺一不可的，但是这仍然不够。商君出错法讲，民众只要尽了力就能得到爵位，建立了功绩就能得到奖赏，君主能够让民众像相信太阳和月亮一样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会用尽全力去建功立业，军队就会天下无敌。修权也说，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罚则奸无端。民众相信朝廷的赏赐，功业便得以成就，民众相信朝廷的刑罚，奸邪之事就不会产生。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多讳言而克其赏，硕如严令而不治其罚。如果君主仅有口头的恩惠而吝啬于赏赐有功之人，臣民就不肯效力。如果君主频繁地发布严苛的命令，却不切实地执行刑罚，百姓就会轻视死刑。就是说，如果不能做到必罚，即使是死刑这样的重刑，百姓也不会畏惧。赏刑篇讲了晋文公杀颠邪和周公杀管叔、刘霍叔的故事。晋文公想要严明刑罚，使百姓亲近服从，于是召集所有的卿相大夫。颠邪呢迟到了，执法官请示晋文公定罪，晋文公说对他用刑吧，执法官于是腰斩了颠邪来示众。晋国的将士民众都有了畏惧之心，说国君对他喜爱重视的人都能够依法治罪，对于我们又怎会留情呢？在这之后，晋国的将领和士兵就没人敢违反命令了，他们听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就像被砍断了脚一样马上停止，听到了进攻的命令就像流水一样迅速前进。管叔和霍叔是周公的兄弟，参与了公武叛乱，周公大义灭亲，杀了管叔，流放了霍叔，说他们是犯了法的人。天下人都说啊，亲兄弟犯了罪都要被处罚，更何况我们这些疏远的人呢？于是天下变得安定有序。所以重刑必得之外，还需加上必罚，这一通过刑罚的威慑力来实现无刑的链条才完整。和商鞅一样，韩非呢也强调必得的重要性。韩非认为，为什么有些罪行刑罚很重还是有人触犯，是因为犯法之事不必然被知道，犯法之人不必然被抓到，被抓到也不必然被惩处，重罚如果不能做到必知必得必罚也没有用处，人们会有逃脱处罚的侥幸心理。韩非在内属说上中讲到了溧水之金不守的事例，在荆南之地的溧水之中有金子，很多人偷偷去采金，关于采金的处罚非常重，被

0: 抓到的人会被腰斩，但是人们还是不能停止偷偷采金的行为，因为他们不必然被抓到。如果一定会被处死，即使是拥有天下这样的大吏，人们也不会愿意去做的。在五度里面，韩非讲了两个非常直观的例子。不高但陡峭的墙，连那些善于攀登的人都不能越过，但平缓的高山，瘸腿的母羊都能爬上去。普通人会去偷盗布帛，因为不必然受到伤害，但是融化的金子，连道直这样的大盗都不敢动，因为必然受伤。韩非就此得出了明王翘其法而言其行，明主避其诛的结论。翘其法而言其行，就是要重刑，避其诛就是要避德避法。还有一个卫四军用一座城池引渡逃犯的故事。卫四军在位时，有个囚犯逃到了魏国，替魏襄王的王后治病。卫四军派人和魏襄王交涉，想用50金赎回囚犯，使者往返五趟，魏王就是不答应。魏军就用左侍丞来交换逃犯，群臣劝说魏军，用一个大诚意去交换一个逃犯值得吗？魏军说，如果法令不能树立权威，诛罚不能兑现，即使有10个左侍丞也没有好处。如果法令能够树立威信，诛罚能够兑现，即使失去10个左侍丞也没有损害。魏王听说后讲道，魏军一心想治理好国家，我不答应他的要求是不吉利的，于是用车子将逃犯送到魏国，无条件地交给了魏军。我们前面讲到了吴起等老朋友吃饭的故事，韩非用来说明小信诚则大信立，故明主基于信的观点。吴起休戚的故事也体现了法家之人对信赏必罚这一原则的严格遵守。还有大家熟悉的曾子杀猪的故事，也说明守信的重要性。曾子的妻子去集市，小儿子跟在他后面哭，曾子的妻子就说，你回家去，等我从集市回来给你杀猪吃。等他从集市回来，曾子打算抓一头猪来杀，妻子阻止说，我不过是和小孩子开个玩笑。曾子说，可不能和小孩开玩笑，小孩子心智不成熟，要靠父母做出样子才会跟着学，你现在欺骗他，就是在教儿子学会欺骗别人。做母亲的欺骗孩子，孩子就不会相信母亲，这不是教育的好方法，于是就把猪给杀掉了。韩非认为，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赏罚如果不能切实执行，人们就不会去遵守。李悝在韩非这里成了负面典型。李悝和秦军交战，为了激励士气，他骗左边的部队说，快上，右边的部队已经冲上去了，随后又骑马跑到右边说，左边的部队已经冲上去了。左右两翼的士兵为了不落后于对方，都争先恐后的冲锋作战，虽然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李悝在士兵心中埋下了不诚信的种子。第二年秦军再次来袭，士兵们因为不相信将领，导致军队几乎被秦军全歼。韩非说，这就是不信之患。总而言之，三晋法家的代表商鞅、韩非倡导以刑去刑，认为通过重刑重罚，必知必得必罚，可以让人不敢犯法，不愿犯法，刑罚因而无需使用，从而实现无刑。我们和他们一样，希望所有的犯罪行为都能被发现，所有的犯罪者都能被绳之以法，希望每一个受到不法侵害的人都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才能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向着无形的目标前进。商鞅鼓励告奸，并让每个人承担监视他人的责任，这对于发现犯罪和遏制犯罪是有效的，但是这会使人与人之间充满猜忌，有心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诬告，无辜之人会被陷害或者被牵连，其负面影响也值得深思。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

0: 量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期熬夜玩手机，你需要的四个健康用眼小妙招。
2: 熬夜追剧，躲在被窝里玩手机，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不良习惯。其实啊，从下班后到睡觉前这段时间是很多上班族难得的休闲时间，刷刷手机确实可以放松心情，但是您的身体不一定受得了，尤其是眼睛。前不久在深圳有一位31岁的陈先生，就是因为熬夜玩手机差点失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3: 前段时间31岁的陈先生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之后玩了一晚上手机，可是第二天一睁开眼，陈先生却发现自己的左眼看不见了。闭眼休息了几分钟，视力恢复了一些，可是上方的视野缺损了。陈先生赶紧到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发现陈先生左眼的视力只有0.4了，并且眼底视网膜下方有分支动脉阻塞，陈先生的左眼中风了。
2: 熬夜玩手机会导致眼中风吗？眼中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为大家具体解答一下。您好，杨医生。
4: 哎，您好，主持人。
2: 感谢杨医生和我们连线。首先啊，我们想请杨医生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例，这位陈先生出现这个情况，眼中风，这在咱们医学上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眼部疾病啊？
4: 眼中风呢，实际上它是一种俗称。它的医学名称的话是视网膜动脉阻塞，因为这个它动脉阻塞呢和那个脑中风呢它有点相似，所以我们就俗称啊叫做眼中风。那么眼中风呢，它确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也非常少见的急性的可以致盲性的疾病之一。
2: 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好好的眼睛为什么会突然这个里面有动脉阻塞了呢？跟这个陈先生这样熬夜玩手机啊，强光的刺激有关系吗？
4: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本身来讲的话呢，小陈他这个疾病的话是用眼，他当时来的时候确确实实是用眼很多，熬夜啊看很长时间，而且他经常的话呢是在黑暗的环境下去用眼的。一般的话呢，眼中风呢它的原因呢有多种啊，其中呢最主要的话呢是中老年人啊，他们比如说有基础性疾病，比如说三高啊，或者说他有心脏啊或者动脉有粥样硬化这样的病人，他们容易出现栓塞。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就是年轻人，最近年轻人出现这种疾病呢比较多一些，然后主要是用眼的比较多，尤其啊电子产品啊过度的使用啊，另外熬夜啊玩手机啊，他们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造成了这个眼底的一个动脉阻塞，然后呢它供血的那个视网膜呢就会出现缺血坏死，最后呢造成眼的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这个陈先生的话呢他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动脉阻塞分三种，第一种呢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也就是说它的动脉啊主干发生阻塞了，然后这种情况它的视力就非常差，甚至可以只能看到光感。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陈先生得了这个病，它叫视网膜的分支动脉阻塞，也就是说它的动脉一个小分支堵了，那么它只是供血的一小块，动脉供血的一部分呢它得不到营养，所以发生缺血坏死。但是有大部分的视网膜呢其他正常的呢还是可以，它视力还是正常的，所以它发生的最大的问题呢，一方面视力下降但是不会下降的像主干的动脉阻塞那么严重，另外的话呢它主要是产生一种视野的一种缺损，所以它不会说整个视力下降的很厉害。还有一种第三种的话呢就是睫状动脉一个阻塞，分支动脉阻塞差不多也是对视力呢会有一点下降，但是愈后都算不错也经过治疗的话呢一般都能恢复视力，或者说视力接近正常的水平。那么我们呢以前呢就强调说，如果说这个 用眼多的话呢，他如果出现了有时候啊一过性的黑蒙，比如说他突然间就看东西有点不清楚了，然后过了几分钟，哎，视力就好了。这种情况呢，你就要重视，而不要忽略的说，我休息一会儿啊，以后明管的还继续用眼。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视网膜的血管的功能发生了一些也不好的一些改变。那么呢，它会发生在动脉一些狭窄，也是我们俗称的痉挛。痉挛的话呢，它也有血可以通过这个视网膜的动脉啊，你供给视网膜那个营养。但是如果这个动脉痉挛到一定程度，那么有的患者的话呢，他就会突然出现一种完全的堵塞，就是他那个血管完全闭塞了。那么他所供养的那个血管呢、那个就达不到周边视网膜，那些细胞啊，光感受细胞就得不到营养，那么就会产生不可逆性的坏死。当你发病的时候，你发现有这种病的时候，你就马上到医院去接受眼科的专科的处置。否则的话呢，一般超过2个小时，它或多或少呢都会发生坏死啊，所以一般呢视力愈后很难恢复，最主要的还是重在预防啊，尽量减少这种用眼的时间，用眼比较多的，用接触电脑的，尽量还是有个小窍门。那么你用眼大概1个小时的左右的时候呢，那么你要可以出去走一走啊，放松一下，大概过个5到10分钟，然后你再回来可以继续用眼。另外呢，也可以如果您楼层呢或者比较高，或有阳台或者窗户的话呢，你也可以往窗外远眺大概1到2分钟。那么我们平时的时候呢，如果看手机的时候啊，尽量把屏幕的亮度调低一点，那么和屏幕这个距离的话呢，大概到30到50厘米啊。另外的姿势也很端正，躺着呢歪着这样的姿势呢是对眼是非常不利的啊，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应该坐姿，然后呢眼睛和屏幕的话呢成一条线，眼睛有个向下的角度大概45度啊。另外的话呢，尽量的话呢用眼的时候呢尽量不控制自己的用眼的时间，尤其呢在晚上夜间的用眼的时候，尽量呢就是不要对比度啊黑暗的情况下，尽量还是要有个背景光，这样的话用眼比较好。
2: 提醒大家，玩手机一定要有度，尤其是熬夜玩手机。您看，晚上室内的光线本身就不充足，加上人晚上也处于一种疲劳状态，这时候对眼睛的伤害也就明显的增加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尽量健康作息，合理安排使用手机的时间。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

0: 9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
10: 重点关注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锤炼空中实战本领。
10: 环球军情，伊朗副外长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称，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
9: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的退役军人积极开展岸线巡护、生态治理、抢险救灾的动人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8: 我的军校故事，
9: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飞行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贾伟毅、皮毅涛。
11: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员刘树凯。作为教员，我不断探索学员能力生成的规律，努力做到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夯实飞行学员的飞行基础

0: 在空军航空大学某机场，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又一批飞行学员驾驶着教八教练机腾空起飞，进行战术编队单飞。飞行教员刘树凯介绍说，这是这批飞行学员飞教八机型的最后一项单飞科目。看着他带教的学员严帅驾驶着战机稳稳返场着陆，刘教员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 他整个过程表现得都非常好，整个七班练习不断的积累，让他自己自身经验越来越丰富，自信心越来越强。
0: 训练结束后，难掩激动之情的严帅快步走下战机，与等待他顺利完成飞行的刘树凯教员紧紧拥抱，此情此景胜过了千言万语。从初飞教八到完成所有单飞科目，严帅经历过成绩垫底时的失落，也承受着可能被淘汰的极大压力。严帅动情地说，在他飞行训练陷入低谷的时候，是刘教员手把手带教，才帮助他慢慢重新找回了自信。
2: 工作段时间就突然间感觉自己离停飞也不是那么遥远，就一下子压力就上来。师傅这边平时飞行都是一直鼓励我，每次暗示我说我是可以的，就让我自信一点。
0: 刘树凯在飞行教学一线20多年，先后成功带教50多名飞行学员，探索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训练方法。一年来，为了帮助严帅尽快地提升飞行训练成绩，刘教员专门设计了一套训练方案。每次飞行前，他先带着严帅开展协同问答，查漏补缺。飞行结束后，又专门延长讲评时间，细致分析飞行训练偏差的成因和改进方法，直到把他的短板全都补齐，真正具备独立翱翔蓝天的能力。
1: 每一个细节上的东西给他讲到，让他自己归纳总结，归纳总结完了之后，我还得再检查。这一年我觉得他就是始终在成长，变化非常大，不管是从个人的自信心，包括飞行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
0: 习主席在2020年八一前夕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强调，要围绕实战着眼打营搞教学育人才，做到教未战练未战。飞行教员刘树凯坚定地表示，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为他们探索培养飞行员成长成才路径提供了科学指引。多年来，他和空军航空大学的飞行教员们坚持对标战场需求，见效办学，把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重任扛在肩上，全力托举一批批雏鹰，加速成长，向战奋飞。
1: 我们培养飞行员是打仗，是为战争做准备，我就希望把每一名学员都把他培养成有这种战斗精神的、飞行技术过硬的这样的一个学员，就是希望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飞行之路越走越远。
3: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冯哥，回首军校4年的求学时光，我与同窗战友一起刻苦学习训练，全力攻坚克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收获了很多荣誉。我们即将奔赴不同站位，但早已共同约定，要将最热烈的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皓月当空，夜色正浓，空军航空大学校园里的一个自习室依然亮着灯。两名大四女学员冯歌和安香瑞还在刻苦地复习功课，不时地交流讨论。冯歌告诉记者，军校这4年，他们在学校励志空天、追求卓越办学理念的激励下，不仅学会了大量专业知识，掌握了专业本领，也收获了深厚的同窗情谊。
4: 这4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比较随性的小孩变成一个愿意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很稳重的小大人。有困难就去克服，不要去想能不能克服，而是想怎么去克服。
0: 这4年，冯歌和安香瑞在学习中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特别是在备战考研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科学分配复习时间，分工梳理知识点，学习效率明显提升。后来虽然安香瑞遗憾地与考研录取失之交臂，但他依旧每天都在陪伴着冯歌准备复试。安香瑞的无私相助让冯歌非常感动。
4: 他没考上，

0: 然后复试的那本科目他还是跟我一起学的。然后初试的时候我是卡在有效名额，因为我们只招8个人，我当时是第8，然后他带着我学了1个月这本书，最后我的综合名次在第7，就往前又进了一位。
1: 这几年峰哥和安香瑞认真学习各门功课，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能力，在备战全军军事建模大赛时，两人互相激励，携手闯关。安香瑞负责编写代码，冯哥负责撰写论文，连续奋战了几个通宵之后，实在熬不住了，两人就轮流休息，保证答题逻辑严密衔接。回忆起参加比赛时的经历，安香瑞告诉记者，通过参加那次比赛，两个人大幅提升了军事思维与协同能力，他们最终也捧回了大赛2等奖。
2: 那段时间不管是指导教员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做的过程当中，都学到了很多关于这种建模以及军事类的思想或者方法，对我们后来专业课的学习或者说学习一些战法都还挺有帮助的。
1: 在空军航空大学，浓厚的科研创新氛围滋养着每一名拼搏进取的学员。2024年，冯哥和安香瑞在教员的指导下，又登上了全军领导力创新大赛的最高领奖台。荣誉面前，他们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组建领导力俱乐部，以带动影响更多的学员共同提升。
0: 拿了全军一等奖之后，我们学校也开始建设领导力俱乐部了。当时我们俩找俱乐部里的管理骨干，还有一些策划活动的，把初期的工作给做好了，让这个俱乐部顺利推下去。
1: 4年的军校时光充实而又难忘，冯哥将继续留在学校，开启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新征程。安香瑞将怀揣着建功军营的梦想，到基层部队摔打磨练。他们成长蜕变的历程，既是空军航空大学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生动缩影，也是新时代军校学员拼搏奋斗、放飞梦想的青春模样。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安香瑞：
3: 我们心里都装着守护空天的目标，只是选择了不同赛道继续出发。不管是深耕科研，还是扎根基层，我们都会牢记在校时的初心，在各自岗位上踏实走好每一步，不负军校培养。
4: 军校超链接。
5: 空军航空大学是空军直属的高等教育院校，前身可追溯至1946年3月我党创办的东北老航校。学校被赞誉为飞行员的摇篮，对空军主体战斗力的成长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几十年来，为部队培养输送了大量军事航空人才。学校现有军事学、工学两大门类，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航空飞行与指挥、侦察情报、目标保障等本科专业特色鲜明，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专业体系，形成了基础教育、专业教育、飞行训练相融合的空地教学训练体系。2026年，空军航空大学将面向12个省和自治区招生56人，其中侦察情报专业招录38人，含5名女考生；目标保障专业招录18人，含5名女考生。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林报道。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了解到，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这一传统练兵形式正在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一是从少数拔尖到全员参与，群众性练兵比武回归本源。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调整优化比武选拔规则，不为资历、不看兵龄、不拼凑尖子，实战技能水平成为唯一标准。二是从分层组训到分类竞赛，人人有赛道，个个能出彩。火箭军某旅引入比武竞赛模式，将训练科目分类设置赛道，加载复杂环境，设置叠加特勤，评价导向也随之转变，在表彰冠军选手的同时，定期

0: 评选成长之星，激励进步明显的官兵。三是从各自为战到体系对抗，开门比武成为常态。海军某支队主动协同友邻空军部队在某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陆军某部在戈壁深处展开红蓝对抗，激烈交锋过后，双方官兵携手共同研讨新战法、新训法。四是从内容升级到方式革新，实战化成为刚性标尺。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高强度连贯考核，参赛官兵需在24小时内完成按图行进、战场防护、夜间射击等10多项科目，全方位锤炼综合作战本领。五是从传统体能到技术赋能，时代特征愈发凸显。在武警部队猎鹰突击队无人机挑战赛的现场，无人侦察机精准识别目标，穿越机灵活通过障碍赛道，大型无人机完成弹药挂载与定点投放，一批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训练科目走进比武场，拓展了群众性练兵比武的内涵和外延。
1: 记者曹旭、张军红报道。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昨天上午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近9000名市民前来参观，近距离体验军营生活，感受新时代驻军官兵风采。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锤炼空中作战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3: 206可以起飞，起飞206。
4: 演练在复杂天候条件下展开，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多型直升机在漠北高原某训练场依次升空，迅速完成战术编组，奔赴目标空域。飞行途中，各机组协同联动，精准完成快速机动、战术变换、隐蔽突防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曾庆祥：
5: 这次战术训练，我们重点突破了多机协同配合中的衔接盲区和战术短板，针对复杂空域环境下的协同配合难点，反复推演，专攻精练。
6: 各班迅速降落。
4: 抵达任务空域后，运输直升机快速压低高度，克服低空复杂气流，稳定悬停。突击队员快速索降，完成兵力投送。地面行动中，突击队员占据有利地形，隐蔽展开警戒侦察，实时回传模拟敌阵地坐标、地形态势等信息，为空中火力单元提供精准引导。随后，武装直升机对目标实施火力压制、定点清除，高效扫清地面推进障碍，协助突击分队夺控目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谢家兴：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实战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多科目、高强度协同战术训练，全面提升直升机分队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实战打赢能力。
4: 特约记者宋复兴、吴梦辰、房磊报道。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0: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卜扎德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哈提·卜扎德说，伊朗已经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伊朗寻求各个战线的和平，包括加沙在内。由于黎巴嫩与冲突存在直接关联，因此被纳入到该谅解备忘录之中。另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炮击并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哈布什镇，并对附近的一个城镇发动了空袭。
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此外，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前线部队在清除安全威胁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军总参谋长已经下令向前线部队提供所有必要的军事装备。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6月20号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的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空袭，共造成5人死亡，遇难者中包括一对夫妻和他们两个未成年女儿。截至昨天发稿时，以军尚未对此进行回应。
7: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在湖北省1061公里的长江岸线上，活跃着一群忠诚笃实的守护者。年轻时他们身着戎装，以热血青春守护国家安宁，现如今他们解甲归来，初心不改，积极投身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事业，常年扎根在岸线巡护、生态治理和抢险救灾一线。他们就是湖北省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的退役军人群体。近日，记者走进江城武汉，聆听他们的护江故事，感受他们扎根江畔、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的炽热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胡长城，特约记者李杰峰采制的报道：湖北23000余名退役军人化身长江卫士，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播音：胡长城。
8: 万里长江奔涌不息，滋养着华夏大地锦绣山河。如何守护好长江生态，守护好母亲河永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2024年8月1号，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立足湖北1061公里长江岸线的生态保护需求，牵头成立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
9: 今天上午，湖北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在江夏区成立。活动现场，
8: 联盟成立后，广大退役军人纷纷响应，积极参与常态化开展江岸巡护、生态治理、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工作，以退役军人的热血赤诚为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社区工作者、退役军人张亚军对记者说，他生在江城，成长在江边，守护长江母亲河是他刻在骨子里的一份责任和情怀。
10: 武汉作为一个千湖之城，它本身到处都是水资源，特别是长江、汉江也都流经武汉，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来说可以说刻在骨子里了吧。
8: 在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之前，武汉市就成立了多支以退役军人为主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今年35岁的张亚军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从驻港部队退役后，他选择到武汉市汉阳区杨四社区工作，办公地点距离长江岸边只有300-400米，辖区岸线长度800多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张亚军义务承担起长江岸边的垃圾清理以及国家进补政策宣传工作。
10: 就是我们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我们不希望它被人破坏，也不希望它变得不好，作为武汉人来讲的话，格外的一种使命感。
8: 遇到违规捕鱼的市民，张亚军总会耐心劝导。社区里面有一位居民曾经以捕鱼为生，长江流域实行禁渔政策后，张亚军了解到他的实际困难，主动帮助他应聘到一家物业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
10: 他的这个情况想出去找工作不太容易，家庭环境也比较困难，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去进行那个大规模的电鱼。他也是，反正一句话就摆在面前，我要生活。我们也是跟他做完工作之后，就迅速就对接嘛，把他安置到物业公司，每个月大概4000多块钱收入，生活稳定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进行这些违规捕捞的一些行为。
8: 受张亚军的影响，同样在社区工作的退役军人廖克淼也加入到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武汉市著名的旅游打卡点鹦鹉洲长江大桥就在他所负责的辖区内，每到旅游旺季，桥上人流穿梭，游人如织，一有空闲，廖克淼就来到大桥值守，维持秩序，帮助游客寻回丢失的物品，向游客宣传安全知识和长江保护的法律法规。 这些工作看似琐碎，他却干得乐此不疲，有滋有味。
11: 第一个，我觉得是保护长江是我们长江沿岸每一个老百姓的责任。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更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应该冲在前面。第二个，做

0: 这个工作相当有意义，为子孙后代造福。
1: 在武汉市早期成立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中，有军队退休干部，也有转业军官、退伍士兵。虽然身份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守护长江、服务群众的朴素想法。2021年6月，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教授张小兴刚一退休，就义务担任武昌区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履职以来，他从严抓好队员筛选、业务培训等工作。每逢节假日、旅游旺季以及汛期等关键时段，他都会带领骨干提前谋划应急预案和部署值守任务，全力保障群众在江边游玩的安全。
2: 我们这个队伍呢，是2019年就成立了。当时呢，主要的任务呢是担负长江救援，也顺手呢清理一下岸滩的这个环境。是在2021年，我们这支队伍啊，响应省市的号召，就正式更名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我们这个队伍呢，一共有298人。其中退役军人呢有130人。
1: 退役军人韦洛阳今年已经70岁，虽然年届古稀，但他凭借硬朗的体魄和灵活的水性，依然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他曾经是一名海军战士，退役40多年来摆过地摊，也踩过3轮车。虽然一直在为生计奔波，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一名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业余时间，他常年守护在长江岸边，长期随身携带救生杆、游泳圈、急救包等救人三件套。这些年由他在江中救起的落水者就有20多人。
3: 印象最深的就2个人，那个时候水也很冷，我衣裳鞋子都没有脱啊，从小就把2个人拉过来了，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当个兵呢，我是个党员，我这个部队还是有雷锋起义分子，保护长江、救人、帮人是我的职责，义不容辞的，必须要挺身而出。
1: 2015年3月，中宣部正式授予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2019年，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战略，将志愿服务范围从单一的水上救援拓展至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也不断发展壮大，队员人数达到1万多名。今年39岁的武汉长江志愿服务队应急救援分队分队长张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4: 作为曾经肩负着为国使命的军人，就现在回到地方了，我们不仅仅要为社会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更当以赤诚之心投身志愿服务与公益事业，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对传统美德的传承，更是以军人的担当感召大家向善而行，让传统美德一直传承下去。
1: 近几年，为了提升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武汉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多次邀请生态环保领域专家进行授课辅导，依托武汉高校建立培训机制，常态化组织各类学习培训与应急演练。张伟介绍说，志愿服务队还与武汉市江湖网预警图平台建立共享合作机制，志愿者可以实时掌握周边的水环境动态，依靠数字化科技赋能长江守护工作。
4: 我们通过这个江湖网预警图信息共享平台呢，实现了水环境水域险情的动态化经济化管控，然后呢，在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呢，如今我们还配备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新一代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科技赋能呢，让我们呢守护长江和应急救援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1: 湖北省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以后，武汉市还携手恩施、襄阳等5个城市同步揭牌落地全省首批长江哨卫，全省组建起1400余支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230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退役军人踊跃投身其中，携手筑起一道坚实稳固的荆楚长江生态防护屏障。
5: 学习雷锋好榜样。
1: 从寒冬时节向江中投放珍稀鱼苗，助力长江生物多样性恢复，到日复一日巡江进滩、管护岸线、应急施救，一批批退役军人志愿者常年坚守在各个长江哨位，日夜守护着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5: 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100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这是一园一策，一株一策，国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1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

0: 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2: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
3: 咱老泉。
4: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6: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7: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6: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8: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能感受一下。
9: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0: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1: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1: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3: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1: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4: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5: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7: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6: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18: 每年基本上都

0: 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3: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4: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5: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6: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7: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6: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8: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6: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9: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1: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3: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4: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3: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3: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4: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

0: 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大一起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景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0: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1: 我是李贝。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夏至。来关注天气，盆地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西北部、东北部和中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中部、北部有3到5级偏北风，局地阵风可达6级或以上。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
0: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24到26度，其余地方25到28度。成都今天中雨，个别地方大雨，并伴有3到5级偏北风，气温22到27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25，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机动车不限行。
1: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0: 游山玩水、民俗体验、体育赛事，端午假期各地景区推出多彩活动、花式玩法、假惠民礼包，推动文旅市场持续热度走高。
1: 记者走进成都特色产业园区，看到一个个小而精的园中园如何蜕变为特而强，构筑起成都制造万亿体量的坚实底盘。
0: 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村美业兴人和的乡村新图景成为现实。
1: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热气腾腾的小家。好消息内容马上送到。
0: 昨天，省文旅厅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前两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05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超7448万元。假期里，

0: 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山水观光、民俗体验、体育赛事等玩法多点开花，各地以优质服务、惠民福利迎接八方游客。
1: 避暑赏景两不误是当前游客的首选。在阿坝州九寨沟景区，山林叠翠，彩池斑斓，人们驻足眺望连片碧潭，近距离感受飞瀑轰鸣。在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独特的雪山风貌与高原生态拉动着客流高峰，假期前两天已经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
2: 感觉四姑娘山这边的风景特别的美，亲近大自然，觉得特别的放松。
0: 这几天广元青川唐家河漂流体验上新，26公里原生态峡谷河道开放，高山活水清冽凉爽，恰逢毕业季，乐山大佛、峨眉山等景区的福利持续加码，让青年学子尽享出行便利，畅游巴山蜀水。
3: 挺好，挺实惠，挺适合高考生出来旅游，真的。
0: 乐山大佛文物保护景区管委会文旅融合发展局局长熊小雪。
4: 那么我们是特别推出了一个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本人免票、同行两人半票的一个优惠政策，已经汇集了3000多名学生群体及家长。针对即将到来的暑期，我们也会推出一个针对在校学生的一个优惠政策。
1: 赏罢山水胜景，浓郁的古镇烟火、人文风情扑面而来。梁山会理古城沿街摆开1406桌药根宴，当地百姓与外地游客同席共品本土美食。宜宾李庄古镇依托厚重文脉，推出系列民俗体验，游人泛舟，穿行荷塘水巷，沉浸式感受川南水乡。
5: 带上家人一起感受一下李庄的传统文化嘛，古香古色的感觉，想好好体验一下。
0: 在成都，白酒品牌把民俗雅集搬进锦里景区，游客们可参与设舞读等互动活动，亲手制作祈福挂件，免费领取端午艾草。在雅安，蒙顶山下举办茶韵非遗游园会，将特色夜市、趣味闯关、非遗体验融为一体。
1: 在绵阳，自同七曲山举办状元颂 DIY 活动，两弹城景区同步开展红色研学，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自己包粽子呢，更有意义一些，也可以让孩子了解，我们这个端午节背后的文化。
0: 这个假期，全省多地掀起跟着赛事去旅游的热潮，示范假日经济活力。稻城亚丁天空跑越野赛鸣枪起跑，来自全球15个国家及国内的近1000名跑者挑起海拔4000米云端赛道，将沿途高原湖泊、高山草甸风光尽收眼底。
1: 自贡富顺祁龙镇举办山地自行车邀请赛，200多名骑手穿梭10公里泥结路面赛道，拉满速度与激情。南充阆中古城延展嘉陵江龙舟赛，推出巴蜀木社、投壶礼社等传统体育竞技项目，以赛事流量带动文旅消费。
7: 活动越来越丰富了，不光江上有比赛，古城还有很多好耍的，也能感受一下传统文化，这个节过得特别有意义。
0: 不搞千元一面的圈地扩张、粗放堆叠，近年来成都在深入推进立园满园行动中，探索出一条独特的路径，以园中园的形式，在既有产业园区之内，围绕细分赛道，再画出专业化载体，把一个园做精，把一条链做透。一个个小而精的特色园区，正构筑起成都制造万亿体量的坚实底盘。
1: 在成都金牛区的一个特色园区内，记者见到了去年底完成首飞的全球首款6吨级轻转旋翼无人飞行器蓝影 R6000。采访中，企业负责人范新玲特别强调了他惊人的园区化程度。
8: 像我们整个飞机里面的很多的一些航电设备，有我们的伺服控制器，我们的飞控计算机，就是一些包括像电路板啦、PCBA 的，很多我们是在金牛这个园区就是完成的，基本上我们就可以不出园区就能够完。

0: 升我们的科研和生产。
1: 不出园区就能完成科研和生产，意味着研发、制造、服务、转化在这里实现了物理闭环。金牛高新区的园中园云西湖空天产业园，在仅仅 1.06 平方公里的区域里，以集聚中电科10所、29所及腾顿科创等150多家企业，落地了先进技术成果西部转化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全产业链规模突破400亿元。成都市金牛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王世新：
2: 双方依托国家级的先进技术转化中心，同时链接53家大院大所，把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成体系的按照我们的产业图谱、产业体系和主导的产业链的这个发展，成体系的把研发、制造、服务、销售到最后的转化集为一体。
3: 从空天赛道切换到地面赛道，成华经开区的园中园成都机器人产业园则是展现了另外一种咬合精度。企业负责人手中的 AI 情感陪伴机器人，园区内元器件适配率超过 70%。 四川云图灵犀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杜华彪：
4: 以前在沿海的时候，我们跟沿海去对接，它的调试成本、沟通成本非常高。而现在的话，一街之隔，上午有问题，可能下午就得到了解决，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做产品的迭代开发。
1: 企业的真实感受背后，是一条园区以机器人为关键词精心编织的产业链。成华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军：
5: 成都机器人产业园通过园中园的空间组织形式，围绕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本体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精准研练补练，引进培育机器人上中下游企业138家，成长为西部唯一的国家级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
3: 138家机器人企业为什么能挨在一起彼此咬合？园区管理方说，这是算出来的结果。联东集团助理总裁兼项目总经理于明红：
6: 我们应该说积累和构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数据库啊。像成华区我们说一个这个焊接机器人，那我们来分析全国的焊接机器人有哪些企业，那拿到这个名单以后呢，去进一步的触达，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基本上我们在园区竣备的时候，招生率可以达到80%左右。
1: 金牛与成华是成都园中园版图的缩影。把镜头拉远，在推进特色立园与企业满园双轮驱动的框架下，各区县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在细分赛道上压住各自的单项冠军，形成了多元差异、错位协同的园区矩阵。
3: 温江特色园区的发展内核是做单项之王。成都医学城在全国率先编制核药产业规划，让区内企业发展驶入超车道。远大涉泰核药业务总监王启明：
7: 四月份正式的开始我们的场地设计和环评啊，然后我们是用了半年的时间，然后拿到了甲级许可，建设进程只花了两年的时间，这在业内确实是一个奇迹。
1: 新津特色园区串联起了田间、车间、舌间的食品全产业链。四川省健康食品产业园以聚集中粮系、希望系等知名健康食品企业110家，产业规模连续多年保持成都第一。成都新津经开区管委会绿色食品产业部部长张杰：
8: 继续做强高品质粮油、动物营养品两大传统优势赛道，攻坚高端肉制品、健康饮料、休闲食品三大潜力赛道，超前布局药食同源等 N 个新兴细分赛道，努力打造我们全省产业规模最大健康食品产业园。
3: 武侯特色园区发展思路是差异化竞争。今年初刚投用的双凤软件园正聚焦瞄准工业软件、行业应用软件、垂类大数据模型三大赛道精准发力。成都武侯经开区管委会产业二部副部长何晨：
9: 基于武侯区微波射频特色的一个产业集群，打造 先进的制造业

0: 和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的一个园区，整体的签约率达到了58%左右。
1: 成都市先进制造特色产业园地图显示，全市50个特色产业园以极具特色产业高新技术企业1671家，专精特新企业897家，2025年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7.5%，吸纳了全市58%的规上工业企业。下一步，成都将出台专项规划，推行一园一图谱等机制，持续擦亮小而精、特而强的园区名片。
2: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我们继续。
3: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1: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冰丝凉席、智能按摩仪。很多老用户都知道618活动力度特别大，一年就等这一回。电话记好，4008277911，4008277911。
2: 经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眼贴已经很多年了。说真的，我们的眼睛啊，真的是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而且还要用对方法。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日常用湿热敷方法就特别适合。好视力蒸汽眼贴，感觉眼睛就像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清洗过一样，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
1: 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绝对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是好视力开年以来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福利。今天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床冰丝凉席的双人床凉席。最后呢，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限时8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省委12届9次全会指出，要提升乡村生态文明。

0: 建设水平，落实全会部署，全省各地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生活污水治理为抓手，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村美业兴、人和的乡村新图景成为现实。
1: 在广元市苍溪县五龙镇三会村，村民们正忙着为梨园浇水。村民张忠菊告诉记者，这些浇灌的清水都是经过净化处理，实现资源化利用的生活污水。
2: 现在通过化粪池处理，污水彻底变干净了，用来浇灌梨树、猕猴桃，能改良土壤。我们一年一亩地少用起80块钱的化肥。
0: 苍溪地处川陕甘结合部嘉陵江中游，是典型的盆洲山区农业县。过去农村生活污水无序排放，成为制约乡村环境提升的突出短板。为此，当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邻近乡镇社区的农户污水采用纳管模式，统一接入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置，零散农户推行化粪池加庭院模式，实现低成本治理。
1: 针对节假日游客骤增带来的污水量波动问题，当地还创新了储水削峰模式，通过扩容调节池，延长设施运行时长，平稳化解污水处理压力。广元苍溪生态环境监测站副站长胡广利：
3: 我们利用水质多参数分析设备和快检包，对渭水进行初步测试，pH 值为7.4，化学需氧量约为40到50毫克每升，水质达到农田灌溉标准。
0: 为了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当地还将储水池的收集系统与节水灌溉工程对接，构建起污水治理、资源回用、生态农业的循环生态体系，有效缓解当地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缺水问题。
1: 如今的三会村，一排排整齐漂亮的小洋楼错落有致，一条条干净整洁的村道四通八达，已是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示范村。三会村村委会副主任仲良成：
4: 高品质打造了许多民宿、千寻山社等大小景点10余处，年均接待游客30000多人，户均征收2000元以上。
0: 数据显示，自2019年苍溪整县推进污水治理以来，苍溪全县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从53%提升至88.63%，污水资源化利用率高达95%，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从90%提升至98%。广元苍溪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王飞：
5: 下一步我们将以庭院经济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为抓手，稳步提升污水治理效能，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全域绘就迷离飘香、家秀村美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1: 乡村的华丽蜕变正在巴蜀大地持续上演。遂宁射洪市的双江村，从2019年开始迁村示范工程以来，村上建起了污水处理站，全村700多户家庭的生活污水全部净网入场，实现达标排放。双江村党总支书记王灿：
6: 这几年双江村的环境是变化最大的，花开的时候香气四溢，吸引了很多游客，大家都说这绿水青山就是我们最大的发展资源。
0: 如诗如画，最美景色在乡村。如今射洪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是达到89%，生活垃圾的收运处置体系实现行政村100%覆盖，农村环境治理也实现了从短期制到长效管的跨越。遂宁射洪生态环境局局长谢恒：
7: 我们将坚持精准科学治污，探索一村一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路径，全面提升乡村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强化生态价值转换，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造福群众的金山银山。
1: 落实全会部署，我省生态环境部门正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持续深化污染防治、农村生态保护修复，不断壮大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动能，让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未来可期。
0: 民生工程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百姓福祉。眼下从

0: 从流域生态治理到重大水利设施，再到交通路网建设，凉山州多个惠及民生的重点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刷新进度条。
1: 作为凉山州西昌市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流域治理重点工程之一，安宁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正抢抓眼下的施工黄金窗口。项目技术负责人罗雪松：
2: 所有的操作面都上了大型的机械，人员能做的是尽量抢，不扰民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尽量的加班连夜施工。
0: 项目总投资6.5亿元，总工期18个月，其中一期水下工程计划今年6月底全部完成，2027年9月底全面完成并且交付。通过治理，两岸堤带路及绿道将彻底贯通，并通过岸线整治、生态护岸、雨污分流等措施，构建起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
1: 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方面，位于安宁河上游左岸支流孙水河的喜德县米市水库建成后，将充分释放社会生态与经济综合效益，提升区域防洪安全保障能力，支撑城乡供水与农业灌溉。目前该项目导流动工程已率先取得阶段性成果。工程项目经理杨红：
3: 主要的这个工期呢是在今年的10月1号截流，截流的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形成大坝的填筑的最核心的这个干地施工的这个条件。
0: 米市水库项目最大坝高115.7米，是凉山在建第一大水库，规划工期4年，预计2028年末建成后可灌溉农田9.07万亩，惠及西昌市中心城区、喜德县城及沿线7个乡镇。另外，交通路网建设同样传来捷报，惠路高速惠东段的建设整体工程已经进入决战的决胜关键阶段。项目副总工程师韩创：
4: 按照整体施工计划，我们将在6月底全面完成剩余7辆的架设任务，在此基础上持续优化施工方案，抓住施工黄金期，力争在9月底圆满完成项目的主体施工任务。
1: 惠路高速惠东段是惠东县对外交通连接的重要通道，也是区域高速公路网的关键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缩短惠东与周边县市的施工距离，同时对促进地方资源外运、旅游开发和产业布局优化具有重要带动作用。
0: 好，春广早新闻，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将于6月25号到26号在成都举行。记者从四川省经济合作局了解到，活动以链聚新生态、智企新征程为主题，采用1+3+2+N 模式开展系列活动。截至目前，已确认参加省级层面活动的海内外知名企业、商协会有关机构300多家。
1: 明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在北京举行。据了解，本届链博会聚焦全球合作，搭建6大产业链专业展示交流平台。省贸促会紧扣全省优势产业提质增效、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发展布局，以链链有川企、数智联全球为特色主题，精心组建参展代表团，精选30多家优质企业及单位参展。展览面积达686平方米，实现多个核心赛道全覆盖。
0: 四川省2026年矿业权出让区块集中推介会近日举行，32个重点优质区块将陆续投放，包括油气、锂、铜、金等战略性的矿种，它们分布于攀枝花、广元、乐山等富集的资源区域，具备较好的找矿前景和资源潜力。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我们继续。

昌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5: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热气腾腾的小家。
4: 辣椒喜获丰收，达州特色椒产业鼓起村民钱袋子。
5: 通江银耳迎丰产，断母花开釜山香。好消息内容马上送到。

0: 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1: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她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2: 我知道杨之华，她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1: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3: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1: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4: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

0: 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他会看到我做的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
1: 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他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2: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3: 我身份证上有志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志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2: 黄玉珍说，杨志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是杨志华懂。杨志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4: 我嫁到锦云村里，就得到了像锦云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2: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他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5: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她都也任劳任怨了。
2: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4: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瑜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2: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6: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2: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4: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她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锦云村的人。
2: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知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瑜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为名，
9: 在萧山崖前的凤凰山脚下，有一座纪念馆，在当地十分有名，那就是我身后的杨之华纪念馆。
7: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萧山区崖前镇凤

0: 凤凰山南路的杨之华纪念馆里，总有一群身着校服的红领巾讲解员，用坚定的声音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讲述杨之华的革命生平。1916年，杨之华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1921年，他来到崖前农村小学任教，正是在这里，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站在官河边向贫苦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崖前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杨之华心中革命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随后他考入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结为革命伴侣，秋之白华的浪漫称谓至今仍在传颂。此后数十年，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2019年12月28号，杨之华纪念馆在凤凰山南路落成开馆，占地约300平方米。家乡成长路、投身大革命等五个展陈篇章浓缩了他的革命人生。此后数年，他与崖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崖前农小旧址等红色地标串珠成链，将崖前打造成红色根脉传承镇。为了纪念这位从崖前走向革命道路的巾帼先驱，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将一条通往杨之华纪念馆的交通要道命名为之华路。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团委书记朱艳飞：
1: 之华路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我们对杨之华最深情的纪念。走在这条路上，人们就会想起那段岁月，想起这位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0: 百年光阴流转，这片曾被革命热血浸润的土地经历了山乡巨变，曾经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成为中国化纤名镇、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在这片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出化纤纺织和钢构网架两大支柱产业，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家，全国民营企业500强4家，规上工业企业100余家。2025年，崖前镇完成工业总产值382.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从像样产业园到星汇化纤有机更新项目，越来越多的产业平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拔地而起。一条以英雄命名的道路，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当年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方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未来。

0: 热力，以他为名。
1: 锦余村隶属湖南省溆浦县，地处镇域南部，辖区面积 3.58 平方千米。该村于2016年5月由原丽陵村、温湖村合并而成，下辖17个村民小组，合并时户籍人口2800人。锦余村是革命先烈向锦余的祖居地及童年生活地，村名即为纪念他而设。向锦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部长。毛泽东曾评价她为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向锦余同志纪念馆讲解员贺迎春。
2: 向锦余曾在家乡创办女校，传播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影响深远，当地便以锦余命名村庄，传承其精神与遗志。
1: 今天的锦余村，水稻、柑橘、溆浦鹅成为特色产业，村里正在规划

0: 色研学基地，打造甘蔗、柑橘等产业链。景渔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向亚红：
1: 我希望传承好景渔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家乡呢充满欢声笑语。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那么今天这个活动呢，建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了。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节日赶在一块儿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直接拿出30000份的眼贴回馈咱们四川听众。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拨打400-827-7911订购，直接就能多得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三重限定好礼加送。电话记好：400-827-7911，400-827-7911。
3: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为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精血亏虚，不足以润养双眼了；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办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蜜萌花等十几种草本中萃取精华，又通过蒸汽加热敷放松疏通眼部通道，帮助精华更好的吸收，贴完感觉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2: 好视力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优惠力度之前真的没有过，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的凉席，最后再送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这四样礼品平时不会同时送，限时8分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4: 乡村振兴。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好的，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

0: 估计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日前，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长江进补、退补暨水生生物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在四川省乐山市召开现场推进会。会议指出，2025年各地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涉渔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7.6%、39%、40.5%。一般性、偶发性非法捕捞行为持续减少，禁渔管理秩序平稳向好。今年各地要聚焦“十五五”目标任务，健全联合执法机制，推进智慧渔政建设，建强基层执法队伍，强化普法宣传教育。
0: 近日发布的2025年四川省气候变化监测公报显示，过去64年间，四川保持明显升温趋势。高温事件增多，低温事件减少，平均每10年增加2个高温天。受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影响，四川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趋于常态化，灾害呈现突发性、复合型叠加特征，对区域经济平稳运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形成严峻挑战。
1: 眼下达州各地辣椒陆续迎来成熟采收季，依托两种培育，农技下沉，线上线下同步拓销路，小小辣椒成为富民产业，持续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0: 在万源市石塘镇山林湾村500多亩高山辣椒种植基地，清脆饱满的辣椒缀满枝桠，村民穿梭在蛟垄间采摘新鲜的辣椒，采摘后的辣椒被统一运送至分拣区，完成分级筛选，规整装筐，一批批优质高山辣椒整装待发，即将销往各地市场。
1: 作为万源五彩产业中青色果蔬的核心产业之一，石塘高山辣椒凭借得天独厚的高山生长环境，造就了绝佳品质。基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培育出的辣椒色泽鲜亮，辣味醇厚，香味浓郁，市场认可度极高。石塘镇辣椒种植基地负责人罗月林：
2: 我们带动周边500多户农户种植辣椒，实行统一供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通过电商平台，我们的辣椒最远卖到了新疆、黑龙江、海南等地，预计今年线上销售额能突破2万元。
0: 为打通产销链路，拓宽增收渠道，石塘镇辣椒产业采用线下订单保底、线上电商增收的发展模式。线下依托标准化种植体系，与大型商超、农贸市场签订长期供销协议，筑牢稳定销售底盘。线上借力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新模式，搭配冷链物流包装，让新鲜的高山辣椒远销全国。石塘镇副镇长张征：
3: 我们将继续支持商家完善电商供应链，开发辣椒酱、干辣椒等更多适合王小的深加工产品，把高山生态辣椒这个火红产业真正打造成富民强镇的金色招牌。
1: 达州东部经开区马柳镇的反季辣椒也迎来上市热潮，凭借错峰优势抢占市场红利。马柳镇罗顶寨村辣椒种植户邓应超：
4: 我们通过大棚套小棚的方式，能精准把控棚内的温度跟湿度，避开早春低温、倒春寒等天气影响，让辣椒生长提前、成熟期提早。现在已批量上市，每天能摘500多斤左右。这个时间上市，市场价格更可观，种植收益也比传统种植高出了不少。
0: 技术赋能提效益，全程服务保丰收。马柳镇持续完善辣椒全产业链服务体系，依托集约化育苗基地，统一供应优质辣椒种苗，从源头把控果蔬品质。
1: 同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围绕育苗定植、田间管护、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开展常态化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全面推广标准化种植模式。马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皮特伍列子：
5: 我们定期开展技术培训、现场指导，推广标准化种植模式。

0: 施，帮助农户科学管控水肥，防控病害，确保辣椒优质高产，让农户靠技术种出好辣椒，凭借品质赢得好市场。
1: 芒种过后，中国银耳之乡巴中市通江县的银耳进入集中采摘期。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通江银耳以肉质肥厚、胶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而闻名，素有“耳中极品”的美誉。当地依托这一特色资源，正走出一条小银耳大产业的乡村振兴路。
2: 在通江银耳核心产区陈河镇，耳棚内一朵朵椴木银耳肥厚丰盈，长势喜人。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搬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县属国企在村里设立集中收购点，实现了就地采摘、就地售卖、即刻加工的无缝衔接。陈家坝村村民张毅：
3: 我今年种了200多担，预计呢在2万左右嘛，现在已经卖了2000多了。
2: 河坝村河坝场村的村民李显军：
4: 我种了1000多嘛，收入预计的是3万，以前在外头务工，现在才回来卖好多了。
1: 通江银耳的品牌效应让农户的优质产品能够卖出好价钱。为破解鲜银耳储运损耗大、品质易流失的难题，通江县引入国企嘉佑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实行定点分级收购、保底价收购。公司采购部经理马开胜：
5: 今年我方实行集中收购模式，对通江椴木鲜银耳实行分级收购，保底收购价为60至70元每斤，兜底农产品销路，切实解决农户滞销难题，消除农户种植顾虑。
2: 如今通江县已形成农户种植、就近售卖、以销促种、稳产增收的良性循环。正是凭借通江银耳这一金字招牌，当地实现了从产品到品牌的跨越。通江银耳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杨乐：
6: 今年全县种植椴木银耳120万担，整体出饵情况良好，预计干品产量可达60万斤，产值约3亿元，能够带动当地农户人均增收约3000元。
1: 从一朵银耳到一个产业，从一方水土到一方富裕，当地正以通江银耳这一享誉全国的金字招牌，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先动力。
2: 好，节目最后关注一组资讯。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F 组小组赛的第二轮，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
1: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蝶泳决赛，王长浩以23秒21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了他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
2: 好，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国际金价继续的走弱，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大约1260元每克，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了近450元。
7: 今天是6月21号，夏至遇上父亲节，早安。夏至昼长，清风蝉鸣，瓜甜果香，父爱绵长，寡言内敛，厚重绵长，两种温柔在今天碰撞，是独属今年的别样浪漫。今日早安寄语：夏至情长，父爱无疆。
1: 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